0: 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出发。
1: 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哈，九月份的第一天。今天我打开
0: 第一天，
1: 对，打开稿件的时候啊，我就突然间我这心
0: 咯噔一下了，
1: 该打九月份的稿件了。然后一看九月份的稿件栏里面只有一天哈，就是今天，就是确实有一点咯噔一下。
0: 我
1: 看一下那个，
0: 没说错吧？
1: 对，那个人民日报的那个人民网就有一条信息说的，2026年的进度条已过2/3了。哇，这么快吗？
0: 你这么一说啊，我又咯噔一下，真的是没有想到。
1: 对
0: 啊，这个节气的更迭啊，就像是怎么说呢？有点像是这个轮盘一样。看似好像是年年都在周而复始，但当然哪年它都不一样，
1: 对，每年不一样，每个月还都不一样。你看今天早晨的时候哈，我就明显的感觉到太凉了，这个天，真的，你穿短裤来的？
0: 短裤来。
1: 不是你早上起来没有什么感受吗？
0: 你跟你一样。
1: 不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都是穿了一个比较长一点的裙子嘛，然后。只有今天早上起来，我感觉到真正的冷了。
0: 我感觉到的是，你再也不像是一个段子里当中的东北女人了。
1: 不是，
0: 理性了。
1: 不是，我当时你知道我第一感觉是什么吗？我说，哎，今天我搭档不能穿短裤了吧？
0: 哎，
1: 没成想呀，
0: 咯噔一下子。
1: 你竟然是你确实是一个东北男人。
0: 实话实讲哈，就是说我是冷点儿真行，但热点儿。真不行，
1: 是吧？
0: 投降，真投降。
1: 这可能就是东北人，他是一个生活的习惯。
0: 哎，没出息。
1: 就是可以冷一点。
0: 我觉得我这会儿到南方哈，那就躺平了，完了。听他们说，现在福建还照样30多度，你说？
1: 我觉得我能受得了，我没有关系的。
0: 这个我信，这个我真的，这个我真的信。
1: 对，我是那种怕冷不怕热的人。
0: 这个怕冷不怕热，似乎好像女生，这是女生的标配了。
1: 我感觉是吧？我感觉是吧？但是今天早上起来啊，实话实说，确实9月1号，人家是9月份，它真的不是白叫的。虽然说是9月1号，九月份的第一天，但是今天的这个凉意要比8月份凉得多，猛烈得多。
0: 你这一说哈，让我忽然想到一个词儿，叫说翻脸就翻脸，啊，
1: 真的。
0: 对吧？就说翻脸就翻脸，说冷就冷。
1: 啥嘞？
0: 上面就是咱大家自己琢磨去嘛。
1: 但是确实是啊。
0: 对这个进度条哈，你刚才特别用这种打开的方式去强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咯噔一下子。你说一年一年过得咋这么快呢？
1: 你心里面的咯噔一下应该是这样的。哎呀，我又老了一岁。
0: 这个大家共勉吧，大家共勉。其实每年好像是过的节奏差不多，
1: 对，
0: 但的的确确所经过所感思的东西还是有很大的分别，
1: 感受肯定不一样了。那你曾经的这个过一个年，那是我又长大一岁，我又长大了。现在过的这个每年真的是我又老了一岁。
0: 我记得以前上小学的时候，9月1号是孩子们开学的正日子，就是9月1号。
1: 哎，今天应该是有那个开学了。
0: 有开学了吗？哈，就是在上班以后填这个履历表的时候，就是过往的工作经历嘛，就是这个求学经历什么的，一般都是小学什么什么时候9月1号，是吧？然后呢，初中9月1号，高中9月1号，你看这个9月1号它不同凡响，
1: 对对对，
0: 确确实它有着指标性的一个代表意义啊。
1: 哎，是这样的，而且呢，今天真的是，对于咱们延边州的孩子来说啊，今天应该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上课，接下来可能要迎接一个这个5天的一个
0: 假期
1: 哈。这假期呢，当然是包括我们这个延边州的周庆3天的假期和周六周日2天的假期哈。
0: 孩子们有一点过山车的感觉，刚开学又放假啊。
1: 哎，是的。
0: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进度条啊，这时紧时松的哈，感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给孩子们一个缓冲的机会。倒是不错，倒是不错啊。你说这个普遍的8月31号都到校了吧，是吧？正式开学。
1: 对，已经正式开学了。
0: 对，然后呢，到校跟同学、老师打声招呼。哎，我们 明天不见了，然后休息了。
1: 嗯，我们假期之。

0: 后再见，
1: 假期之后再见。
0: 嗯，
1: 也许这样一种这个调整或一种节奏的改变哈，可以让孩子们更好的能够适应新生活和新学习阶段的一个节奏。
0: 嗯嗯，是这样的。
1: 希望是这样。
0: 人民日报就说了哈，2026年已经过去1/3了。
1: 嗯。
0: 今天呢是9月份的第一天，时间向前，让我们带着全新的自己出发，也提醒自己更加珍惜拥有，认真过好每一天。
1: 哎。那我们就都加油，认真过好每一天。
0: 嗯、我们俩来盘点一下9月份。
1: 九月份。美好的九月份，首先我们要记住一个词，就是勿忘。勿忘什么呢？勿忘我们对生活的感念，勿忘这个国家是怎样一路走来，勿忘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曾经经历过怎样的不容易啊！首先是要提到珍爱和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
0: 9月3号。
1: 9月3号。
0: 是的。那让爱流动，让希望绽放。9月5号呢是中华慈善日。
1: 还这个日子好像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嗯。
1: 往下看，那得是盘点一下24节气的一个进度表了。
0: 嗯。
1: 露从今夜白，秋风至此凉。
0: 你看，
1: 说的是就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
0: 是的，9月7号就白露了啊。
1: 啊，你看那个，
0: 你看这正好一个月，8月7号那天是立秋吧？
1: 好的，对啊，
0: 对吧？
1: 哎呦，
0: 9月7号白露，
1: 你真是个有心的女子啊！继续，
0: 下面事以美好，授以希望。9月10号是我们人民教师的节日哈，
1: 对，教师节、
0: 嗯、
1: 啊，那么就是9月12号，
0: 嗯，
1: 应急有方，生命护航，世界急救日，
0: 这是世界急救日，
1: 这个9月12号我真是。第一次听说是世界急救日、
0: 嗯、你还会有第一次听说的。
1: 9月20号
0: 让健康从此开始，
1: 是牙齿
0: 全国爱牙日、
1: 嗯、这个真不知道还有吗？
0: 爱护牙日，
1: 还有这个爽朗时节快意秋分，秋分季节也在不远处在向着我们招手。
0: 9月23日，9月23日，哎我这么盘点的话我感觉秋天要过去了。
1: 那个9月23日之后，
0: 嗯，
1: 我的理解它就是这个白天一天比一天短，
0: 对对对对，
1: 黑夜一天比一天长，
0: 开始了，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9月23日还是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啊，这里路过的。
1: 这个路
0: 瓜果满园，谷物满仓，
1: 嗯，
0: 中国农民丰收节依然是23日啊。
1: 相思无尽，千里婵娟，中秋佳节、
0: 嗯、
1: 是今年的9月25日。
0: 你知道吗？我以、
1: 哎、
0: 你知道就是所有的节日当中，你刚才说那个汤圆节
1: 什么叫汤圆节？
0: 元宵节哈、啊，正月15，
1: 正月15，
0: 然后5月5、哎、这个端午节吃粽子，
1: 嗯，
0: 对吧？然后是8月15，
1: 嗯。
0: 中秋节吃月饼，
1: 嗯，
0: 还有什么？就是饺子，咱就不用说了。还有其他节吗？还有吃什么的吗？
1: 还有吃什么的？那粽子。
0: 粽子、月饼、
1: 嗯、
0: 元宵。
1: 月饼、元宵，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是不是？
1: 差不多了。
0: 所有的节日当中，我最爱吃的就是月饼。
1: 以后，这个。
0: 真的。
1: 这个、
0: 就是粽子真的不是特别喜欢吃，元宵也就是能吃个一两个，但是月饼真的是我的爱。
1: 我评价一下，
0: 嗯，
1: 像你这样的货不多。现
0: 在真的，我爱吃月饼，
1: 那个
0: 就是什么豆沙馅，但不爱吃蛋黄馅。蛋黄馅确实是不爱吃。
1: 但我跟你说实话哈、
0: 嗯，
1: 这个以前我对月饼不太感冒，
0: 嗯，
1: 这最近2-3年之内哈，这怎么着对月饼又情有独钟了？开始，
0: 你知道我最近就是了解，我不是给他做广告啊，我是说是不是又做广告了？
1: 哎
0: 我最近就了解了一家月饼。
1: 啊啊。
0: 嗯。是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马家月饼。
1: 啊，这个不算做广告的，挺老远的，哪儿买不着的。
0: 哎。
1: 啊。
0: 他家的月饼，他是清真的啊，清真的。
1: 东华有卖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
0: 没有，没有，就是不算做广告的哈，确实是没有卖的、
1: 嗯。
0: 但是他家那个月饼真的是，怎么就能那么好吃呢？
1: 嗯，我告诉你。
0: 就是我从来都不吃五仁馅儿，它的五仁馅儿的好吃。
1: 我告诉你为啥那么好吃。
0: 嗯。
1: 他肯定是用的真材实料。
0: 嗯，对，
1: 一定是
0: 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他。然后就是说，为什么他家月饼、
1: 嗯、
0: 人那个老板也说了，为什么月饼贵？不行，贵的话，嗯，现在市面上的月饼贵的有很多，
1: 嗯，
0: 有的都10多块钱一块，你看到过吗？20块钱一块，你看到吗？
1: 他们那年从南方给我带一盒月饼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实话啊、
0: 嗯，
1: 当时没小傻眼儿，这真的，这一个很精致礼盒哈。后来他朋友跟我说，这一盒月饼接近1000块钱。
2: 你看看，
1: 我说什么月饼1000块钱？
2: 对啊。
1: 啊，但跟
2: 你
1: 讲
2: 哈，吃的时候你能吃出来1000块钱味吗？
1: 吃了之后，我觉得确实挺值的。
2: 挺好吃是不是？
1: 好吃。
2: 对，它就是真的，就是月饼的话，它是如果说真材实料的话，就是真的还是可以。但是他家这月饼吧，你要是说便宜，它确实是不便宜。你要是说贵吧，你想想。最纯的那种五仁的月饼，就是给你邮到家啊，到家里面五仁的月饼是8块钱一块。
1: 你说那不贵？
2: 对，
1: 不贵。
2: 你真的就是确实是不是还不贵？就是最纯的那个月饼，就是8块钱一块，然后就是可能，但关键是真的好吃。
1: 但你刚才提到一个。就是检验月饼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2: 嗯，
1: 如果说某月饼厂家能够把五仁馅儿做的都是有口皆碑的喜爱的话，那他一定是用心做了。
2: 他那个核桃仁儿，他说他不是山核桃，
1: 嗯，
2: 是什么核桃我忘了。然后还有里面还有这个，就是真的是买来的那个松子儿。
1: 如果是山核桃会更好。
2: 不是，他那个山核桃，就是他用的那个核桃比山核桃还要好上一倍。
1: 哎呦，
2: 嗯。
1: 那我就是
2: 对，所以说我当时想，我当时那个就是已经买回来了之后，就是还想再买点嘛，然后我就突然间发现，9月3号邮到，3号不休息吗？算了吧，3号再买吧。
1: 啊，网上可以买到
2: 啊？对，网上是可以买得到的。
1: 啊、这不错
2: 啊，网上可以买得到，但是就是这不能给人做广告了。继续来说啊，说9月份，9月30号。缅怀先烈，
1: 极其重要的日子，
2: 致敬英雄烈士纪念日，
1: 烈士纪念日，每年的9月30号，
2: 是的，是的。
1: 怎么说呢？就是时间节点呢串起来之后啊，你会很形象的发现，九月它是一个丰收月，
2: 嗯，
1: 同时也是一个集中的情感释放月，
2: 嗯、
1: 啊，愿你在这个崭新的9月份平安顺遂，保持热爱，不负当下。阔步向前，用行动带来改变，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哎，这句话我爱听啊。
1: 嗯，
2: 就是改变一点儿就是改变。
1: 对啊。
2: 嗯，
1: 他这个文案的收尾啊，我觉得特别特别走心。
2: 嗯，
1: 就像是做月饼一样。
2: 嗯，
1: 最后烤完出锅了。
2: 嗯，
1: 放在手心当中，9月份我们不能负它。
2: 哎，是的，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哈。
1: 嗯，
2: 就是我最近啊，就是近几年吧，就是特别相信一句话。叫量变改变质变，
1: 嗯，
2: 真的，
1: 我给你补一下，
2: 嗯，
1: 叫自助者天助，
2: 也对，
1: 对啊，
2: 对对对对，
1: 我们的持续努力啊，其实它也是一种从量到质的积累过程，
2: 嗯嗯，
1: 它怎么就能够蜕变华丽转身呢？那都是一点点累加起来的改变的因素作用而成，
2: 哎，
1: 那么前提就是首先要自己脚踏实地的做起来，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个圆满的结果。自助天助才会姗姗而来。
2: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为什么我一说早上起来这个一下一在外面的时候就感觉这么的凉？为什么呢？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具体的关注一下。
1: 好。
3: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4: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3: 早安，敦化。

0: 打开天窗说亮话，
1: 贴心暖心。
0: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2: 好啦，我们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哈。
3: 好吧，下面时间交给我吧。
2: 嗯，
3: 有些人但凡是这个天气状况，他就闪了。
2: 我就发现我这一年都没咋读过天气呢，怎么？
3: 哎呀，这个命好啊！看看啊，今天整体的气象走势，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2摄氏度啊。重点说一下，气温不高，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衣物的增减，多备件衣服没错。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刚才说了22摄氏度。而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又是跳崖式的一个，跟我们来做一个断舍离啊。
2: 嗯，
3: 最低气温只有11摄氏度。
2: 哎呦，
3: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现在就看到这个数字都觉得冷。
2: 对对，你知道，你刚念完了之后，我就浑身就冷了，你知道吗？十一，
3: 是不是嗖一下？
2: 十一，对。
3: 对啊。
2: 昨天晚上还17呢，你想想。
3: 你看，断崖式。
2: 就是昨天晚上最低气温17啊。
3: 我昨晚看电视的时候，因为
2: 昨天下雨了。
3: 昨天晚上没下，好像是。应该
2: 是
3: 没下。
2: 啥时候下的？
3: 今早下的，对啊。
2: 今早下雨了。
3: 对啊，来的时候还下了。对啊。
2: 来的时候哪下雨了？
3: 来了7:30左右的时候。到单位楼下是吧？
2: 我7点左右出门的，
3: 就星星点点的来那么一点点，不大啊。
2: 那我可能没看着。
3: 对啊，今天夜间没有雨，多云见晴，而明天白天有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2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
2: 嗯，
3: 怎么样啊？出门备件衣服是不是没错呀？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具体天气情况哈，这也是方便大家在这个93假期的时候注意一下天气，然后这个可能需要你，如果说啊你在这个咱们周内活动的话，可能需要你注意一下哈。来关注一下，这是8月31号到9月6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呢，还
3: 对，你说对了，
2: 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市的平均气温呢是17.9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高了1.3摄氏度。本周的气温小幅波动，9月1号气温略有下降，3号开始，哎呦喂，气温回升了。
3: 3号礼拜几？
2: 啊，3号休息了吗？明天吗？
3: 明天吗？是3号吗？明天是3号。
2: 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全市的总降水量呢是3到10毫米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呢是少了15毫米左右。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31号，就是昨天，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啊，不对。
3: 对，二号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2: 明天不是3号，明天是2号。
3: 刚才我特别瞅了一下那个电子这个。
2: 啊，对，咱们这次的周庆是从2号开始放假，我以为3号开始放，对不起。
3: 没事，没关系啊。
2: 3号开始回升啊，那2号就是明天白天的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3: 对，分析和建议跟大家澄清一下哈，那个首先就是说雨天路滑，能见度下降了，各地要加强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司乘人员和行人要注意交通安全，尤其是咱今年93周庆嘛，对不对啊？可能我们在周内有很多朋友在，至少是在周内有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种天气状况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2: 是的。
3: 93期间以多云见晴为主，那利用公众出行，城乡群众积极的开展旅游和户外活动啊，景区要加强安全管理，这都是多方互动的事情。各地要加强田间管理，做好病虫害的防控工作。9月2号到6号。昼夜温差加大，城乡群众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这个季节我要特别担心这样一类人群，包括我们身边也有同事有这种情况，就是过敏性鼻炎。
2: 哎呀妈呀，
3: 你怎么样，说到你心坎里去了。
2: 我早上起来，你知道一边开车一边打喷嚏是什么感觉吗？
3: 多痛苦、
2: 就是从早上起来
3: 听他们说哈，就这种这个季节转换比较剧烈的时候，出门最好是像这种情况最好是戴口罩。
2: 我戴了、就是、
3: 那不好使吗？
2: 根本不好使，就是你知道最难的是什么，就是你戴口罩的时候也要打喷嚏，所以说你只能把口罩摘下来。
3: 那个 那种情况就是自产自销。
2: 就是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眼睛特别的痒，不舒服。
3: 我刚才跟你说这个啊，一点没有幸灾乐祸的。
2: 一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不舒服了。
3: 我先前我没有发现，
2: 碰到一点点的凉气就开始打喷。
3: 过敏性鼻炎它会那么遭罪？
2: 会特别的严重。
3: 就是打喷的还算了，还哗哗流眼泪。
2: 流眼泪我这儿暂时还没有，就是眼睛会痒。
3: 那就是这个快了
2: 啊，就是可能是随着年龄可能会快了，但是最近确实是皮肤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就是什么事儿都特别愿意过敏，就是其实就是总的来说应该是抵抗力变低了。
3: 但是我个人建议你不要太担心，加强锻炼，因为底子好的话这个问题好解决。
2: 那不是得锻炼吗？
3: 这个东西我觉得挺犯愁的事儿吗？那个要加强锻炼，真的。正好碰这个机会哈，要跟大家讲哈，就是平时我们有很多朋友是忙，对吧？但这个忙不是对自己身体放松要求的一个最好的借口。
2: 我觉得应该最大的难度它不是忙，而是懒。
3: 哎，这个东西我没法接这个话。

0: 同时呢，也不要辜负了这个一年一次的轮回的秋意给我带来的美好感受。
1: 嗯嗯
0: 嗯。那好，节目的最后上半时段的最后阶段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最紧关紧要的事儿。
1: 嗯。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八点到九点，
2: 早
3: 安敦
2: 化。
4: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一江十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1: 好啦，开学平安，从小学生到大学生的专属交通安全守护指南来啦。
0: 金秋开学，快乐归校，一提快乐归校，孩子们高兴了吧？
1: 嗯。
0: 随着学子们纷纷返校，上下学高峰的车流人流暴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不同年龄阶段的同学出行的方式不一样，安全认知也不同，需要注意的安全细节更有区别。
1: 是的，今天呢也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哈。
0: 嗯、
1: 首先呢就是小学生的专属乖乖出行，安全不捣蛋。小朋友们年纪小，反应快，好奇心强，过马路容易乱跑打闹，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出行群体。上下学呢牢记这几点。首先呢就是步行出行的话呢，专注走路，不跑不闹的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坚决不横穿马路，不翻越马路护栏，不随便穿梭来往车流，牢记一停二看三通过，左右仔细的观察车辆，确认安全后快速的直行通过，千万不要走到一半突然折返加速跑动，上下车呢要等车子完全停稳，车门打开后再行动，下车前呢多看一看车后车侧有没有车辆或者是行人，一定要避开开门的盲区，坐车全程不打闹不吵闹打扰司机。
0: 我们说话也不能够说一半就不说了。
1: 嗯
0: 啊，那个这些这个开学指南呢，我们将会在广告之后的时间当中啊，用一段时间集中梳理一下啊，
1: 嗯、
0: 继续给大家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啊。
1: 对，其实我昨天也是这个送孩子接孩子当中的一员嘛哈。嗯、确实是我，因为我去的那个学校已经是中学了嘛，初中生、
0: 嗯、
1: 还好。
0: 还好哈。
1: 嗯。
0: 那还好嘛，我们稍后要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1: 稍后见。
0: 稍后见。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Come on！
8: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0: 小朋友们，今天呀、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1: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啊，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2: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新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
2: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整。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上半段要继续说的内容，就是
1: 上半时段我们这个岁岁年年跟大家交代了一些有关这个开学季的时候，中小学生包括大学生这个交通安全出行当中所应该注意和掌握的细节。小学生的话没说完，就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到了，咱接着补齐吧。那对于小学生出行当中的要求呢，第二点就是要远离危险。那这些行为是绝对不能做的，具体哪些呢？像是12周岁以下是禁止骑行自行车上路啊，这有年龄要求的。
0: 对
1: 啊，还有这个平衡车、滑板车、网红代步车，颜值再高也不能在马路上骑，没有安全防护非常容易受伤。我这几天就在马路上看到多起，就是那个他还是成年人，还不是未成年人。他这个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就他那个代步车那个就是俩轮那个，往一起咔往前走，那个哗又停的，就那个那什么车，那叫我说不太明白啊，就那车，
0: 就是属于那种电动车，
1: 不是它两个轮，就两个轮并排小的，它站顶像踏板似的，它没有扶手，就是人往一站，
0: 它也是一种电动的
1: 啊，往一站就走，
0: 对，
1: 那个是禁止上路的，
0: 对，不可以上路，
1: 极其危险啊。不独自横穿车多的马路，说小学生啊，不跟陌生人走，不坐陌生人的车，坚决不坐超载无牌照的黑车、三轮车。
0: 是的，
1: 这对小学生的嘱托。
0: 中学生的专属呢，就是自律出行，拒绝交通陋习。中学人大多呢是自主上下学，骑车呀、坐公交已经成为日常。但是很多同学呢容易图方便存侥幸，出现逆行、超速、低头玩手机等危险行为。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也看到这个中学校的这个校园周边啊，它是有一个专门放这个自行车的位置。好多的同学我看都是骑自行车去上学。但是据我的女儿介绍说啊，就是一般都是男孩子比较多，
1: 你看啊，
0: 女生很少。
1: 自律出行才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首先要强调是规范骑行，严守规则，不飙车，不违规年龄红线一定要牢记。未满12周岁不能够骑自行车，未满16岁呢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骑车前先要检查刹车、车灯、轮胎是否完好，坏车坚决不上路。骑电动车、自行车必须要戴好安全头盔，全程靠右侧非机动车道行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超速、不随意变道，杜绝双手离把、并排骑车打闹、在路上追逐飙车的危险行为。电动车不载人、不超员、不私自改装车辆、不拆限速装置。夜间骑车务必开灯，全程专注路况，不玩手机、不戴耳机听歌，分心一秒，危险就进上一分。
0: 公共交通文明乘车，规避风险坐公交、地铁，自觉排队啊。你比如说这个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需要自觉排队哈，等候车辆，不拥挤，不插队，等车上的人下车之后再有序上车，先下后上嘛哈。上车后呢是站稳扶好，不倚靠车门，不堵塞安全通道，上下车呢多观察周围的路况，下车后呢快速的离开站台，不在路口车流旁逗留闲聊，坚决拒绝超载面包车、无资质的黑车、非法营运的三轮车，绝不坐问题车。
1: 我再补一下哈，就是这是我去年的亲身经历。去年的时候，我就是坐公交，那天没开车，坐九路公交。上车了，我看后面应该正好下班那个点了啊，上了有很多那个，我们是一中校的，有很多的学生上车了。这也很正常嘛。但是从上车开始，这些孩子们是大声喧哗打闹。有的甚至说那话呀、你成年人都听不进去，
0: 是吧？
1: 说实话，真的，给那个司机都逼到什么程度？大声呵斥啊！你们要坐车就保持安静啊，要不你们就下车啊！
0: 这司机做得好，
1: 真的是这个孩子啊！你别管是什么啊，什么情况之下，你再是孩子，不要拿你是孩子是学生来说事儿，你更应该守规矩。
0: 就是还有一点啊，就是现在。 有这个就是属于初中生吧，
1: 嗯，
0: 初中生他就是可能是家长心也比较大哈，
1: 嗯，
0: 就是在这个道路上骑电动车，
1: 嗯嗯，
0: 有的就是初中生，我也发现过啊，
1: 那个是
0: 电动车是一定是16周以上，
1: 对对对对。下面我们说了小学生、中学生，再说说大学生吧啊，重点强调就是独立出行，筑牢安全防线，
0: 嗯
1: 啊，大学生出行自由范围更广，骑行、自驾、长途出行样样都有，校外活动、夜间出行频繁，交通风险会更加隐蔽，
0: 嗯，
1: 要说独自出行，更要时刻的紧绷安全这条线啊。
0: 嗯，
1: 校
0: 园
1: 周边的骑行，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一定要拒绝侥幸，
1: 嗯，
0: 规范通行的校园内、校园口、电动车、共享单车车流密集的地方，
1: 嗯，
0: 骑行的时候务必要戴好这个安全头盔，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车辆规范停放，不占用消防通道、人行横道和出入口，严禁无证驾驶机动车、超标电动车、改装报废车辆，坚决不骑不上路。
1: 对，这个我们这个真是要做重点跟大家强调和提出一下哈，
0: 嗯，
1: 因为有很多大学的校区非常大，
0: 嗯，
1: 有的朋友开玩笑说长春是在吉大里，嗯，真的
0: 确实是，
1: 你包括吉大和东北师大他们这个校区的面积非常大，
0: 对，
1: 但校区面积大你也得就遵守交通规则，
0: 嗯，
1: 啊，校外出行需要注意啊，要认证认准正规车辆，坚决拒黑车，日常外出啊、返校啊、放假出行啊，优先选择公交、地铁、正规网约车和出租车，坚决不坐无牌无证超载非法营运的黑车，尤其是女生啊，不随便的搭乘陌生人的顺风车，尤其是女生。
0: 告别出行陋习，守住安全底线，过马路要不低头刷手机，不戴双耳的耳机，
1: 嗯，对，
0: 避免听不到车辆的鸣笛，忽略突发情况，不翻越护栏，不横穿快速路，不抢行斑马线，别抱着车一定会让我的侥幸心理，
1: 嗯，
0: 现在开车的呀有的手把也不咋地。
1: 你说我就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0: 嗯，
1: 开车的迷迷瞪瞪，走道的迷迷瞪瞪，
0: 他们总有一个相互的侥幸心理就完了，说的我开车你肯定不能闯，我闯了你肯定不能撞我，
1: 那不会的，这个各种情况都是瞬间发生的，
0: 对，
1: 而且就是据我身边的朋友讲哈，就家里面就有孩子，跟我这个家里孩子巴巴大的一些身边的朋友说现在你别看他是大学生，你天天你是瞅那个状态，有的时候啊，
0: 嗯，
1: 就那什么喝的，你知道吧哈，
0: 嗯，
1: 这感觉真是那个迷迷瞪瞪的啊，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家长确实真的挺担心的，尤其是我们要特别跟女大学生说哈，啊，这个群体你看看似是成年人，
0: 嗯，
1: 但是呢社会经验呢少很多，
0: 是的，
1: 啊，尤其是女大学生怎样去保护好爱护好自己，这一点极其重要啊，不要等到了出状况之后啊再哭天抹泪的，可能来不及了。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外新闻检索的部分啊。
1: 好的，
2: 清新新鲜绽放，
3: 努力不负韶华，
2: 亲信早安敦化，
3: 未来敦化早安。
4: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5: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4: 每天都有新惊喜，
5: 这就开着。

0: 好，我们来关注国内外新闻检索部分。首先来了解到的是 AI 聊天记录成破案关键。
1: AI 啊，在我们的现实语境当中啊，它现在是出现的频率
0: 比较
1: 和
0: 高。
1: 改变的方式是越来越高了啊。近日，上海市民吴女士接到了报警，说其放在员工宿舍包内的黄金手链被盗了啊。这民警是排查其室友赵某某的时候，发现赵某某在手机 AI 软件上搜索过如何删除微信转账记录的内容。
0: 微信的转账记录是
1: 啊，
0: 删除了，AI
1: 哎，
0: 没告诉你，你把这条记录也删除。
1: 那个民警核查其手机，发现一笔超过1万元的收款记录，最终是查实该笔款项是来自黄金回收店。更令人意外的是啊，赵某某当天还变卖了另一位室友的手链儿。目前，赵某某因为涉嫌盗窃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0: 是
1: 哎，
0: 的。
1: 这哪是室友啊？哎呀，哎，你说你身边要是有这么个人，咱别管是同学还是同事，伤不起。
0: 真烦啊。
1: 对，你说你把他当成朋友，当成好朋友来带啊，当成哥们儿来处，但他时时他能做什么你不确定，这个事儿啊，就是特别让人感到提心吊胆啊。
0: 好了，继续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哈，这个以无人机，不对不对，对，以无人机维修调试为幌子啊，这样，男子提供待破解的服务获，待破解服务获刑。近期啊，这是在上海有一个网警就工作当中就发现啊，说有人以这个无人机维修调试等等正规服务为幌子，提供了无人机的待破解的服务。警方呢就循线索啊，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薛某，查获用于作案的多台电脑、手机等设备，查明其以500元至1500元不等的价格呢，提供一个有偿待破解的服务。

0: 被破解，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捡到你手机了之后，然后破解你手机的那样的密码？
1: 嗯，
0: 大概我是这样理解的啊。非法获利是20000余元。目前呢，薛某因为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已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追缴违法所得。
1: 嗯，他这个好像不仅涉及到手机，
0: 嗯，
1: 还涉及到这个
0: 电脑的一些程序，
1: 台式电脑
0: 的一些程序，
1: 笔记本现在都涉及得到。
0: 对对对对，就是可能他们可能有密码，然后就你要盗取里面的那个内容哈。
1: 所以这个事情啊，其实首先要清楚什么是罪与罚的一个界限啊。
0: 嗯，
1: 就是你用各种技术手段，也许能够把有些事情做到和完成，但是这个最后的结果很重要啊，首先要界定法是法还是非法。
0: 对，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说，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你一定要有一条线，这条红线你永远是碰不得的啊。
1: 下面是划重点来了啊，这是人民网视频号官推的置顶内容。
0: 嗯，
1: 这个功能不关，银行卡里的钱可能会悄悄溜走。
0: 快看看啥功能。
1: 哎呀，多重要。
0: 嗯，
1: 不少人网购啊，还有充值和开会员的时候签署了一堆的代扣协议，有吧？是吧？
0: 嗯。
1: 而这些这个协议里面藏了很多的坑，哪怕是把这个 APP 卸载删除了，还是会偷偷的再扣钱呢。那么该怎么办呢？民警教大家两步彻底的解绑银行卡的代扣权限操作。
0: 就是我可以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这个代扣，你比如说买了一个会员，你这个会员有可能是这个美图秀秀的，或者是剪映的，或者是这个其他什么火音乐盒，
1: 什么什么什么爱奇艺啊什么玩意儿。
0: 对对，你这些会员，你会员的话呢，就是当你首次充值了之后，它会有一个就是下个月连续扣费，它上面有一个连续扣费。比如说我要是连续扣费的话，你可能第一个月是19元，下个月呢就是39，就连续扣。但如果说你要不想让我连续扣的话，它可能就是这个月就是59元。
1: OK。
0: 当然的话，如果说我要是买的话，我可能会买这个19元的，对不对？但是它会接下来会代扣钱。大家呢可以去找到你的那个账号，找到你那个账号有一个那个扣费的那个项目，你进入到那个扣费项目之后，然后下面就会出一排，这一排当中呢就是你哪些需要继续扣费的项目，就是不管你什么时候开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当天开的也好，你当天就可以把它关闭，它就这个会一直持续到这一个月，就下个月都会不扣
1: 了。这个事儿以后我们注意哈，就是说以后这样的事儿我们早说应该。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一定要把好自己的这个钱袋子这关哈。
1: 好了，下段时间不得不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再一次的祝大家周庆愉快啊。尤其是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
0: 是的，那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再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五大曝光：驾驶证被吊销仍驾车，行政拘留7日，罚款2000元。驾照被依法吊销期间仍心存侥幸驾车上路，不仅是对交通法规的漠视，更是对自身和他人生命的不负责任。法律红线不容触碰，违法上路必受严惩，任何侥幸心理终将付出沉重代价。张某某因醉酒驾驶机动车于2021年被吊销驾驶证，6月10日因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刘某因醉酒驾驶机动车于2022年被吊销驾驶证，6月11日因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注意，这几类情形属于失驾，重点都给大家标出来了。交警叔叔希望大家过路时一定要记住，不准做这样的事。一、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吊销驾驶证的，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三、驾驶证在处理非现场违法行为时累计超过12分，被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四、驾驶人因发生交通事故或其他违法行为，被暂扣或吊销驾驶证的。五、驾驶人因未关注自己驾驶证、超期未审验、未换证等原因，造成机动车驾驶证被注销的。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交通案例：大货车肆无忌惮闯红灯，小车遭灭顶之灾。2026年5月2日，浙江衢州上午7点55分许，孙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行驶，在路口遇红灯时，并未减速停车，而是毫不停留闯行，结果撞上一辆绿灯通行的小轿车，并将小车推上中央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双方驾驶人均受伤，其中小车彻底变形损毁，万幸驾驶人无生命危险。交警调查认定，孙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事故全部责任。个人贷款新规将正式施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3月15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自2026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规定共11条，是在现有贷款业务信息披露监管制度框架内细化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涵盖范围、操作方式和环节等，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表明式，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切实推动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要求落地见效。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好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枣庄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2: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9: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2: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9: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2: 青春不散场，
13: 快乐不打烊，
14: 快乐。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想和大家共同来聊的是新的一个月份正式开始，九月正式拉开了序幕。希望所有的朋友们把所有的烦恼和遗憾都留在八月那个终章，九月开始秋天就正式拉开序幕。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在这个九月被温柔以待，希望所有的心意心愿都能够如约实现。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想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一个资讯，是真的建议有一些人要少喝咖啡。对于现代人来说啊，咖啡已经逐渐成了流行饮品，更是很多上班族每天必备的续命神器。目前呢，有很多研究提到喝咖啡对健康是有益的，比如说能够提神醒脑、缓解疲劳、预防二型糖尿病、预防某些癌症等等。不过咖啡也并非适合所有人，有八类人就不能够盲目的喝咖啡，一定要特别注意了。都是哪些人群呢？第一种是心律失常人群。虽然说喝咖啡之后心跳加速是正常现象，但仍然需要重视，特别是本身就有心律失常的人群。心律失常主要是由心脏电传导异常引起的心跳不规则、过快或过慢。超过80%的美国医生建议，存在心悸或心律失常的病人戒断或减少咖啡因的摄入量。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每天400毫克以下的咖啡因摄入量似乎是安全的，甚至可能对心律失常具有保护作用。但是对于恶性心律失常人群以及咖啡因敏感的心律失常高风险人群来说，还是要尽量避免摄入咖啡因。400毫克的咖啡因相当于不超过4杯纯咖啡因，纯咖啡也就是每杯150毫升。如果是买来的咖啡，可以对比包装标签上每杯咖啡因的含量来计算杯数。如果是一小包1.8到2克的速溶咖啡，一般每天最多不超过5袋。还有睡眠不好的人，就像昨天还有人说问我喝不喝咖啡啊，我说我真的是不好，睡眠都不好啊。咖啡中含有较高的咖啡因，具有一定的提神效果，因此很多上班族都依靠咖啡来打起精神努力工作。有研究显示，咖啡因在人体吸收迅速，一般在饮用15分钟到2个小时就能达到峰值，扩散全身并跨越血脑屏障，在成人体内的半衰期一般为2.5到4.5小时。所以一般情况下，在计划睡觉的5小时以前喝咖啡，对正常人的睡眠不会有太大影响。比如说晚上10点睡觉，那就下午5点之前喝咖啡。不过不同人群对咖啡因的耐受程度有差异，对于本身就睡眠不好、存在失眠、睡眠障碍的人群，还是尽量少喝或者是不喝咖啡。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肠易激综合征是很常见的功能性肠病，患者可能会频繁的腹泻、便秘。咖啡因在消化系统中可以刺激胃酸、胆囊收缩素的分泌，从而促进结肠运动，引起腹泻等症状。一般情况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对咖啡因比较敏感，饮用后可能会增加胃肠不适、腹泻的症状。减少咖啡因的摄入，能够降低肠易激综合征相关症状的发生。还有有胃病的人群，咖啡会刺激肠胃道，使胃酸的分泌增加，对于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这不会影响健康，但对于本身就有胃病，比如说患有胃溃疡、胃酸分泌过多、胃食管反流病的人群，经常或者是过量饮用咖啡，可能会导致恶心、呕吐、胃反酸、烧心等症状。

一种是骨质疏松人群，咖啡中的咖啡因啊等等成分的确会影响钙的吸收，同时咖啡因利尿会增加钙的流失，但对于健康人来说影响并不大。有研究提到，咖啡因对钙吸收的负面影响很小，只需要一到两汤勺的牛奶即可完全抵消。欧洲食品安全局、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加拿大卫生部、澳新食品标准局等等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基于大量人群数据，认为健康成年人咖啡因的每日摄入量在400毫克以内，不会对心血管的功能、行为、生殖和发育、骨骼健康造成不利影响，也没有急性中毒风险，所以健康人群不用担心喝咖啡会导致骨质疏松。不过对于已经有患有骨质疏松人群，老年骨质疏松性疼痛诊疗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中建议，应当避免过量的饮用咖啡。再就是孕妇和哺乳期女性，对于平时一直有喝咖啡的习惯的女性啊，在孕期和哺乳期也不要饮用咖啡啊，还有儿童和青少年。国际上目前暂时推荐的儿童以及青少年咖啡因安全摄入量是每公斤体重不超过2.5到3毫克。比如对于体重为40公斤的儿童以及青少年来说，咖啡因的摄入量为100到120毫克，大概也就一杯咖啡。当然最好还是不喝，这是因为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代谢咖啡因的能力比成年人弱，不仅会影响睡眠，还会影响身体的发育。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指南2018中也提到，含有咖啡因成分的食物对儿童大脑发育和功能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12岁以及以下儿童禁止摄取咖啡因，不喝浓茶、咖啡等等含咖啡因的饮料。最后呢，就是青光眼患者，有研究表明，咖啡中所含的咖啡因能够导致青光眼患者眼压异常增高，为青光眼发展危险因素。眼压升高会引起视神经损伤和视功能损害，严重还会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应该避免饮用咖啡这类高含量咖啡因的饮品，避免眼压升高以及波动对眼睛进一步造成伤害。好了，关注完了这个之后，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轻松一下。首先呢，先来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烟嗓歌曲啊，烟嗓歌曲，让我们共同来听大壮的《伪装》。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不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大壮的《伪装》，爱是什么？这个亘古不变的课题，它可能是疲惫后的难诉心事，也可能是惭愧后的同情习惯，可能是悲伤后的凋零玫瑰。每个人都有一个爱的定义，没有对错，没有答案，这些定义都是爱过后的独特滋味。爱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大壮给了我们一个心疼的答案。2019年发行的这首《伪装》，对你最后的爱是放手成全。或许我的伪装很简单、强悍、坦然，或许我的伪装已然了断、无关看淡，但希望我的伪装能为你找到幸福的归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白小白翻唱的作品《星语心愿》。1999年上映的电影《星愿》的插曲《星语心愿》已经成为流行歌曲的经典之作。物似花开，情窦初开，洋葱头与秋楠的虐心决裂让人刻骨铭心，让人无法忘却。时隔20年，白小白演绎的这版《星语心愿》力求在保留原版味道的同时，融入更多新的编曲元素，不再是带人进入忧郁氛围的小提琴，整首歌以干净的钢琴打底，再加入吉他弦乐的质感，让人耳目一新。过渡部分混有架子鼓，增强了整体的听觉感受，不是撕心裂肺，这次更像是对爱人的强烈呼唤，也更加符合白小白的演唱风格，游刃有余，恰到好处。这首《星语心愿》不是绝对的颠覆，不是一昧的新生，它是对经典的敬畏，对音乐的不断追寻、更新、进取。让我们共同来听这首来自白小白演唱的《星语心愿》。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今天的节目。下面时间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简弘亦演唱的《天问》。《思美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除了《离骚》之外的另一篇长诗，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也是这部剧的同名插曲。旋律极尽委婉缠绵，用诗意舒缓婉转悠扬的旋律与节奏，搭配着简弘亦细腻的声线，再现了从天地离分、阴阳变化、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一直问到神话传说乃至圣贤凶硕和战乱兴衰等等历史故事。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

0: 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好好好，吃饭了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不打烊。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今天的快乐不打烊，我是主持人于迪。下面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全民麦霸，送给你们接下来的这首烟嗓好歌，来自王天阳的雨一直下。雨一直下是华语乐坛经典的悲伤情歌，诉说了一个为爱所困的女人和自己的对白。王天阳用自己温柔而又浪漫爆发力的歌声重新演绎了这首华语经典，从一个年轻人的角度表达出自己敢爱敢恨的态度，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在这首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让我们共同来听这一首来自王天阳的雨一直下。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敦化中红甄选招聘店长一名，员工五名，要求年龄55岁以下，男女不限，一定要做过保健品行业。那公司福利待遇特别好，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7:30到11:00，中午呢是12:30到下午4:00，每月呢休息4天，工资待遇呢是底薪3600加提成加奖金，员工呢底薪是2800加提成加奖金。电话呢是136-5448-0580，136-5448-0580。
1: 求购二手的 SUV、小商务、七座车、轿车，以上车型空间呢要大一点，最好是白色的。有诚心卖的可以联系156-6227-1876，156-6227-1876。

一家超低价出租市中心呢，这个二楼门是115平，简装格局好，南北通透。位置呢在敦化市锦绣华府步行街2层，离财政宾馆中心市场都很近，商圈好，适合呢做任何行业，美容院、美甲店、办公室、学后班、棋牌室、电话啊，还有这个中心市场有一摊位要出租，位置绝佳，40多平方，有上下水和电，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6-9433-9691，136-9433-9691。

光明渔网厂长，光明渔网厂，它这个长期招聘女工，能够长期工作的，在家工作，计件工资，全职、兼职都可以。地址呢，在敦化市实验一小学北街，电话是13894374256，13894374256。招聘服务员要求干净、性格开朗、大方、有礼貌，年龄20到40岁以内，必须呢长期工作。电话呢是18745036780，18745036780。招聘实习的口腔实习生，还有助理医师，电话是18943350210，18943350210。

旺肥牛火锅招聘吧台服务员底薪呢是4100元，加上公休4个半天，满勤200不休给补助，瓶盖提成工龄奖。保洁呢底薪3500元，加公休4个半天，满勤200不休有补助，加工龄奖。还有跑肉的师傅，学徒工，这以上呢工资是面议。电话呢是131-2433-3651，131-2433-3651。

招工汽配店呢，招送货师傅，室内呢送小件儿，提供午餐。有长期工作打算的，年龄40岁以内，电话呢是158-3454-1555，158-3454-1555。

瑞园的二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临报入住，年租呢是6500元，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招司机一名，招女服务员一名，要求长期工作的，年龄60以下，电话呢是15981332202，15981332202。

串店招聘烧烤师傅，店儿没多大不累，老板呢年轻事儿少，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438-0942，158-4438-0942。

0: 酒馆要外对，设备齐全，环境好，位置优越，房租便宜，给钱就对，接手即可经营。电话呢是182-2115-5906，182-2115-5906。
1: 出售欧亚东侧紫余家园小区步梯四楼65平两室，售价是18.8万，可贷款。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求职女，30岁，做过酒店前台，经营过超市，兼职超市出纳文员和收银，会简单的办公软件。电话呢是132-5881-7622，132-5881-7622。

出售水利局的二楼68平，实际使用面积呢是75平，两室一厅，新装修，马上装完，售价是19.8万，拎包入住，随时看房，电话是17684305118，17684305118。

首付五千即售红德蓝湾三楼中庭，面积呢是50.75平方，两室一厅，二小一中学区，供暖非常好，售价是19万。联系电话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

中心花园一期南门一快餐店呢要外兑，没有兑费，还有5个月到期，剩余房费呢是14000多，那8888就兑。电话呢是19843039333，19843039333。

网吧诚聘网管，20岁以上有责任心能够长期干者，男女均可，具体面议。电话是18744356628，18744356628。上市华府电梯14楼，精装修煤太住，那116.17平方，3室1厅1卫，南北通透，售价呢是63.8万，可贷款，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出租怡品兰亭步梯的2楼，全屋面积呢是50多平，2室1厅，有空调，年租，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长城小区五楼要出售，面积80.95平，标准的 H 户型，精装未住，适合婚房，一小一中学区。那售价28.8万。那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7684305118，17684305118。求职男，43岁，有 B2 的驾驶证，驾龄10年以上，大车开的少，但也开过，找一个驿站开车运输、开车送货简单的活就可以。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8844381055，18844381055。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

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攻除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选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餐具干净不干净，眼睛说了可不算。可能大肠菌群的超标，也可能是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残留。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那端上一只白净透亮的碗，那摸上去滑溜溜，闻起来也没怪味儿，心里踏实的很，觉得这碗肯定是洗干净了。先别着急下结论哈，肉眼过关未必真干净。有些碗碟呢，这污渍是没了，但是消毒没做到位，那或者是消完毒又被脏手啊、脏抹布连累，那微生物指标就爆表了。还有些呢，洗涤剂倒得太豪爽，那漂洗又潦草，表面看着光鲜，化学残留啊却悄悄地留了下来。所以啊，餐具，干不干净不能只靠看。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聊聊检测人员到底是怎样给一只碗体检的，以及那两只被提起的考核官——大肠菌群和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到底在盯什么。首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餐饮具检测重点查哪两项呢？根据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饮具消毒后的碗筷不仅要看顺眼，还得经过微生物和化学残留的双重考验。其中呢，大家听得最多的就是大肠菌群，它像一位报警员，专门提醒清洗、消毒、保洁哪个环节可能掉了链子。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呢，它像一位追查员，专门探测漂洗充不充分，洗洁精有没有赖着不走。简单来说呢，一个管生物污染，一个管化学残留，两者都合格了，才算真正过了关。检出大肠的菌群就是吃到致病菌了吗？别慌，不一定。大肠菌群呢是一类的指示菌，它的存在呢不等于是直接检出致病的坏蛋大肠杆菌，那也不代表你用了就一定会拉肚子，但是它是一个警示的信号，说明呢碗筷在清洗、消毒或存放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了漏洞。比如说呢，冲洗没冲净，消毒温度不够高，时间太短，或者是消完毒后碰到了不干净的手、抹布、台面，甚至保洁柜本身就脏兮兮的。所以啊，检出它不是判刑，而是提醒该查查流程了。泡沫越多，洗得越干净，大错特错。不少人觉得啊，洗涤剂这个多挤点，泡沫丰富去油才给力。

0: 可事实呢恰恰相反，泡沫多不等于洗得净，反而可能洗不净。那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就是洗洁精里的主力成分，如果说用量过大呢，漂洗又敷衍，它就会残留在碗壁、杯口还有筷子的缝里，下次吃饭啊，这些残留就可能跟着食物进了肚子，长期来看可不是好事。所以呢，正确的姿势是按需使用洗涤剂，再用流动的清水反复冲漂，直到碗壁摸起来不再滑腻，水流挂不住才算到位。可是明明洗过消过毒，怎么还不合格呢？一只合格的碗啊，要闯过好几道关。首先呢，就是先清除残渣，彻底清洗，充分漂洗，有效消毒，密闭保洁，每一关都得稳，最后一关尤其是被容易忽视，消毒后的保洁。
1: 如果碗碟敞着放，那保洁柜不常清理，服务员用脏抹布随手擦一遍，那之前所有的清洗消毒努力可能都白费了。二次污染呢，往往是阴沟里翻船的常见原因，只要一个环节出岔子，最终的结果就可能是不合格。普通消费者吃饭时能看点什么？那咱没条件呀，带显微镜去餐厅，但是可以留个心眼儿，那就是观察以下这几点。首先呢，就是碗碟表面呢有没有油花、食物的渣子，碗底啊、杯口、筷子缝这些死角是不是清爽，有没有异味儿、霉点、裂口或毛刺。如果呢是密封消毒餐具，包装是否完好，有没有漏气或破损。那餐厅呢有没有把干净的碗筷放在密闭啊、清洁的保洁柜里，而不是随意呢露天来摆放。这些细节呢看得见，那虽然不能完全代表呢检测数据，但至少啊能帮你筛掉那一些明显不过关的选项。

看得见的洁净是基本功，看不见的卫生呢才是真功夫。餐饮具检测检的不只是一只碗、一双筷，而是一整条从清洗到保洁的管理链条。下次再用碗时呢，不妨多想想，这只碗真的过关了吗？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说一下，现在啊正是很多水果成熟的季节，品种好，口感好，价格也很实惠。想知道这个时候呢有哪些水果值得一尝，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啊就是龙眼，特别甜，而且是高钾高维 C， 但是啊千万别空腹吃。龙眼呢是夏季常见的水果，剥开外壳，果肉晶莹剔透，香甜多汁，令人食欲大开。龙眼不仅味道甜美，还富含多种的营养成分，但是很多朋友他不知道呀，这个龙眼和荔枝其实是同属一科的水果，二者的营养成分呢也很接近。从数据来看，两者的含糖量都高，均为16.6%，热量也都是71千卡每100克。在维生素 C 方面，龙眼以43毫克每100克略胜于这个荔枝，甚至高于常见的柑橘类水果，比如说葡萄、柚等等，还有橙子。此外呢，龙眼的钾含量高达每100克248毫克，不仅远高于苹果、梨等常见的水果，也比荔枝高出60%多。在补钾降压方面更胜一筹。此外呢，龙眼还具有核小这个肉厚的特点，可食部分占比更高。

龙眼干呢，之后就是桂圆儿。那这个虽然随着水分流失，维生素含量下降了，但是甜度更高，适合呢拿来泡茶或煮粥、煲汤喝。不过呢，别指望靠龙眼来补铁。一方面它含铁量并不高，其次呢它所含的铁属于植物来源铁，吸收率较低。想补铁呢，还是要吃红肉、动物的血和肝脏等含铁量丰富、吸收率高的食物。那注意事项啊，龙眼最好不要空腹吃啊，一次呢也不要吃太多，10克以内吧，否则呢可能会发生和荔枝一样的情况。大量的糖分呢摄入后会刺激胰岛素分泌增加，而诱发呢低血糖。

有啊，就是莲雾，长在树上的矿泉水，水分超足，热量低。莲雾学名这个洋葡萄，那长相颇似紫红色的小铃铛，在气候温暖的海南等地八月呢已经是莲雾第二次的盛产期，5到6月是第一次，它的含水量超过了90%，素有长在树上的矿泉水之称。比如说啃上一个真的是补水又解渴，很适合这个在炎热的时候吃。那虽然莲雾的主要成分含量不算突出，但是值得关注的呢是莲雾中有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质，比如说花青素等等。中国食物成分表数据显示，莲雾中类黄酮总量可达到每100克50毫克，和火龙果接近。那么常见的水果总黄酮含量一般只有3到36毫克每100克。研究表明啊，莲雾的这些活性成分具有杀菌、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等作用。还有呢，研究发现莲雾在调节糖代谢异常方面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可能和莲雾多糖有关。再加上莲雾本身的含糖量不高，热量也低，对于血糖偏高以及有减肥需求的朋友十分友好。莲雾的品种繁多，不同品种呢含糖量有所差异。像黑金刚莲雾呢，含糖量最高能达到10%左右，味道呢更香甜。莲雾的甜是清甜中带着花香，不像榴莲、芒果等其他热带水果甜的那么浓郁。喜欢清爽脆甜的朋友可以试一试。挑选方法呀，要想挑到美味的莲雾，除了看品种，还可以记住下面的口诀：黑透红，那肚脐开，皮悠悠，那还有这个粒头薄等颜色呢偏深紫红，底部呢四片适当分开，那果皮呢会滑嫩一些，果身圆鼓，说明呢它的水分是充足，成熟度好，花青素的含量会更丰富了。

0: 啊，就是西梅通便神器，味道甜蜜还抗氧化。大家呢是不是觉得西梅好像是一年四季都有在卖？如今呢冷链物流啊，仓储发达，让我们在年初就能吃到进口的西梅。不过我国国产的西梅主要上市集中在8到9月，再加上夏季天热出汗多，如果食欲不振，吃蔬果和粗粮减少，很可能会导致便秘的问题。推荐大家可以在现在这个季节适当多吃一些新鲜的西梅。西梅被誉为通便神器的关键在于含有的这个山梨糖醇。新鲜西梅中山梨糖醇含量为每100克5.4克，这种物质通过渗透作用可以增加粪便的含水量，刺激胃肠蠕动，促进排便，改变肠道的菌群。除了通便呢，西梅的味道和营养也是很不错的。应季西梅果肉细腻，味道甜蜜，成熟西梅含糖量在10%以上，有些品种呢甚至高达15%以上，但其血糖生成指数却是较低的，这得益于它的糖分中有一大部分是果糖，果糖甜度高，升糖速度慢，而且啊西梅中含有膳食纤维，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每100克0.7克，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速度。西梅还有个优点呢，就是富含酚类化合物。有研究发现呢，其果肉中的游离酚含量高达289.58毫克。那不仅其中呢，不仅有花青素，绿原酸也很丰富。那酚类化合物呢，有不错的抗氧化作用。通常颜色越深的西梅，花青素等抗氧化物呢，是含量越高的。注意事项啊，即便爱吃西梅呢，一次也别吃太多哈，4到5颗就好。那尤其是别和猕猴桃呀、火龙果等其他通便水果来一起吃，否则呢容易会引起腹泻。
1: 红毛丹因为这个是有刺却不扎，甘甜微酸，口感好，因为它表皮呢长着绒毛且呈红色而得名。它是典型的热带水果，和荔枝还有龙眼同属无患子科，但在除产地以外的其他城市不算常见。红毛丹呢因为它独特的外形被误认，许多初见者会误以为是长着毛的荔枝，所以呢红毛丹也有毛荔枝之称。一些呢没吃过红毛丹的朋友可能会担心这长刺的水果会不会扎嘴扎手。

0: 会不会味道不佳，但是其实啊，红毛丹的味道是很不错的，而且它的含糖量虽然高达17.5%，但甜酸比较低。如果说不喜欢荔枝龙眼的纯甜，那红毛丹就很适合你。而且呢，它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35毫克，这一数值呢比传统认知的高维生素 C 还有这个水果柠檬啊还要高，但是它的钾含量就远比不上荔枝龙眼了，近100克有13毫克。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下期再会。

导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五大曝光：驾驶证被吊销仍驾车，行政拘留7日，罚款2000元。驾照被依法吊销期间仍心存侥幸驾车上路，不仅是对交通法规的漠视，更是对自身和他人生命的不负责任。法律红线不容触碰，违法上路必受严惩，任何侥幸心理终将付出沉重代价。张某某因醉酒驾驶机动车于2021年被吊销驾驶证，6月10日因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刘某因醉酒驾驶机动车于2022年被吊销驾驶证，6月11日因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注意，这几类情形属于失驾，重点都给大家标出来了。交警叔叔希望大家过路时一定要记住，不准做这样的事。一、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吊销驾驶证的，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三、驾驶证在处理非现场违法行为时累计超过12分，被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四、驾驶人因发生交通事故或其他违法行为，被暂扣或吊销驾驶证的。五、驾驶人因未关注自己驾驶证、超期未审验、未换证等原因，造成机动车驾驶证被注销的。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交通案例：大货车肆无忌惮闯红灯，小车遭灭顶之灾。2026年5月2日，浙江衢州上午7点55分许，孙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行驶，

0: 在路口遇红灯时并未减速停车，而是毫不停留闯行，结果撞上一辆绿灯通行的小轿车，并将小车推上中央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双方驾驶人均受伤，其中小车彻底变形损毁，万幸驾驶人无生命危险。交警调查认定孙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事故全部责任。个人贷款新规将正式施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3月15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自2026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规定共11条，是在现有贷款业务信息披露监管制度框架内，细化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涵盖范围、操作方式和环节等，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表明式，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切实推动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要求落地见效。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6: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6: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6: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8: 我是陈丹，
5: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5: 市农业农村局开展120,000亩秋粮一盆多簇防灾作业。
8: 城管执法局整治市场流动摊贩占道经营乱象。
5: 民主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体重管理年健康知识进社区讲座。受强降雨大风灾害天气影响，敦化市部分乡镇玉米地块养分流失，长势偏弱，苗情不均。为减少损失，抢抓灾后管护窗口期，8月25日开始，市农业农村局落实上级部署，利用秋粮抗逆防灾项目资金，在黑石乡、鄂木镇、 雁鸣湖镇开展秋粮一喷多簇无人机飞防作业，科技赋能保障粮食生产。据了解，本次飞防作业科学配比、药剂配方、统一喷施0.01%云台素内酯、磷酸二氢钾和助剂，通过一盆多簇集成技术，一次作业即可实现促进植株恢复长势、增强抗逆能力、补充叶面营养、加速灌浆成熟、减轻灾害影响的多重效果。为有效解决灾后玉米长势偏弱、灌浆不足、成熟期延后等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案，精准提升秋粮稳产潜力。项目总投入98万元，作业总面积12万亩，喷施对象全部为大田主栽玉米作物。
8: 为切实解决辖区流动摊位无序经营、占道堵道、环境脏乱等民生痛点，扎实推进城市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工作，近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针对占道经营突出问题启动专项整治行动。我局立足辖区老旧小区多、街巷密集、校园及便民点位人流集中的实际情况，精准治理，全力净化辖区市容环境，守护居民出行安全与生活秩序，依托网格化分工，将辖区街巷、校园周边、便民广场、小区出入口划分为多个巡查单元，落实专人分片包保，重点排查整治无照流动售卖、占道摆摊、车载流动经营、出店经营等违规行为，重点管控早高峰、晚饭后、周末节假日等流动经营集中时段，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不积压、不反弹。在整治工作中，执法人员始终坚守文明执法底线，推行先劝导、再规范、后整治的工作方式。针对临时摆摊的摊位，现场普及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和市容管控要求，引导其自觉遵守经营规范。针对屡教不改、长期占道、严重影响通行和环境卫生的违规经营行为，依法进行清理整治，做到执法有温度、整治有力度。同时积极倾听摊主的诉求，耐心答疑解惑，引导摊主合规有序定点经营，在规范城市秩序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民生便利。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历时一周，城管执法局累计出动执法人员48人次，巡查辖区重点街巷点位31处，清理整治各类流动占道经营30余起，劝导规范违规经营商户及摊位21处，清理沿街乱堆乱放、经营遗留杂物15处，有效化解街巷拥堵、市容脏乱等民生问题。丹江辖区整体市容秩序、道路通行环境得到明显的提质升级。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持续深化网格化、精细化管理模式，建立日常巡查加上不定期抽查加上重点点位值守长效管理机制，持续紧盯市场占道经营反弹隐患，常态化开展市容乱象整治工作，不断提升辖区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为辖区居民打造干净、整洁、有序、安全的宜居生活环境。
5: 为积极响应全民体重管理年工作部署，普及科学体重管理知识，纠正居民盲目减重、不良饮食作息等误区，引导辖区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近日民主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科学管理体重、共享健康生活进文化社区专题知识讲座，为居民送上实用贴心的健康科普服务。在讲座现场，中心志愿者何以鹏中医师结合居民日常饮食、运动习惯以及常见肥胖问题，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体重管理的核心知识，重点围绕 BMI 健康标准、腰围健康重要性、超重肥胖诱发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展开细致科普，破除节食减肥、盲目代餐等错误减重认知。同时医生结合三减

0: 三健的健康理念，从合理膳食、规律运动、作息调整、情绪调节四个方面，手把手教大家适合中老年人及普通居民的科学减重、长效控重的适用方法。互动环节氛围热烈活跃，居民们积极举手提问，针对自身减重困难、饮食禁忌、日常运动选择等逐一咨询，专家现场耐心答疑解惑，一对一给出个性化的体重管理建议，引导大家摒弃不健康生活习惯，养成合理吃、适度动、长期坚持的健康生活模式。不少居民认真记录知识点，纷纷表示讲座内容接地气、实用性强，解决了自己长期以来的体重管理困惑。此次体重管理科普讲座将专业健康知识送到居民身边，有效提升了辖区居民对科学体重管理的认知，帮助大家掌握正确的健康管理方法，进一步营造了人人关注健康、人人参与健康、人人享有健康的社区氛围。下一步，民主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健康科普、便民义诊、健身推广活动，持续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切实把健康服务落到实处，全力守护辖区居民身心健康，助力打造健康和谐幸福社区。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国家疾控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
2: 四部门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
0: 九部门发文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
2: 央广网消息，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及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近日，国家疫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做好环境消杀、物资保障、接种查验、晨检追踪、健康宣教。如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应尽快速上报，科学处置，做到精准防控。
0: 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公开发布通知，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集中整治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验证等四方面问题，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推动汽车、摩托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重点整治问题具体包括，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的生产制造工艺标准能否保证产品可靠性，整车企业的新车设计使用寿命和研发周期情况，整车产品缺陷、产品锈蚀、悬架断裂等问题情况。新技术测试验证方面，聚焦新产品创新设计对用户习惯、误操作风险、极端使用场景等风险评估是否充分，营销宣传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新材料、新结构是否存在产品缺陷、疲劳失效等风险隐患情况，产品组合、驾驶辅助及自动驾驶功能测试验证是否充分，产品及云端平台数据安全、网络安全防护是否充分等。重点工作任务包括组织企业自查自纠，加强审查评估，强化监督检查，加强行业自律等。通知提出，制定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督促指导企业加强新产品研发测试验证， 加大对非理性竞争问题反应多、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等企业相关车型关键零部件的检查抽查力度等。
2: 新华社消息，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旨在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要这个需求也是日益增长。截至目前，全国共有37个航空保税维修项目，以保税维修行业12%的项目数贡献了85%的进出口货值，2025年达到600亿美元。为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意见提出13条政策措施。黄玲介绍，在适用范围方面，意见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区域范围限制。在财税政策方面，意见明确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那维修后的产品呢，允许按国家有关规定内销。在海关监管方面，意见提出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下一步，商务部会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落实落细政策举措，推动航空保税维修再上新台阶。黄玲说，
0: 央广网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今年一至七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需求结构有所优化。具体来看，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结构升级态势愈发明显。一至七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其中传统采矿类物流需求偏弱，而制造业物流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份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增速较全部工业品物流高出了1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2.3%，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增长16.9%。进口物流方面，一至七月份进口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8%，货类结构分化明显，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进口物流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七月份机床进口物流量同比增长超过40%，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对进口物流增长形成结构性支撑。
2: 央广网消息，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问题，“155”时期我们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的管理制度，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100万吨级以上。
3: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两部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
2: 基层卫生健康综合。

0: 试验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1: 央广网消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对于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的治疗、康复及机体功能维持等方面起着重要的营养支持作用。为规范医疗机构特食食品的使用，更好地保障特医食品适用人群的营养需求和食用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同市场监管总局研究制定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更好满足患者营养支持治疗需求。指导意见明确了所称特医食品的定义及适用范围，建立健全特医食品使用管理机制，从体制机制角度提出确立特医食品使用管理部门或小组，建立特医食品供应目录及各环节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流程，完善了特医食品院内管理制度，提出医疗机构在特医食品采购、贮存、销售、使用、召回等院内管理各环节的使用规范，规范了特医食品院内使用环节，强调医疗机构院内使用时应当确保特医食品来源合法规范、销售区域独立醒目等。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指导意见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内特医食品的遴选、销售、使用。指导意见所称医疗机构，是指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后，依法从事疾病诊断和治疗活动的诊疗机构。作为国家层面的指导性文件，指导意见主要着眼于建立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管理的基本框架，提出共性要求与指导意见，鼓励各地在遵循指导意见核心原则和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实施，确保政策能够有效落地，并切实服务于当地的临床实践与患者需求。
0: 人民网消息，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五年来先行先试，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介绍，试验区在优化资源配置、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创新医防融合服务模式、那提升群众就医感受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专家沉下去提升了基层服务能力，数据连上来，让实时远程指导成为日常。我们建立了常态化的下派机制，选派全脱产驻点专家，手把手带教，明显提升基层医务人员技术能力。四川省泸州市泸县人民医院医共体党委书记王斌介绍，泸县五大资源共享中心打通总院分院，可实时进行远程心电诊断、远程影像诊断、远程超声指导等。作为北京地区唯一的国家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密云区加大投入配置资源，把医疗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北京市密云区委常委、副区长张博介绍，医疗人才方面，密云区按照群众就医需求合理配置医疗人才，借助市级政策，三年引进高级医疗人才14人，大学生、乡村医生82名。在创新服务方面，北京市密云区果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订药服务，患者登记后社区中心采购到位，减少了患者定期到市里医院开药的成本。泸县人民医院医共体总院自主研发了一键应急响应系统，在发生紧急情况时，一键即可通过电话、短信、广播同步发出急救指令，确保患者入院得到马上救治，实现了院前呼叫、院内备战、多科联动、无缝衔接。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餐餐规律，细嚼慢咽，饭前喝一杯温水，不必完全戒掉喜爱的食物，控制量和频率即可，避免过度压抑引发报复性进食。这就是我们首先提到的科学减重的第一个要求。再有就是运动搭配有氧燃脂加上力量训练，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跳绳直接消耗热量，力量训练如哑铃、深蹲、平板支撑、臀桥增加肌肉量，提升代谢是避免反弹的关键所在。建议每周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搭配23次的力量训练，覆盖全身主要肌群，新手从低强度开始，循序渐进。最后要说的是作息与习惯，把控细节。睡眠不足会使瘦素分泌减少，饿激素升高，食欲增强，且更偏好高糖高热的食物。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规律睡眠，每日饮水1500到2000毫升，不喝含糖饮料，减少久坐，每小时起身活动3到5分钟，多走路、爬楼梯，日积月累也能同样消耗可观的热量。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味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有条新浪微博一发出来，很快火了，受到微博网友的热切关注啊，转发量达到2223次，2323次，有600多个网友还评论了，不少网友对发微博的女孩勇气感到钦佩，并表示会密切关注事情的后续发展。朋友们，到底是啥事儿啊？咋这些人好心呢？咱先来听听微博上写的是啥啊？说纠结的长颈鹿叫，那发了一条微博，上面写道：纠结了一晚上，还是决定发个微博。9月2号在北京出发的 K1071次火车上遇到，他现在应该人在安徽，大概是姓范或者外号老范。生日呢是9月5号，华北油田的，其他消息是一无所知，不知道算不算是喜欢，但是想认识，如果已婚或者有女朋友就不打扰了，如果他是单身，认识他的朋友请联系我，谢谢。微博当中啊还晒出了一张熟睡型男的照片。朋友们，型男是啥概念呢？型男吧，就这微博我没看着啊，不知道小伙是真帅还是假帅，就说长得吧特别的，不能说是浓眉大眼的，不一定叫型男，就特别有感觉哈、啊，就潇洒帅气，有那种男人气概，别看是睡觉也能睡出男人范儿。哎呀，这条微博一发出来很快火了，网友们呢纷纷给予了祝福，并且感叹微博力量的强大呀。广铁的官方微博也转载了这条消息，那么结果咋样呢？朋友们，我跟你说，现在网友那是一般人吗？那网友里头藏龙卧虎，相当给力呀。几天之后啊，这个女孩又发微博说了，说这个人已经找到了，目前在联系当中，但是没有进一步的进展。广铁官博也这个显示了，说人已找到，接下来让我们送上祝福吧。不少网友啊感叹这女生发微博这个寻爱的力量啊很强大，也感叹这微博呀、啊。太厉害了，太强大了，这玩意儿哈，竟然真能在几天之后就顺利找着。那么对于网友们的祝福啊，纠结的长颈鹿叫说了，说几乎所有的转发和评论都是祝福的，拍砖的很少，感谢大家的帮助支持和祝福。她呀只是一个普通的姑娘，做了一件普通的事儿，能被大家认同和支持，真的是件很幸福的事情。哎呀，这小姑娘啊勇气可嘉呀哈。说呀，女孩11号发微博说呢，自己近几天呢会回到英国啊，而这个缘分能否继续，网友也表示会继续关注进展，期待能发展出一段微博时代的浪漫火车爱情故事。但这个事儿吧哈，凤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伙多次说到，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咱们实事求是讲很发达，很开放，包容性非常强，很多事情啊我们过去，你看就像我和我的父辈哈、啊、在聊天说，哎呀你们现在多好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这那那想都不敢想啊，你看你们现在时代不同了，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很多东西都变得更加的快速啊，更加的直接，更加的简单。我常说一句话，这个身体这个问题说的简单直接暴力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很多话你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多装饰，一看赤裸裸的，这个感情也是一样。你说刚刚我们说这个女孩哈，可能她本身刚才说她要回到英国，我估计可能是留学生啊，或者在国外一直在读书啊，或者是现在国外上学啊，怎么样的工作呀、啊、都有可能。她可能接受的教育啊比我们要更加的怎么说呢，丰富一些，想法呢更加的开放一些。但是啊，人生大事还是想好了，也许咱想多了哈。现在有些人呢，咱都知道，我也知道，就是说我跟你俩处对象就是处对象，我没想跟你结婚，我也没想跟你这，没想跟你那。曾经一段时间网络上不说了，伟大是吧，我们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这家那家的说了，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处对象都是耍流氓。哎，我觉得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嘛，是不是？就是现在哈，这个小年轻啊，很多就是你和我在一起，我和你在一起，你在一起可以，但是前提是你真是要想往好了去，你要只是为了玩一玩就在一起，我看没有这个必要。所以说人和人之间相知啊， 了解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他的动机啊，这点太重要了。要不然现在的世界有时候这么花花，不还得看自己掌握吗？是吧？爱情的魔力确实不小，但是小女孩不要太过火，毕竟只见过一次，人心隔肚皮呀、啊。压根不了解的人要三思而后行，一看这是有生活阅历的人啊。凤姐，你是我的眼。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不应该是变换吗？他说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美丽。凤姐一定要读啊！我不但读出来，我还唱出来了。你凤姐呢不呢？大凤你好，我们全家都老喜欢你了，我打电话投你一票，我女儿投就投你一票，投一个人行吗？必须行啊！就爱我爱的死心塌地，一心一意的。哎呀，我天哪，我太光荣了我。凤啊，第一次听你节目，你说话方式太逗了，有个性，主持风格很好，太开心了，必须给你投票。哎呦天哪，头一回听节目投票，太感谢了，说点啥好呢？大凤，我们全家都投你一票，全家就投一票啊，太狗了吧？多投几票呗，行行，我求求你了。现在真是啊，无所不用其极啊。开玩笑的，这个只要大家支持大凤啊，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就不投票，你心里支持我也非常感激了，实事求是的讲啊。
0: 青山鸟飞绝，
1: 都在听大凤。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听大凤。
0: 垂死病中惊坐起，
1: 今天忘了听大凤。
0: 落

0: 让亲友如相问，
1: 就说我在挺大范，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挺大范，
2: 挺大范，大范，
1: 挺大范，
3: 大范故事会，挺大范。
4: 好朋友们，大风故事会，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唠，说说下边这个事儿。刚才呢，咱们讲到了一个寻爱的故事哈，真心希望吧，他们能发展出一段微博时代的传奇爱情故事。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微博呀，网络的利用率非常高。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的进步啊，真的是很多我们过去不敢想、不敢干的事儿，它现在变成现实了。而且呢，把我们的生活变得很便利，人和人之间距离拉得很短，这样很好啊。虽然有的时候存在一定安全性、这个危险性啊，但是呢，我们说实在的，就是你的见识在无形当中扩大了，你的视野在无形之间变得更加宽广了，这是个好事儿啊。希望。这个总是有美丽的故事发生，而下面要讲这个事儿呢，也可以算得上是发生在网络上的一段传奇故事。怎么回事呢？咱们来听一听。说呀，一天晚上的10点多钟，家住青岛市某小区的朱先生骑着电动车去鲜奶吧取牛奶，考虑到这牛奶马上走啊，他没有锁车就进了这个鲜奶吧。没想到啊，一分钟之后他一出来，发现电动车不翼而飞了，朱先生赶紧报了警。想到啊，这窃贼很可能在把这个电动车放在网上出售，朱先生呢不断的上各个二手物品交易网站去浏览，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呢。9月9号的晚上啊，朱先生在某网站上看到一条出售二手电动车的信息，车的品牌型号和他丢的那个是一模一样啊。朱先生赶紧给这个卖家留言。10号的一大早上啊，他就收到了卖家的回复。朱先生佯装想买车，就假装呗哈，和卖家就开始砍价了。而卖家呢，好像很着急要把这车出手啊，90%新的车，朋友们，要价从1800直接降到800。朋友，你想想，他正常吗？谁家好面的车没毛病的，敢这么往下降啊？谁舍得呀？这事儿啊，让朱先生那是更怀疑了。和警方取得联系之后啊，朱先生与卖家约好11号上午进行交易。11号上午的9点钟左右啊，双方在一个小区的门口见面交易。卖主推着电动车走近的时候，朱先生一眼就认出来，对方手中的电动车就是自己被盗的爱车。朱先生啊，一边是假装讨价还价，一边转身点烟向远处的民警示意。而这时候啊，守候的民警立即上前将这名卖家抓获。经查，今年24岁的嫌疑人王某呢是山东东平人，平时呢喜欢上网，工资啊大多数都拿这个花在网吧上，手头一紧巴了，就让他萌生了偷东西卖钱的念头。朋友们，就这样类似的事儿，在咱们节目当中都讲多少个了啊？刚刚咱们说这还是电动车，前两天我看一个事儿啊，一个男的也是因为啊，就意思心喜懒了，也不知道是懒叫什么心态呀。现在开车的朋友啊，包括骑自行车啊，包括电动车。你自己这个东西，就是咱家的家庭财产呢，很重要一部分呢。别管说他花10块钱来的，还是花100万买的，是不是都是咱花钱挣的啊？是不是得好好经过着？前两天我说我看这么个事儿，就是一个男的开了个卡宴，那卡宴的车好啊，保时捷是吧？往道边一停，也下楼下取什么东西啊？下车就寻思就从这驾驶室完到边上去取，取完之后直接上车。结果这大哥可好，车钥匙没拔。火都没熄呀、啊！下车之后拐过去，就也就10步20步的距离，拐到车旁边，取完东西回来，眼瞅一个男的上了他的车，开着他的卡宴就跑了，就溜了。最后这车找着没找着，现在就在后来就没表。朋友们，你说这种事是不是可以完全的就给他杜绝他？把车钥匙一拔，车火一熄，车门子一锁，能耽误你多大事儿啊？对不对？讲话了，是挺近的，近也是一定啊，什么事儿咱们都有备无患。是不是防患于未然呢？总说这样的话，大家总不长这个记性。你说我期望吧，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位大方故事会的朋友啊，咱们首先从自身找原因，不要给这些人提供这样的机会。你那车门都锁得死死的，车都一灭火了，他技术再高超，你进屋取东西出来功夫，他不能把门子撬开把车点着火吧？多简单一个道理。你就说刚刚咱们说这个事儿，他这个电动车他要是就关了，或者说就锁好了，你说他这车是不是也不至于被偷啊？不至于费着二遍劲还非得把他找回来呀？那心里也闹挺啊！你说天天这么多高兴事儿不去寻思，天天寻这闹心事儿多烦人呢。 现在啊，咱们得说这个社会上啊，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我们常说好人多，确实好人多，人的这种真善美的东西，我们永远去弘扬啊。这确实它是一个主旋律、主旋律、主基调。但是我们还不得不承认，确实社会上还存在很多的黑暗面。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尽量的去避免，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把这个危险呢降到最低，是不是？我们一方面要声讨这些啊，道德品质败坏的，讲话了，说句不好听的，那素质都不敢小日本子，这什么呀？那是。再一个，我们要从自身找原因，不要给这些人提供这样的机会，是吧？好，朋友们，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咱们呢，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刚刚呢，我们说了这个小偷啊，偷了人家电动车，就是为了上网卖几个钱儿，是吧？卖几个钱儿上网。然后说这个网络呀，这瘾怎么就这么大呢？估计也是玩网络游戏的。接下来要说这个人呢，也是个小偷，偷了东西啊，别说他不敢在网上卖，咋卖他都卖不出去，不敢呢。说呀，这个因为卖不掉这个东西。哎，这个小偷啊，急得都生病了，结果住院去还被抓了。朋友们就纳闷了，凤啊，这年头还有倒不出去手的东西呢，啥玩意儿啊？听凤给你好好表一表啊。说今年的5月12号早晨，陕西省洋县动物保护站工作人员上班时候发现熊猫标本被偷了，马上报案了。朋友们，这可不是闹笑呢。被窃走的标本呢，是2009年2月份在野外发现的，因为疾病死亡的大熊猫，7岁，雄性。2010年的时候呢，制作成了标本。这个具有观赏价值和科研价值的熊猫标本，价值125万。朋友们想一下，这熊猫啊，就说句最到家的话，你这东西少啊，你不一定花钱你就能买来的。125万，我觉得那都低估它了，毕竟这资源非常有限的，对不对？警方就开始走访排查了，最近发现的非常重要的线索，说浙江台州有人在高价出售大熊猫标本，经过和当地警方联系啊，发现正在出售的标本和洋县这个动物保护站丢失的熊猫标本相吻合。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呀，民警在台州市天台县一所宾馆将一个犯罪嫌疑人抓获。根据他的交代啊，警方在他朋友家的楼顶搜出了熊猫标本，并在宝鸡市将另一个嫌疑人赵某抓获。说呀，在外出打工的时候呢，这个赵某啊认识了陈某。现在呀，这个赵某在看守所是看这个后悔不已啊，肠子都悔青了。他说呀，哎呀，当初啊，我真是不该鬼迷心窍啊，我也不知道后果这么严重啊。这姓赵这小子呀，自称自己说自己家里挺困难的，媳妇儿啊常年在外地打工，姑娘去年发生车祸之后啊，家里欠了3万多块钱的外债。本来呢想找一种吧好好挣钱的方法，但是觉得挣钱慢，咋整呢？怎么来钱能快点呢？改善一下家里条件呢？打工时候呢，他俩就认识了，和这姓陈的就认识了。这姓陈的就告诉他说，熊猫标本这玩意儿值钱呢，一个标本能卖好几十万呢。这赵某一听心动了，决定干一票吧，铤而走险吧。从电视上得知洋县大熊猫比较多之后呢，就把目标啊锁定在洋县，最后盗取了标本。你说偷到这么贵重的标本，一开始赵某很开心呐，可是最后啊，越往后就越乐不起来了。因为朋友们，你想想啊，这熊猫标本它不比一般的玩意儿啊，讲话了，刚才咱说了，整倒腾个电动车上网都能想给它倒腾出去，你这熊猫标本谁敢整啊？讲话了，一般老百姓家整完这标本你往屋里放，那玩意儿也怪瘆人的，你说没人敢买呀。这小子就后悔了，寻思咋整呢，赶紧把这整出去吧。哎呦，我跟你说，就因为啊自己着急，当时吧鬼迷心窍了，着急呀、啊、火还大，一着急眼睛都看不着了。这回咋被抓呢？回宝鸡治眼睛去了，没想到啊治眼睛住院前被人警察逮了。你看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什么玩意儿都敢照来呢。要我说现在人呢，什么鬼迷心窍财迷心窍，就是钻钱眼里了，讲话了，一切为人民币服务了，只要是钱干啥都行，亲爹亲妈卖了都敢干，这样人真事儿的，啥人都有。朋友们，真是你这人认识人的时候啊，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可得看清楚这人的本质啊，这本质不好咱得离他远远的，这不管他有啥咱不跟他扯那个。大凤，我爱你，永远支持你。大凤，我刚发了一条支持你的短信，祝愿你能选上十佳，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我就真选上了。凤，你必须拿第一，给支持你的听众朋友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哎呀妈呀，你这么说不拿第一就不满意了呢？我只能说我努力，真是能进去我就很能入围我就很开心了。大凤，我是第一次发信息支持你哈，感谢啊。凤希望呢，就是不，这是一个好的开头啊。第一次完之后呢，那个开个好头之后，以后常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实事求是讲，虽然说节目已经开播很长时间了，但是这段时间呢，经常有新的朋友啊，很多朋友啊，都在用自己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支持着大凤，非常感谢了，无以为报。而且呢，很多朋友到了外地之后，我了解到哈，好多朋友通过微博呀，包括 QQ 给我留言，去了外地，回去之后走了以后，通过网络也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在线直播，真的是哈。可能从某种程度来讲啊，大凤讲的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呢，真的是希望通过凤的这张嘴给大伙儿讲到这些故事啊，让大伙儿能有个放松，或者能有一点点小小的让你有个思考，或者有那么一点点启迪，我觉得真是挺好的事儿，功德无量了啊，自己夸自己啊，希望吧给大家带来一点的快乐，那么我的工作的目的就达到了哈。凤姐今天给你投一次票了，到明天再给你投票，到后天也给你投票，感谢哈。这个重复投票是怎么回事呢？你比如说手机发短信，就发一次就可以了，你发多了好像它这个就不可以了，一个手机只能发一次。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电话好像每个方式只能有这么一次，整多了就不行，因为最后咱们还涉及到一个抽奖的这个环节，真的是给大家送奖品的，我们准备了大量的奖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所以说朋友们投票你也不白投，我们是懂得感恩的，不可能给每个人都准备一份礼物了，毕竟咱们这么多听众呢，但是我们会尽我们的力量哈。一方面是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另一方面也是在这个十佳的颁奖晚会上啊，咱们有个好的互动哈，也希望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到时候别忘了再继续支持我们啊。凤姐，我很喜欢你的节目，风格很独特，真给力呀、啊！我们全家都支持你，我都投了两票了，一个号一票，太够意思了啊！感谢朋友们对大凤的支持啊！这好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大凤姑姑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那么这两天呢，希望大家伙呢一直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乐观的状态。好朋友们，希望大家天天开心。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幸福是什么？
5: 幸福是棒棒糖，
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下手机，
1: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好,
14: 好,
13: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迹。

0: 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世间温柔，让歌声诉说心意，用旋律治愈时光。愿美好与惬意常伴，自在随心，温柔如常。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以歌叙情，温暖相伴。我是主持人夏天，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来说青春。青春里最干净、纯粹的爱情，大概都藏在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青春曲风，轻快的节奏，清新的编曲，没有华丽复杂的旋律堆砌，只用最简单的旋律。

旋律线条勾勒出初恋最美好的样子，褪去成年人爱情里的权衡与算计。这首歌象征着年少时不掺杂质的喜欢，是想和对方一起骑车吹风，一起漫步街头，从清晨相伴到日暮的纯粹的期许。周杰伦独特的唱腔温柔又青涩，软糯的声线完美贴合少年心动的懵懂与羞涩，每一句歌词都像一封手写的情书，把暗恋、相守、奔赴的简单爱意娓娓道来，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向往，总能瞬间把人拉回青涩校园时光，唤醒心底那份最纯真的爱情憧憬，适合所有怀念年少温柔爱恋的人静静聆听。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的《简单爱》。

听海是华语抒情乐坛不可复制的经典之作，张惠妹用极具感染力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整首歌曲属于伤感抒情曲风，旋律起伏婉转，前奏海浪音效缓缓地铺开，瞬间营造出孤寂落寞的氛围感。张惠妹唱腔层次丰富，从低声呢喃的隐忍思念到高音部分的情绪爆发，把爱情里离别后的遗憾、牵挂与自我释怀演绎得淋漓尽致。大海本是辽阔包容的意象，在这首歌里却成为心事的寄托，象征着爱而不得的心酸，分手后独自消化情绪的孤独，爱情落幕之后无数难言的委屈与思念都只能对着大海轻声诉说。我们一起来欣赏张惠妹的这首《听海》。

我只在乎你是一首跨越时光依旧经久不衰的经典金曲，曲风温婉柔情，带着浓郁的复古怀旧韵味，舒缓的旋律缓缓流淌，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却有着直抵心底的温柔力量。整首歌曲褪去浮躁，以质朴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诠释了爱情里最深情的告白，它象征着历经岁月风雨后依然坚定不移的爱意，无关新鲜感与一时心动，而是往后余生眼里心里唯独只有一人的执着与坚守。在快餐式爱情泛滥的当下，这首歌更显得弥足珍贵，唱出了世人对专一长久爱情的向往。轻柔婉转的曲调自带岁月沉淀的温柔，一字一句都诉说着陪伴的意义。无论历经多少流年变迁，心中最在乎的那个人始终无可替代。一起来欣赏这首《我只在乎你》。

为爱情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对唱金曲，曲风简约舒缓，旋律温润绵长，没有浓烈的煽情，却用平淡的曲调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样子。歌曲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娓娓道来，节奏不急不缓，编曲干净素雅，舍弃了复杂的乐器叠加，只用简单的旋律烘托情感氛围。它象征着爱情跨越岁月、跨越时光的魔力。因为有了爱情，年少的欢喜有了归宿，中年的平淡有了温暖，岁月的沧桑也多了温柔的底色。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而是柴米油盐里的相互陪伴，是历经风雨后依然相守不离的默契。一起来欣赏这首《因为爱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95.5，
1: 音乐爱琴海。

0: 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情故事。城南晚风，等一人归期。暮色漫过城南老街的街角时，晚风总会准时穿过巷口那棵老梧桐的枝叶，卷起细碎的金黄落叶，轻轻飘落在青石板路上，发出细碎而温柔的声响。这座江南小城的节奏慢得像巷尾老茶馆里煮着的清茶，没有都市的喧嚣与匆忙，只有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和常年不变的街巷烟火。女子常年住在城南老巷深处的二层小楼里，那是一座带着木质栏杆的老房子，墙面上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窗前正对着一条悠长蜿蜒的老街，楼下是几家经营了数十年的老式店铺，四季都有淡淡的草木香与人间烟火气萦绕在鼻尖，温柔而绵长。

自小在这里长大，心性安静的像巷子里的流水，不喜热闹，不善言辞，习惯了独处，也习惯了在每个傍晚倚着二楼的木质栏杆，看晚风掠过街巷，看行人牵着孩童缓缓走过，看夕阳把老街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的日子过得平淡而规律，清晨伴着鸟鸣醒来，收拾好屋子便坐在窗边看书煮茶，傍晚则沿着老街慢慢散步，看暮色一点点笼罩整个小城，

直到晚风渐凉才缓缓归家。这样的日子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他以为这辈子大抵都会这样，在这座小城守着一方小院，安然度过余生。那年盛夏，也是这样一个晚风温柔的傍晚，一个远道而来的男子偶然落脚这座小城，偶然走进了这座小城城南的老街。他穿着简单的白衬衫，背着一个旧背包，眉眼温和，身上带着一股远离喧嚣的干净气息。他偏爱老街的安静与古朴，喜欢沿着青石板路慢慢行走，看老街老旧的屋檐下悬挂的红灯笼轻轻摇晃，看墙面上斑驳的光影流转，听巷子里传来的细碎人声与犬吠，感受这份独属于江南小城的平和与安宁。他走得很慢，仿佛要把这老街的每一处风景都刻进心底。

是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傍晚，两人在老梧桐树下擦肩而过，他抱着一本刚从书店买来的书，低头走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肩膀，书页散落一地，他慌忙弯腰去捡，他也随着弯腰，指尖不经意地碰到了一起，两人头时抬头，目光交汇的瞬间，没有过多的言语，却生出一种莫名的熟悉与默契，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陌生又亲切。他温柔地捡起散落满地的书页，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还给他，眼底带着淡淡的笑意。女孩接过书，低声说了一句谢谢，脸颊微微泛红，转身慢慢走开，却在心底记下了这个温柔的身影。

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常常会在傍晚的街巷遇见。有时呢，是他独自在老街散步；有时是女孩缓步归家；有时是两人在巷口的老槐树下偶遇。渐渐熟悉之后，他们便会并肩沿着城南老街慢慢走，不说繁杂的心事，不谈世俗的名利，只是静静地伴着晚风，看夕阳一点点沉落到远处的屋顶，看暮色渐浓，看街灯一盏盏亮起，把老街映照得温柔而温暖。男孩会和女孩说起远方的风景，说起旅途的见闻，说起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期许。女孩会安静地听着，偶尔点头，偶尔说起自己在小城的生活，说起老街的四季，说起窗前的爬山虎，说起那些平淡日子里的小欢喜。

他们一起看过城南春日的繁花满巷，看粉白的桃花，雪白的梨花缀满枝头，微风一吹，花瓣漫天飞舞，落在青石板路上，像是铺了一层

色的绒毯，他们一起走过夏日晚风里的梧桐林荫，梧桐叶长得枝繁叶茂，遮挡住了炎炎烈日，晚风吹过枝叶，带来阵阵的清凉。两人并肩走着，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交织在了一起。他们一起踏过秋日落满黄叶的石板小路，脚下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温柔。他们弯腰捡起一片完整的黄叶，夹在树叶里，当作时光的纪念。他们一起守过冬日清冷寂寥的街头月色，雪花轻轻飘落，覆盖了老街的青石板路，覆盖了屋檐，整个小城变得银装素裹。他们并肩站在街口，看月光洒在雪地上，温柔而静谧，心底也满是暖意。

他们的感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没有昂贵的礼物，也没有华丽的誓言，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相伴里慢慢扎根，慢慢沉淀，彼此懂得对方骨子里的安静与温柔，懂得对方心底藏着的温柔与期许，懂得对方不善言辞背后的深情。在平淡的时光里，他们成为了彼此心底最安稳的依靠，成为了彼此黑暗中的一束光，成为了往后余生最想珍惜的人。他们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习惯了傍晚并肩走在老街，习惯了诉说远方的故事，也习惯了安静温柔，习惯了这座小城的烟火，习惯了有他在身边的安稳与温暖。

福的时光总是过得格外的短暂。那年深秋，男子接到了远方家人的消息，家里出了变故，他不得不离开这座小城，去往遥远的北方谋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离别那天依旧是一个傍晚，城南的晚风依旧温柔，梧桐叶轻轻摇晃，像是在诉说着不舍。街巷安静如初，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响，没有不舍的哽咽，没有冗长的叮嘱，没有撕心裂肺的告别，他们只是默默站在巷口的老梧桐树下，相视无言，眼底都藏着不舍与牵挂，心底都清楚，此去山长水远，路途漫漫，归期未定。他轻轻揉了揉女孩的头发，眼底满是温柔与愧疚，转身一步步走向巷口，没有回头，他怕自己一回头就再也舍不得离开。女孩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巷口的尽头，直到再也看不见，才缓缓转过身，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滴在青石板路上，被晚风轻轻吹干。

走后，城南老街依旧如故，日出日落，四季轮回，晚风照常掠过街巷的梧桐，街灯依旧在傍晚准时亮起，老店铺依旧经营着，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可唯独少了那个并肩行走的身影，少了那份温柔的陪伴。女子依旧守在那座二层小楼里，保持着往日的习惯，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改变。每到傍晚，她依旧会倚在窗边。

望着悠长的老街，望着巷口的方向，任由晚风拂过发梢，带着淡淡的凉意，也带着心底的思念。他依旧会沿着曾经一起走过的小路慢行，看同样的夕阳，吹同样的晚风，踏同样的青石板路，看同样的风景。周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可身边却再也没有那个温柔的人，再也没有那些细碎的欢喜与温暖。

岁月缓缓流淌，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小城的街巷添了些许新的光影，有些老店铺换了门面，有些新的店铺悄然开张，路边的树木越发的繁茂，老梧桐树的枝叶也长得更加的浓密，唯独他等候的心意从未动摇，从未改变。他不焦躁，不哀怨，不抱怨命运的无常，只是安静地守着这座城南的小城，守着满巷的晚风，守着那座老房子，守着心底那份笃定而深沉的深情。他会在每个傍晚煮一壶清茶，坐在窗边看着巷口的方向，默默思念着远方的他。他会把思念藏进每一片落叶里，藏进每一缕晚风里，藏进每一场落日里，藏进每一个寂静的深夜里。他会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当年夹在树叶里的那片黄叶，就像珍藏着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珍藏着那份温柔的回忆。他知道前路山远水长，路途漫漫，他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相逢或许遥遥无期，或许他再也不会回来，可他依旧抱着一份念想，抱着一份期待，相信晚风有信，岁月有情，相信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份深情，相信终有一天远行的人会踏着城南的晚风，穿越万水千山奔赴而来，回到这座小城，回到他的身边，赴一场迟到的约定，愿一场未完成的陪伴。无数个黄昏，晚风依旧温柔，掠过老街，穿过窗棂，吹进他的房间，像是替远方的人捎来浅浅的念想，像是在诉说着无尽的思念。他就这样在烟火人间里静静守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思念藏在心底，不吵不闹，不惊不扰，以一颗柔软的初心，静待一人归期，守一场来日方长。岁月苍老了街巷的容颜，苍老了他的眉眼，却磨不灭他心底的执念，磨不灭那份深沉的爱意。城南的晚风岁岁依旧，而他的等候也从未停歇，从未改变，就像那棵老梧桐扎根在这片土地上，守着这座小城，守着一份深情，守着一场遥遥无期的归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0: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1: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0: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0: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李文霸想起一件什么事儿啊，他把这想法一说，把大伙都说乐了。奶奶啊，今儿晚上别让我爹啊再用铁链子给我链上了。奶奶你可别忘了，还得给我弄一顿生牛肉吃，吃完生牛肉我就更有劲儿了。大家伙一听，怎么还吃生牛肉啊？奶奶也乐了，这事儿啊你们都不知道，他怕他爹今儿晚上啊还锁他。老孙子你放心吧，这回不锁你了。他吃生牛肉这个事儿，就我知道啊。你们可知道他吃生牛肉这一顿能吃多少吗？有人说了，也就吃个3块2块吧。那你们就说错了，他这一顿呐，得个10斤8斤的。大伙儿全都闹愣了啊，他能吃那么多生牛肉啊？奶奶又亲自到了后厨，让后厨提前早就把生牛肉准备好了，又派人给他端上来了。可把李文霸高兴坏了，当着大伙的面大口大口的就吃上了。这下子可好，他吃这生牛肉啊吃到什么程度，满嘴红吃拉鲜的。平时奶奶给他的生牛肉不给他饱，今儿个奶奶也高兴了，他可就放量喽。这一顿生牛肉啊吃了整整2大盘子，这2大盘子足有15-16斤呐、啊、今儿个他可放量了。奶奶一看差不多了，孙子别吃了别吃了。奶奶呀、啊、怎么今天还不管饱啊？不能管你饱了，不得留就行了。行，奶奶我就听您的。这还没吃饱，这要吃饱了弄不好还得个10斤8斤的。咱们简短结说，大伙都吃饱了喝足了，各自回去休息去了，也没人锁他了，他还得跟他奶奶在一块住啊。到了第二天，这李渊先告别了母亲，然后呢把儿子李元霸得带着呀。他们爷几个直接就奔教军场去了，人家于文化及带儿子早就到了。于文成都这回可做了精心的准备啊，跟往常可不一样了，他心里边好像已经稳操胜券了，他也做好了必胜的准备了。这于文化及他还真就像李渊想的一样，他根本就没想让这个李元霸留半口活气儿啊。我可下找着跟你比武的机会了，我不把你整死，将来你早晚是个祸害呀。眼下你才12来岁呀、啊、再过个3年5年你就是棒小伙子，把你留到那个时候是后患无穷啊。今儿个我一定要把你置于死地。你号称有一股子神力，我就得想办法以巧破千军。他呢把手下的众将也都带来了，这于文成都手下有4名大将， 这四名大将，一个叫唐世仁，一个叫唐世杰，还有个叫唐世忠，还有个叫唐世义。他这个世忠世义跟唐万忠唐万义可不是一码事儿。他这老唐家是又一个老唐家，那个老唐家是又一股老唐家。要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他这一员大将就可以力敌千军万马呀。再说这个李元霸，他哪知道人家已经对他暗藏杀机了，他还是满不在乎。不大一会儿，这文武大臣都来了。当文武大臣到了之后，这皇上也坐着龙辇到了教军场了。再说这杨广心里是怎么想的呢？他心里啊，真想让这个李元霸得胜。他为什么愿意让李元霸得胜呢？他就想灭灭于文家的威风。这朝廷上上下下都知道你们爷们儿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朝中的大权文权掌握在于文化及的手里，这兵权掌握在你这个于文成都手里。你们对我表面是恭恭敬敬，我是皇上啊，可是你们呢，仗着你们的本事和你们手中握有的权力，根本就没把朝中其他那些人放在眼里。这个愣小子真要是把你打败了，这不有跟你制衡的了吗？再一个，我也看看这小子到底有什么本事。他要真能把你打败了，我就让他带着兵马去兵发瓦岗山呢，好尽快的把瓦岗山给我夺回来呀。这个杨广他还有一个想法，我过去手中只有这于文成都一张王牌，假如这个愣小子他真要打败了于文成都，我手中就有两张王牌了，我就更不怕你们各处的反王了。当皇上带着文武来到了教军场，这一瞧，赵王他们也来了，于文家族也来了，双方比武的人马都到齐了。皇上挺高兴，看来今天一场好戏就要拉开了。可谁想到啊，这个愣小子没有马。你看人家于文成都骑着高头大马，是顶盔贯甲赵罗袍，你看他头上戴着狮子荷叶八角半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大红的巩裤，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青中兽，手里边提着一把凤翅鎏金镋，坐在马上显得是威风凛凛呐。这功夫这李元霸就上来了，他腾腾腾的一上来啊，见着皇上他也不知道下跪磕头，他显得是无拘无束，到皇上跟前，皇上老爷子，我可按点来的啊，我比你来的还早啊，我什么时候跟他比呀？啊，皇上老爷子，你看看，你下令我就上啊。皇上一看这个愣小子，皇上也没挑他，你马骑来了吗？

我不愿意骑马打仗，我也骑不好那玩意儿，还不如我一个人得劲儿。可是我爹他非让我骑，我也骑不惯嘛。再说您看看，我这对擂鼓瓮金锤这么重，你说我骑马，一般的马呀，驮我一个人可以，我这个儿也不高，体也不重，可这俩大锤太沉了，一般的马驮不动这俩大锤呀。你还真别说，皇上还真就仔仔细细看了这俩大锤，哎呦，可不是咋的，这俩大锤呀，比那大头人还大。皇上转过身看了看李渊，李爱卿啊，你给赵王准备好马匹了吗？回万岁，臣已经给他准备好了。元霸呀，你爹把马给你准备好了，你怎么不骑呀？皇上老爷子，我不跟您说了吗？我骑不惯呐。骑不惯也得骑呀，这是骑马比武的规矩啊。你说你不骑，人家骑马，你不得吃亏吗？皇上就担心这李元霸吃亏，皇上来不来呀、把这心里的秤砣就挪到了李元霸这边来了。李元霸哪知道皇上怕他输啊，李元霸就知道傻笑，我说皇老爷子，我说不用骑马呀，就不用骑马，骑那玩意儿费事啊，不行，必须得骑马，不骑马这武就比不成了，不骑马还不行啊。那好，爹啊，马不给我准备了吗？是啊，给你准备好了。来来来来，我看看在哪儿呢。这李元霸一喊在哪儿呢，李元赶忙对手下人吩咐一声，把给元霸准备好的马牵过来吧。当手下的人把马一牵过来，李元霸一看，这匹马这么高大，而且浑身上下呀没有一个杂毛啊，那是个火炭红。哦，这马还真挺高大，来来我看看，我能不能骑得了它。这李元霸一手拎着一个大锤呀、他把这锤往马身上搭了一个，这只手握着这个大锤呀、这俩脚一点地，腾就飞身上了马。结果啊，他这一上马，你看这马这么高大，哭哧家伙压趴下了，这马禁不住了，这俩锤太沉了。哎呀，皇老爷子，你说这马怎么这么不禁骑呀、我这一骑他就趴下了，我就说我这俩锤重嘛，他驮我一个人还行，驮这俩锤他驮不动啊。当时皇上也闹愣了，啊，这俩锤这么重？是啊，我这是擂鼓瓮金锤呀、这是我奶奶找人给我打的锤，一开始打这俩锤呀、我耍起来就像两个大葫芦瓢，根本就不好使，轻飘飘的，让我给撇了。后来我奶奶特意找一些铁匠啊，给我赶制了这么一对大锤，这对大锤我使起来才得心应手啊。皇上一看，得了吧，骑我的马。皇上的马，皇上的马那是宝马良驹呀。李元霸一听，皇老爷子你也有好马呀，那好，我骑您的马。当时可把李渊吓坏了。李渊为什么害怕？李渊心里明白，你骑咱们自己的马怎么骑没毛病，你别说压坏了，你就是给他压死了，那是咱自己的马，你骑皇上的马，那可是万岁爷的马呀，一旦你要是把这马压坏了，你可就犯了大忌讳了，弄不好就得被砍头啊，那是皇上的马，最忠于主人的。咱在前文书也说了，这两种动物哪两种，一个是狗，一个是马，犬马之劳嘛。皇上的马效忠皇上，你说你把效忠皇上的马给压死了，你该当何罪吧。李渊一看不行，
万岁呀，使不得，使不得呀！我们自己的马都是普普通通的战马，皇上您的马那可不是一般的马呀，那是皇上亲自驾驭的宝马良驹呀。这马的命比咱老百姓的命都值钱，主多大奴多大嘛。这皇上的马也等于皇上的奴隶呀。咱就看那个《西游记》演那个白龙马，那不就等于去西天取经那个唐僧的命根子吗？你说这皇上的马不也是皇上的命根子吗？你把皇上的命根子弄没了，你要犯杀头之罪呀。可皇上乐了，没事没事，朕的马不也是马吗？给赵王骑那是朕认可的。别说还没骑坏，就骑坏了跟赵王啊也没关系，这也绝不会追究赵王的责任。有了皇上这句话，李渊就不能再阻拦了。当把皇上这匹马一切过来，哎呀，大伙都惊呆了，不愧是万岁爷的马呀。但见这匹马头至尾一丈二，高八尺，细蹄会大蹄碗，足尖儿头刀亮脖啊。这匹马跟那匹马一样，浑身上下是一个杂毛都没有，火炭红啊。再看这只马的两个耳朵呀，一边好像还长着一朵花，那不是花呀，不是花是什么呢？那是脚。这马的肚皮一边还有一个大火旋，您看好了，那可不是旋，那什么呢？那是鳞呐，头上长角，肚上生鳞，这是什么呢？这是传说中的风神呐。风神怎么回事？不有那么句话吗？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指的就这种风神呐。这风神据说日行千里，夜行八百，跑起来比龙雀都快。龙雀什么呢？龙雀不就是传说中的风神吗？这匹马号称赛龙雀。这匹马不光速度快，也是力大无比呀、啊！它没有力气也跑不动啊！力气力气，先有气才有力呀、啊！今儿个皇上这匹宝马良驹牵到了李元霸的跟前，李元霸一看，哎呀，这匹马可不错，我骑这匹马呀，那可真就天马行空了啊！他想独往独来呀、啊，别说他没有那心。就有那心，他也没这胆儿啊。话又说回来了，李元霸这回啊，把这俩锤往马背上一搭，一翻身，冲的一下子又上了这坐骑了。他刚一骑上这匹坐骑，就听哗啦一声啊，散架子了。怎么回事啊？皇上这宝马良驹，人家这马是金鞍玉佩，盘龙的鞍座，杏黄的鞍垫，紫金的对灯，赤金的鸾铃，这匹马浑身上下都是宝啊。身上的宝再多，他也架不住这李元霸这么骑呀。李元霸骑上这马往前刚跑了几步，就听哗啦一下子，这些东西啊都散落在地上了。怎么回事呢？这马又散了架子了。大伙一看，这下可坏喽，这可是万岁爷的宝马良驹啊。哎呀，这怎么办呢啊？李元霸呀，嘿傻笑，皇上老爷子这马比我爹那匹马呀还强点，强点也没跑几步啊。皇上老爷，你可别怪我呀，这可不是我有意的。当时在场的人呐、啊、都傻眼了。可没想到杨广啊，哈哈哈哈，乐了。哎呀，赵王啊，看来你真是天下奇人呐。这皇上可是金口玉言呐，他说这李元霸是天下奇人。这个奇人可不是满族那个在奇的奇呀、啊、满族不有八奇吗？什么红旗、黄旗，还有什么蓝旗、白旗，后来还有什么整红旗、整黄旗、整蓝旗等等吧。那个旗呀、啊、是飘起来的旗，这个旗呀、啊、
是奇特的奇呀。

就说明李元霸是黄生峰的奇特之人。这回啊，皇上不仅没追究李元霸的责任，皇上还哈哈大笑。我说黄老爷子，看来这没有我骑的马，我就这么跟他比吧。不行不行不行，这怎么行啊？皇上还是怕他输。来人呐，给我选天下最好的马，越快越好。人家于文成都在那马上坐着，就等着李元霸上场呢，可怎么还不上来？大老远一看，这李元霸把皇上的马又压趴下了，皇上一定要大怒啊！可没想到皇上没责怪李元霸，还派人去给李元霸找马。不用找，突然有人喊：“来了来了来了！”谁来了？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到底是谁来了？原来是靠山王杨林来了。这杨林可是正经八百的王爷呀，人家是皇上的叔叔。这杨林一到场，这就把场面给镇住了。都知道这杨林厉害，这杨林到了皇上跟前，他也得给皇上十大礼。你别看你是叔叔，叔叔跟侄儿也是君臣的关系，那君臣关系，臣子见君，那也得按规矩办呐。到了皇上跟前，也得给皇上十大礼。我说皇叔啊，免礼平身，你怎么才来呀？有这么一件事啊？他就把这情况跟杨林一说，杨林乐了。皇上，正好我带来一匹宝马呀，来来来，把这宝马抬过来。什么？把宝马给抬过来？是宝马车吗？不是宝马车，宝马车也只能说开过来，也不能说抬过来呀。那怎么还能抬过来呢？原来靠山王带的这匹马呀，装到笼子里了。这匹马太烈性喽，你都没法牵它呀。你要敢牵它呀，是连刨带撂蹶子，那要嗷嗷的叫起来，就跟龙吟虎啸一般呐。这匹马谁也驾驭不了。杨王一合计，我也老了，我把这匹马呀带到长安城，看看长安城有没有能人把这马给骑上。真要能驾驭这匹马，我这马就送给他。就这么着，杨王啊，让好几百个军汉，16人一副驾，32人就两副驾，64个人呢就4副驾，128个人就8副驾，是半里路一换人，好不容易把这匹马抬到了太原城。杨王来到太原城，他得抬到皇宫大内。当他刚一进长安，有人就告诉他了：皇上啊，今天在教军场要当总裁判员，干嘛呢？给2个人比武做总裁判。啊，这谁跟谁比武啊？底下的人跟杨王这一介绍，杨王也来了兴趣了。好好好，咱们直接呀奔教军场。他就派人把这匹马抬到了教军场。到这一听李元霸没马骑，赶快把这匹烈马抬到教军场。王爷一发话，抬马的马上就把这大铁笼子抬到了教军场。抬到教军场之后，把这笼子得打开呀。当把这笼子一打开，你说怪不怪？这奇迹就发生了。怎么回事呢？这匹马从笼子里出来，晃了晃脑袋，抖了抖鬃毛，然后呢，吧嗒吧嗒吧嗒，踏着小步就来到了李元霸的身边。哎呀，这可真是天下的奇人遇到天下的奇事了。在李元霸面前规规矩矩的卧槽了，他不用他的新主人呐分身上马，他趴那块了，好像等着人呐骑他。李元霸一看这匹马好像跟他有缘。

0: 就像遇到新主人一样，他一抹着这马，这马呀感觉到非常的舒服。马呢跟李元霸又抻了抻脖子，李元霸又伸手拽了他一条腿。这一拽你还真别说，这马还真一较劲儿，这腿就像钉在地上一样啊，是纹丝儿没动。李元霸一看这匹马与那两匹马是大不一样啊，他又拍了拍马的肋骨，哎呀，他这一拍可不要紧呐、啊，李元霸是大吃一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李元霸这一拍，这匹马的两肋呀、啊，令他大吃一惊啊！他惊什么呢？你看这个愣小子，别的事儿不明白，这个事儿他弄明白了。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李元霸呀，他长得是板肋呀，也就是说不是一根一根的那么长着的，是长得一面全是骨头，有肋骨啊，就像洗衣板似的。那就甭问了，就是有名的宝马良驹，一字板肋驹。这事儿啊就唬不了李元霸了，他心里透明白，这匹马的两肋跟我的肋一样啊。这来可好，他俩是对上撇子了，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哪句老话啊？有千里马，还得有能驾驭这千里马的千里人呢。接下来一翻身，他就骑上这匹马了。这匹马好像终于啊找到自己的真正的主人了。这老杨林为什么把这匹马用100多名壮汉给他抬回来呀、啊？这个老杨林就发现这匹马可不是一般的马，他知道这匹马要找他的主人。他们军中这些上将军呐、啊，没有一个能驾驭这匹马的。这匹马在杨林那儿啊，不是刨槽就是要撅子。有人就给杨林出主意：“老王爷呀，您这么大年龄了，您怎么还养这么一匹烈马呀？您要驾驭不了啊，您就别驾驭了，干脆把它卖了得了。不行，咱就杀马肉。”可杨林舍不得这匹马呀。杨林在战场上打打杀杀这么多年，他对各种马都非常了解呀。这匹马可是真正的宝马良驹呀，他是没碰到他的新主人呐。我得做一个大铁笼子，我就不信碰不到有能驾驭他的人。他马上命

0: 令士兵把马抬到了教军场，正赶上李元霸要选马呀。这下子可真该找李元霸和这匹马有了缘分喽。皇上老爷子，这回这匹马你呀，怎么也得赏给我呀，别的马我骑不了啊。
1: 皇上也高兴了，好了好了好了，这匹马呀，朕就赏赐给你。哎呀，那我得谢谢皇上老爷子。这功夫他已经打马冲上去喽。那边喇于文成都就看这边干嘛呢啊，选了好几回马都没骑了，一上去这马就趴下。哎呦，这俩大锤还真挺重啊。好，今天呐，我一定要一巧破千金。没想到这时候老杨林抬了一匹马来了，这个李元霸分身上了马，踏踏踏踏踏就来到了于文成都的跟前呐。于文成都坐在马上显得是威风凛凛呐，可今儿个这个李元霸也不知道好歹啊，奔人家这金牌来了。我说呀，你要是痛痛快快把那金牌送给我，咱俩就不用打了。咱俩一交手一打，恐怕
2: 别把你伤着啊。
1: 就在这个李元霸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这于文成都挺着这凤翅鎏金镋就迎上来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老王爷喊了一嗓子，慢着。这王爷一番话他俩都愣住了。哎，我说王爷，这皇上让我们俩昨天呐都签了字画了押了，生死状都写好了，怎么您好像还有什么说道吧？您这么好的马让我骑了，是不是您心疼了？那可是皇上
0: 赏给我的。皇上这官啊，他比你大呀，在家里你是皇上的叔叔，到了大殿上不说皇上管一切吗？是业吗？后悔跟我没关，你找皇上去。
1: 老王爷哈哈笑了，小子，我既然把这马让你骑了，
0: 我就已经认可你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也就说天下所有的东西啊都是皇上的，皇上愿意赏给谁就赏给谁呗，我做王爷也得服从皇上啊。今天我发现你要不骑啊，一般的人还骑不了呢，我让你们俩先缓一下子。
1: 本王爷有话要说。这王爷他怎么这么巧赶回来了呢？而且还正赶上于文成都跟李元霸要比武。
0: 但说这靠山王杨林，在前文书咱不也说了吗，他这人很有正义感呢，他当然也希望老杨家的江山永固了。可自打杨广登基以后啊，他就观察杨广的所作所为，他怎么看都感觉到这心里边啊特别特别的不得劲儿。哎呀，你这个皇上是不是权力有点太大了？我哥哥把长子给废了，立你这个次子，就是希望大隋的江山永固啊。
1: 可这些年你干的这些事儿，别说老百姓看不下去啊，就我这个皇叔啊看的都别扭啊。国家让你管得乱糟糟的，你今儿个想起点事儿你就折腾折腾，你这折腾老百姓能受得了吗？你明儿个再想起点事儿又得折腾折腾，这老百姓啊就怕你给他来回的折腾啊，弄不好真就应了那句话了。哪句话呀？穷折腾穷折腾，越穷越折腾，越折腾越穷。我帮我哥哥打得天下，弄不好就得回在你的手里呀。为这些事儿呢，杨林就看不惯这个杨广。再说这杨广也是真不争气。再说这个杨林当时他为什么要把秦琼收为义子呢？
0: 同时还把秦琼啊封为十三太保，还认可他呀是首妾绝望。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杨林呐、啊、比谁都明白，他无儿无女啊，我这十三个太保就等于我的十三个儿子了，就得在十三太保当中
1: 我也得立一个世子啊。皇上立的接班人叫太子，王爷立的呢就叫世子了。将来一旦有一天啊，我看我这个词儿你不往好头改，我就把江山夺过来。我有十三个义子，我就不信我这十三个干儿子就没有一个明君。你还真别说，
0: 他就想让秦琼世袭他的王位。他领了十几万兵马到长安城，当然了，他呀不能把兵马驻扎在长安城里边。可没想到啊，这事情发生的变化太快了。秦琼在假柳店跟这些哥们儿磕头拜把子，成了结义的弟兄了。他收下了秦琼以后，他就想让秦琼跟张子嫣成为合法的夫妻。结果啊，他还到了令箭，把秦琼给放跑了。当时啊，他为这个事好上火了。现在杨广又不争气，他指望秦琼，结果秦琼呢，领着这些哥们儿啊，还扯旗造反了。杨林眼下能有好心情吗？
1: 再说他也明白呀，把杨广一下子给拿掉啊，
0: 得有个继承大统的。杨林咱不说了吗？他没儿没女啊，他根本就没有这个野心。说白了，杨林呐，没有想继承皇位的想法。后来在心里合计，杨广啊，你得好好干呐。
1: 除了你，咱们老杨家再没有比你强的了。他真希望这杨广
0: 把大隋的江山好好的巩固下去。
1: 可眼下的形势越来对大隋越不利呀、啊，
0: 这老杨林心里能不着急吗？
1: 尤其是瓦岗山他们这一闹事儿，唐璧也扯旗了，各路的反王是蜂拥而起啊。又听说这个宇文成都要跟李元霸比武，他这一打听，打听明白了啊，原来这事出有因呐。
0: 让他们俩一比武，俗话说得好啊，刚碰刚必得伤啊，不能让他俩比武啊，可不能来不来就自相残杀呀。
1: 今天他一看这个李元霸
0: 是个毛头愣小子，从李元霸能骑上这匹板肋驹，他就知道这个李元霸可不是等闲之辈啊。杨林识人还有一套，要不他怎么能看上秦琼秦叔宝呢？
1: 说白了就是看人看得准呐、啊。他一看这个李元霸，如果李元霸这个愣小子真要是把宇文成都给伤了，这就伤了老杨家和宇文家族的和气了。这个宇文化及可不是等闲之辈，他在皇上面前是说一不二啊。如果真要是让这个宇文成都和这个愣小子比起来，不管是愣小子伤了宇文成都，或者是宇文成都伤了这个毛头小子，双方都不利呀。李渊跟我们是至亲，对朝廷是忠心耿耿啊。眼下这个杨广对他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当年在废太子立杨广的时候，他说不能废长立幼，杨广才记恨这个李渊呐、啊。可李渊对朝廷照样是忠心不二啊。再说李渊这几个儿子，个个都是如狼似虎啊，尤其是这个李世民，那更了不得呀，既有盖世的武功，又有惊涛伟略呀。这两大势力眼下朝廷都得依赖呀。今天这个愣小子骑上了我带来的这匹马，恐怕要给他如虎添翼呀。我不能让他们呐在这比武，
2: 要是比武，

我得给他们约法三章。别看他们都签了生死状了，那我也不能让他们互相伤害了。就这么着，老王爷呀就给叫停了。这王爷说话也好使啊，当时杨广就合计，我这叔叔干嘛来了啊？我都安排好了，我让他们比武，你怎么插一杠子？结果王爷来到了杨广面前，皇上啊，是这么个情况啊。他就把他的想法跟皇上说了。于文成都手下有四员大将，就是咱前文书说的唐世忠、唐世杰、唐世仁、唐世义、忠杰仁义，这唐家四大将他们个个都武艺高强啊。这四员大将还都使着同一样兵刃，都是牛头躺。一上战场，这主将于文成都使的凤翅鎏金躺，这四员大将呢个个使的是牛头躺。这四把牛头躺可以说是所向无敌呀、啊、别说在朝中这些大将军面前，就是到战场上，这四大躺要是一出战，那也是从来没有败绩呀、啊、那听说的问了，他们这么能耐，怎么不让他们去打瓦岗山呢？朝廷不是不想让他们去打瓦岗山，就在朝廷布置他们去征讨瓦岗山的时候，这时候四处的反王就开始扯旗造反喽。于文成都带着手下这几大躺将得东征西讨啊，可这时候大隋朝是摁住葫芦起了瓢啊，他们就不能用全部的力量对付瓦岗山了，他们得到各处去平乱。今儿个李元霸要跟这个于文成都比武，还签下了生死状，这老杨林一合计可不能这么干呐，来不来就自伤骨肉。这两大势力都是咱朝廷依附的两股力量啊，可不能让他们呐来个窝里斗，毕竟都是自己人嘛。不过说句实在话呀，这个老杨林还真挺喜欢这个愣小子，王爷把他的意思跟杨广这一说，杨广也听明白了啊，对呀，我叔叔想的有道理，这两大势力我们朝中都得需要啊，如果他们之间要是斗个你死我活，对朝廷不利呀、啊、眼下还找不出来能代替于文成都的大将军呐、啊。皇叔，那你的意思，以我之见呐，我看这么办，尽管他俩立下了生死状，莫不如啊让这四员躺将跟咱们这位赵王小将比一比，让他们不就分出高低来吗？他的意思啊，就说这四员躺将完全可以代替于文成都，假如这四员将要是把李元霸给赢了，就说明于文成都赢了，假如这个李元霸要是把这四员将打败了，就说明于文成都败在他的手下了。这样一来呢，他们俩还不用直接打，互相还没有什么伤害，还都给各方留足了面子。这个皇上把这个意思跟他们一说出来，于文成都心里边憋着一口气，我就想上场啊，亲手把他给做了。结果皇上不同意，好，他就跟这四员大将暗中交代一番，你们跟他比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下死手。他这一暗示，这四员躺将就明白了，放心吧，我们四员躺将还对付不了这个毛头小子，他们也要给主子争点光添点彩。这李元霸听明白了，哦，让我一个人打四个，那好，我就跟他们四个比一比。这家子可好，这李元霸呀高兴了，这四个呀也不够我划了的呀，那你们四个是一块儿过来呀，还是一个个过来？

这四员躺将心里这个乐呀，你小子，我们一个上去就够你呛，还让我们四个过去。别的，今天呐，我们一个一个跟你去比一比，这总可以了吧？行，你们谁来吧？上来第一位将就是唐世杰，按理说老大唐世忠应该上。唐世杰说了：“大哥，看我的。”唐世杰举着牛头躺，就冲过来喽。他到了李元霸跟前，举着躺，就是一个泰山压顶啊！李元霸一看，哎呦，好快呀！他都没用右手锤，用左手锤一躺，嘡啷啷啷啷，啪啷。怎么回事了？这个糖给磕飞了啊！当时那三员将啊，都傻眼了。这唐世忠一瞧，还等什么呢？咱们仨一块儿上吧！这三员将同时冲上来了，举着躺对着李元霸就砸过来喽。这李元霸一看呐，这一个锤恐怕不好使了，我用双锤吧。他把这双锤呀、啊、就抡起来了，噼里啪嚓，这些个躺都被他给磕飞了。哎呦，这场面呐、啊，大伙可就看呆了，尤其是老杨林呐、啊。杨林明白呀、啊，这个毛小子，他一定受过高人的真传呐、啊。他那个锤不光重，他那个锤呀、啊，有锤刀啊。说白了，人家那锤。也有锤的招数啊，人家那锤不光抡得呜呜生风，而且是招招毙命啊，太厉害了，这可真是天下难得的一位人才呀！当这三员躺将，这家伙事都飞了，你还打什么呢？啊，一开始上一个，结果这回上来仨，这仨看来也不好使，一个个。一拨马灰溜溜的全下去了，那么宇文成都一看啊，我这四员躺将在战场上很少有败绩呀、啊，怎么这仨都打不过他一个呢？李元霸这功夫可来了精神头了，在这场上啊就抖起锤花来了。这锤花啊，说白了就是。耍这一对大锤能耍出花来，李元霸呀，从来没感觉到这些人怎么这么不抗打的啊！我还没使多大劲儿，你们怎么都败下去了？哈哈！哎呀，这李元霸可狂傲起来喽！皇上、王爷呀，你看我还没使劲儿呢，他们呐也不是我的对手啊！皇上、老爷，还有那个。皇叔爷爷他也叫不准呐、啊，反正稀里糊涂的，这说话也没把门了，他也不知道招呼啥好了，反正今儿个他是太高兴了。哎呀，我奶奶，哎呀，再多给我吃点牛肉就好了，要再多吃点牛肉啊，哼，别说来仨，来个百八十个，他也进不了我跟前呐。他是有劲儿没使出啊，还是？想在这场上好好的展示展示，咱也弄不明白呀，咱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的。你看他这个锤呀，耍的是呜呜的生风啊！哎呀，这锤能耍的这么好，在场的人呐，全都不看别的了，都看他这锤呀，这才叫锤呢。其实啊，咱说到这儿，就得说一说。这得胜者这个心情啊，那跟别人是不一样。你看泰森打完了拳，是不是还得比划两下子？有的在拳击场上打完了拳呐，要是得了金腰带，啪啪还能翻俩道毛呢。这个李元霸呀，骑在马上倒翻不了跟头。别看他翻不了跟头，今儿个把那老头教给他锤法呀，呜呜的都耍出来喽，大伙都看不出个出来了。这毛小子怎么这么厉害呀？要说最高兴的，就是这皇上，还有这个王爷杨林呐。

0: 从心里边都乐开花了。好好好，这可真是我大隋又多了一根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可没想到下边的事儿可就惹出麻烦来了。到底惹出什么麻烦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

0: 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2: 太子李建成正在书房之中发愁烦闷，就这个时候韦挺进来了。您这韦挺啊，不愧是太子的发小，俩人莫逆。这东宫那是禁院呢，虽说比不上那三尺禁地，但是那也差不多少，也得四尺。能在东宫之中穿廊走殿，那也只有庶人而已呀。韦挺就是这庶人之中的一人。他就能够直接的来到李建成的书房，到这一看呢，李建成神色犹疑不定，满脑门子官司。哟，太子，你怎么了？我看你神色犹疑不定的，有什么心事？
13: 哎，没什么心事，我呀就是有点烦。哎，你深夜入宫有什么紧要事情吗？
12: 啊，太子啊，您知道我这人呢性子急，有事情难以过夜呀。哎，今天晚饭的时候我家里呀来了一位艺人。艺人啊，一位艺人呢，而且他给我说了件事儿，让我气得吃不下饭去呀。什么艺人？什么事啊？哎，这个艺人呢，就是那号称京都大侠的史万宝。

相谈了。李建成先说话了，史尚说：“你深夜来此，不知道有什么话说呀？”啊，石万宝啊，显得非常的谦逊。万宝，难得见到太子啊。我知道韦兄弟是太子的亲近之人，所以呀、啊，就冒昧请韦兄弟引荐我来见太子。有些心里话呀，臣就想见到太子一吐为快呀。太子啊，万宝我是一个粗人，生性就是个直脾气，要是说话有当不当的地方，说话有妥不妥的地方，还望太子能够宽恕，能够恕罪。好，李建成一点头一摆手，那意思没那么严重，你说吧。石万宝又看了一眼韦挺，就见韦挺啊满眼的鼓励神色。石万宝咽了口唾沫，心一横，那好，太子，我今天晚上来了，我是有什么说什么呀。常言说得好，书不见亲呢。万宝，我对秦王我有些疑问，本来我不该在太子面前说，因为您是他哥，你们是至亲骨肉，同胞兄弟，我个外臣不应该在你面前说秦王什么事。但是我又一琢磨，国事体大呀，所以万宝又不能不向太子禀报啊。说到这里，史万宝偷眼往太子脸上瞧，瞧什么呢？瞧瞧太子李建成脸上有没有厌恶神色。要是有厌恶神色，那还真得琢磨琢磨下面的话怎么说呢。这么一看，就见李建成笑呵呵的，没有丝毫厌恶神色，那就是鼓励自己往下说呗。史万宝啊，又咽口唾沫，哎，就说这一次洛阳与虎牢之战吧。万宝，我领兵自南边掩杀，那王军阔顺着河水往下攻击，乃至最后擒获窦建德、王世充，大获全胜。而虽说这一仗我们两个撑不到首功，但是我们的功劳也该很大吧。不能说我们没功劳吧。哪知道洛阳城破之后，秦王命令我等二人勒兵驻于龙门，不许我二人入城半寸。回到长安之后，这秦王所奉的功劳簿上更是没有我们的任何功劳。军阔和我谈起此事是甚是不平啊。那事实像这史万宝说的那样吗？不是那么八中事儿。在前文书咱也捎带脚提过，虎牢之战当中，史万宝领兵自白寨北上攻击，一开始啊进展的还算顺利，但是等到窦建德的下兵来了，这么一开仗，史万宝带领兵马就往后跑啊。这要不是这个时候唐军大举进攻，那下兵忙于照顾后边，那早就把史万宝的阵脚给冲散了。战役过后，李世民闻听此事是大为恼怒啊。在联想起当初合围洛阳的时候，人家都带着兵马按照自己的命令完成了任务，唯独史万宝带领兵合围太慢，自己不得已才带领御史敬德亲自前往督促，在半道之上好悬没遭了王世充的毒手啊！要不是十三棍僧相助，自己呀、早没命了。这都是因为这史万宝所导致的，那李世民能不恨吗？至于这个王军阔，咱也说过，他私自把军粮藏起来了，虽说后来献出来了，但是李世民对这个人呢一直防备，就觉得这个人呢太阴了，你没事藏什么军粮啊，你藏

望这些军粮想干什么呀？啊，这个人呢，居心叵测，不可重用。所以到了洛阳，李世民就把这俩人呢，远远的放在一边了。大军回到长安，皇上李渊论功行赏，这史万宝好说歹说，哎，好歹还混了一个河南道邢台民部尚书的那么一个闲差事。这王君阔更惨，虽然被封为彭公，但是整天在家里是无事可干，没有事儿了，这俩人呢就整天的发牢骚，那矛头是对准李世民呢。哦，那李建成对这事儿他不知道啊，就听着史万宝一面之词，把头一点，如此说来，是二郎做的不对，委屈你们两个了。哎呀，你这么一提呀，我还真想起来了，那二郎呈上来的功劳簿，还是由我先过目，再呈送父王御览的。现在一想，那上面确实没有多提两位的功劳啊。是啊，史万宝一听这话，嘿，太子向着自己更高兴了，眼珠子一转，喝了口茶，清了清喉咙。其实啊，让秦王少报了我们的功劳，哎，也算是小事儿，但他不该搞什么亲亲疏疏的呀，他不该培植自己的嫡系呀，还有啊，他不该在洛阳城破之后瞒着皇上等人不知道，让房玄龄、杜如晦悄悄的把所获的金银财宝昧下了一大批呀。就这两点就能说明秦王他图谋不小。那以万宝所看，首先就是不利于太子您呐。什么？李建成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啊，真有这回事儿？当然了，太子您还看不出来吗？这秦王打下洛阳凯旋而归，皇上最近又封他为天策上将，更是排仪仗送匾额到弘毅宫。哎呦，这些日子百官所言皆谈相议，那一个个都称赞秦王英武啊。这么一来，秦王声望日隆，皇上恩宠日加，都把他宠到天上去了。那这么一来，不把太子放到了一个不尴不尬的地位吗？嗨，现在来看呢，这一切都是秦王有意为之啊。哎，这两天呢，在天策府里，哎呦，这秦王啊，不仅把那些东征西讨来的猛将笼络其中，更是又开了文学馆了，又弄了一个所谓的十八学士，又写赞又作画。太子爷，说到底，这些文士武将，那都是朝廷的人呐，那都是皇上和太子您的臣下。秦王这么做，不是把他们据为己有吗？皇上虽然封秦王为位在王宫之上的天策上将，他再上将，他毕竟还是一位藩王啊。他如此的笼络人才，如此的邀宠圣心，太子，这明眼人一看，这里头啊就大有文章喽。史万宝这番话呀，说到了李建成的心里去了，心头一震呢。但李建成比较有城府，心里头激动，脸上不动声色，反倒是把手一摆呀。哎，史尚书啊，我看你这是多心了，二郎有今天的荣耀，那都是父皇圣恩。这些年呢，二郎长盛，不断为朝廷的安定开拓疆土啊，这也是大唐之福啊。喂，这史万宝还想说，李建成把手一摆，那意思这话别说了，
你所说的珠宝之事，确切吗？史万宝一听啊，心说话，太子太聪明了，说那些话没用，你牢骚满腹有什么用啊？但是这些珠宝，这个藏宝之举，要是坐实了，给这李世民安什么罪是什么罪？你一个藩王，把朝廷的那么多金银给藏起来了，你想干嘛呀？啊，说你造反，说你有私心，说你图谋不轨，说你欺君之罪，说什么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置人于死地的事情，这件事儿确切吗？这史万宝啊，赶紧说，此事千真万确呀。不瞒太子，万宝我别的不敢吹，但是我有一身轻功啊，我身轻如燕。这房玄龄、杜如晦两个人搜罗珍奇异宝囤积的时候，让我看了个清清楚楚啊！只不过后来呀，跟随秦王返回长安，这批货现在究竟还在不在洛阳城内，或者被这秦王给运出了城外，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呢，做任何事情，它都是要留下痕迹的，所以只要我们仔细的去访查。没有访查不出来的，太子，秦王这个人自诩不重钱财，但这批货价值连城，数目巨大呀。他把这批财宝给昧下，他留作何用呢？其实他这句问话呀，李建成根本就没过脑子。李建成干嘛呢？他已然在这史万宝这段话信息当中陷入了沉思，他不说话，一旁的韦霆忍不住了，哼，有什么作用？秦王此举实为欺君呐！太子，我看这件事儿，咱们一定要抓住不放，否则咱们也是欺君了。哎呀，现在李建成心里头啊，如热油翻滚似的。好你个二郎啊！啊，你这些年常年在外，你不断的搜罗人才，囤积珍宝，你想干什么呢？看起来你图谋不小啊！啊，我现在只是看到一些表面现象。二郎啊，二郎，你这心里头到底还藏着多少隐秘呢？李建成想到这里，缓缓的站起身来，双手撑在几案上，两眼直盯着两个人，一字一顿的说：“史尚书，我明白你的一片忠君之心，不过今天所言，绝对不可再向别人提起，包括那王君阔。明天开始，你和韦霆两个人就前往洛阳秘密访查。”至于所过之处，所需公文，我妥当为你们提供。只要把这件事情探查清楚了，就算你们的大功一件。好，谨遵太子之命。这两个人呢，互相望了一眼，特别兴奋呢。李建成把手一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有一些乏了，你们暂且退下吧。说完，李建成冲两个人一摆手，转身要走。哎，韦霆站起来，赶紧拦住太子。你还有什么事啊？哎，那天呢，我提到那个杜淹。哎，这些天呢，我又打听了一下，都认为呀，这个人还是有些能耐的。如今天策府在那里热火朝天的收罗人物，咱们东宫这些人物就显得单薄呀。我想，不如让他过来。李建成停顿一下，李建成今天晚上心情不好，一听杜淹，
那杜如晦的书

0: 实情正是：天下本来无难事，就怕世间有心人。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京都大侠史万宝带着韦挺两个人骑了两匹快马出长安，向洛阳奔去。到了洛阳，悄悄地找到一个僻静的客舍住下了。等到晚上，史万宝开始行动了。史万宝外号叫京都大侠，轻功占了一绝呀。晚上换上一身夜行衣，就在洛阳穿墙越脊打探消息。他有目标啊，他把侦查重点就锁在了几名过去正朝的黄门官身上。为什么锁定他们身上呢？因为自打唐军进了洛阳之后，这些人呢就下岗了。那你是原来正朝的黄门官呢，那大唐朝能重用你吗？等到唐军大队走了，这些黄门官仗着过去手上有些积蓄，虽说没了工作，但是啊，活上三年五载的不成问题。所以这帮黄门官呢，就整天里在这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那这些人没有工作，有的是时间，平常没事是四处乱晃，耳目非常灵通。所以史万宝啊，就把目标锁定在他们身上了。单说这天晚上，史万宝得知一个消息，说今天晚上这帮子旧黄门官都要在一个叫陈宝利的家里头聚会，喝酒聚旗儿。这陈宝利呀，是原来王世充手底下的黄门侍郎，那在这一帮子黄门官里头，那官职最大了。他原来就管着这帮人，虽说现在下岗了，那下岗也是老大。今天就是这位陈宝利要办聚会，把大家伙全都召集家中，这件事情叫史万宝给打探清楚了。于是当天夜里，史万宝仍然是换上一身夜行衣，就来到陈宝利的房顶之上，揭开一片瓦， 望下是凝神注目，而且听他们在底下说话。一看呢，这下面呢还真坐不少人，得有五六个，大家围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杯盘罗列，有酒有菜，但是呢看这意思，这酒菜一般，现在这酒啊可能已经喝过三巡了。就听见座上有人正说着陈宝利呢，哎，我说老大呀，现在呀你也会对付了啊，你看看这盘子里的江瑶柱，这都是陈年的老货了啊，咱何时吃过这样的。哎，就见陈宝利端着酒杯一乐，我说狗子，你小子就别挑三拣四了，现在你还有着陈年江瑶柱吃，哼，再过几年呢，恐怕连这你都难以吃上了啊。他一说这话，座上又有人笑了。哎，我说老大，要说这事儿啊，就怨你自己没有眼光。哦，你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想啊，想当初你是黄门侍郎啊，守着这么一大座皇宫，那皇宫中的宝贝堆积如山呢，而且这些宝贝搁在什么地方都瞒不住你老哥的眼睛，要是当年你随便的从里面拎出一两件远走高飞，怎么会有今日之困呢？哼，陈宝利直溜一下子把这杯酒喝了。你说的轻巧啊，唐军入城后如狼似虎，哼，有的时候就为了争夺一件宝贝打的是头破血流啊，那个时候咱们作为俘虏还敢偷宝贝呀？啊，保命要紧吧，眼睁睁那城匣子城箱子的宝贝被这唐军搬出去了，要说不眼红啊，那是他娘的假话。史万宝在房上一听啊，嘿，今天真来着了啊！哎呀，就见这席中你一言我一语，一边喝一边说，一直闹到半夜，杯盘狼藉，六坛子酒全喝完了，大家是东倒西歪，踉踉跄跄互相告辞都走了。屋里头就剩下陈宝利，就见陈宝利醉眼朦胧，
9: 都走了，老子也开始睡觉了。
8: 打着哈欠刚要关门，史万宝从天而降，明晃晃冷森森一把尖刀正抵住了陈宝利的喉咙。别动！好悬没把陈宝利吓死，刚才喝了一坛子多的酒一下子全没了，出了一身冷汗呢。
9: 哎，别
8: 吭声。
9: 咱们远入仇近入冤，你这是何意？
8: 史万宝说，你不要叫唤，我就问你一句话，刚才在酒席宴上你谈到从皇宫之中唐军一箱一箱一匣一匣搬走了很多宝贝，我来问你，这些宝贝现在何处？
9: 哎，陈宝利一听，哎，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这批宝贝当时被唐军就给封存了，我们那个时候全被逐出宫外了，到底落在何处，小人哪知道啊？
8: 哼，史万宝冷笑一声，刀尖往里一递，噗，就在这梗嗓咽喉这里拉了那么一个小豁口，噗呲一下子这血就冒出来了。
9: 哎，
8: 没把这陈宝利给吓死，就觉得裤裆一湿吓尿了。哼，史万宝冷笑一声，不知道你在洛阳经营多年 我就不信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啊！少跟我在这打马虎眼，好好想想，想起来留你一条活路，想不起来，这刀尖啊，在刚才这个小伤口里边啊，蹭蹭来回蹭了一下子，疼的陈宝利直咬牙花呀！
9: 哎呀呀呀，好好，让我好好想想，让我好好想想，对
8: 了，还真就想起来了。
9: 我听说呀，这批宝贝后来被运出洛阳，直奔长安去了。
8: 奔长安去了，他到底运往何处了？
9: 好汉呢？这小人实在是不知道啊。对，我想起来了。听说呀，为了运送妥当，唐军就让这个经营邮币车的掌柜的陈老官，让这陈老官帮忙了。你要是想问呀，你不如去问问。
8: 没等着陈宝利说完，史万宝手腕子往旁边这么一偏，寒光一闪，陈宝利哽嗓咽喉来这么一道口子，气管血管拉断，当时就结果了陈宝利的性命。这史万宝够狠的呀，反正已经知道那陈老官的信息了，那史万宝这些天在这洛阳城来回直转悠，对这个邮币车的掌柜的陈老官是知道在哪里的，所以根本不用问地址就把陈宝利结果了性命。随后身形一转，找到陈老官，照样是威逼利诱，用尽了手段呢。那陈老官哪见过这个呀，开始咬着牙还不说呢，说不清楚，我不知道。但是史万宝手段特殊，让着陈老官求生不得，欲死不能，最后没有办法，这才讲述实情。其实他呀也不知道什么实情，就是唐军呢给他付下了定金，把他所有的邮币车都给雇走了，然后让他两天之后再到新安城取车。陈老官就知道这些，就把这些全部说了，别的也不知道。史万宝得知这个消息，总算是心满意足了，手腕子一歪歪，噗，把这陈老官也杀了灭口了，然后飞身上房，三晃两晃回到了自己的客舍。那第二天，这个洛阳城发生两桩命案，这洛阳城的地方官怎么去侦查，这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没有找到史万宝。那史万宝和韦挺得到这个线索，两个人乐坏了，看起来这批宝贝就落在新安城，咱俩呀再到新安跑一趟。两个人收拾行囊正准备走呢，准备到新安探个究竟呢，这个时候李建成派人捎信过来了，让两人先别顾这件事儿，赶紧返回长安。怎么呢？前方战事失利，淮安王李神通在河北忙得不亦乐乎，被人家刘黑闼揍的是鼻青脸肿，要求朝廷赶紧派将增援。那李建成向朝廷举荐史万宝，于是朝中就改授史万宝为山东道行台郎中，让史万宝速去就任，而且同去的还有王君阔等人。那这么一来，史万宝就不能探访宝物了，那赶紧回朝吧。于是史万宝韦挺只得放弃寻宝返回长安。那就在他们离开长安这段时间里，李建成在长安也没闲着。李建成觉得呀，一旦这个宝贝事件坐实了，我真的掌握了

二郎的罪证，这可是一个天赐良机呀，一下子就能够把二郎置于死地。但是你别忘了，二郎这个人那可不是个等闲之辈呀，他如果万一得知我在查他，他一定会奋起反抗，要到那个时候，我们哥俩之间的争斗就得从暗斗发展到明争啊，那真格的就是刀对刀枪对枪啊。二郎手底下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可反观我这边呢，人单势孤，我现在呀得找几个可靠的心腹，找一些盟友，共同来遏制二郎。那第一个李建成就想到了四弟李元吉呀。那李建成跟李元吉打小这关系就好，哥俩的关系那要比他们跟着李世民的关系要铁得多。这李元吉跟李世民死不对眼，打小谁也看不起谁，尤其长大之后，李世民更是觉得这位弟弟不成才不成气候，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李世民对李元吉呀，简直是有一些厌恶了。这个李元吉对这位二哥也是极为不顺眼，总觉得这位二哥啊高高在上，拿半拉眼角看不上自己，你看不上我呀？啊呸！我还看不上你呢。你等着，迟早有一天，我当上皇上，我非得把你弄死不可。这李元吉也想当皇上，废话，谁不想当皇上啊？但是李元吉也不傻呀，当皇上那不是像做白日梦那么容易，哎，一做我就当了，哪那么简单呀？看一看自己，论年纪，论资格，论功劳大小，论哪一方面，估计都轮不到自己啊。比如说，如果按照传统的皇位继承的原则立长，那长子是李建成，二子是李世民，幸亏自己的三哥李宣霸死得早啊，他死得晚点，到第四位才能轮到自己这里，那现在轮两个人之后才能轮到自己，这简直是不可能的。那不立长了，咱就立贤，哪个王子贤能，立哪一位做未来的储君，那立贤也轮不上自己呀，立贤肯定把那李世民给拔上来了，李世民没有，还有大哥李建成呢，人家李建成怎么说，人家做政治那也是一把好手，那自己对这政务啊朝务啊，那看见就头疼，你要说打个猎吧那是好手，但是当皇上不论打猎的呀，所以无论立长也好，立贤也好，立哪一方面都立不到自己，自己还想当皇帝那不是痴人说梦吗？嘿，但是李元吉不这么想，李元吉心中有他的小九九，如果说我前面的这两位哥哥全都没了，全都死了，或者阴罪全都给贬了，怎么排就得排到我身上了吧。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得想方设法让他们俩对掐，只要他们俩打得血都血脸不可开交，我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到那个时候我就有可能当上皇上。哎，他这个想法呀还真不错，那处在他这个位置要想抢皇位可不就得这样吗？但怎么让他们俩掐呀？如果简单的让他俩对掐，那李建成怎么也掐不过李世民，论哪一个方面他也不行。也就是说，李世民现在的天平是往下沉的，李建成的天平是往上扬的，李建成压不过李世民，所以现在

0: 己就得帮大哥李建成一把，把自己这份砝码压在李建成这边，先把这个天平弄稳当了，帮着大哥李建成来除掉二哥李世民。只要大哥一开杀戒，把这李世民除掉了，我立马转舵，把我大哥怎么害我二哥这残忍的手段我全给揭发。像这种人还能当皇帝吗？啊，那爹还会让他当太子吗？肯定把他给废了。当然了，最好的结果就他们俩在对掐的时候互相掐死，那那样一来自己连事儿都不用废了，到那个时候这皇位就是自己的了。这李元吉这个小算盘打得非常精啊，所以李元吉跟这位大哥李建成走的是特别近，对大哥是言听计从。那么李建成啊，根本就没有想到李元吉还有这个打算，还真就把李元吉当为心腹了。那么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了，李建成决定把李元吉这位盟友给夯实了，把这个关系得给拿捏准了。于是李建成这天呢，就约李元吉，咱哥俩很久没有外出活动活动筋骨了，这样吧，我今天呢把手上的事儿处理一下，明天你到我东宫来，咱哥俩出城去南五台山，到那里狩一次猎，你看如何呀？哎呦，一听要狩猎，李元吉乐了，怎么他的强项啊，太子有令，臣弟不敢不从啊。好，我今天恢复之后就好好准备准备，咱哥俩明天就去打场猎。简短结说，这第二天一大早，这天呢不上朝，李建成和李元吉带领从人离开宫城，沿着朱雀大街一直往南，出明德门斜向偏东，沿途是一溜官道啊，路面非常平坦，几匹马飞驰电掣，一下子就跑出20多里地。那到这里地势逐渐升高，到两边都是丛生的树木，现在是腊月天气，所以放远望去都是一些枯枝败叶呀。这几个人往前又走了20里地，这就来到了南五台山里头。那再要是往南呢，那就是以文士隐居闻名天下的终南山了。李元吉呢一马当先，他这匹马也快，这匹马呢也是张万岁送给李世民的，洛阳战后被李元吉看中了，就要求李世民把这匹马送给他。当时洛阳打胜仗了，李世民一口气俘虏了两个王子，李世民心情非常好，对李元吉呀也不感觉那么厌烦了，满口答应，就把这匹黄骠马送给了李元吉。李元吉坐胯上去这么一试，呵，这马呀果然不凡的，跑起来不能说日走1000夜走800吧，那也日走900夜走700，反正是比一般的马那要快得多呀。这要不是顾及太子李建成，要是说是李元吉自己个来这里狩猎，早就跑没影了。李建成这马呀也太慢了，李元吉也着急呀，大哥呀咱们赶紧打吧。哎呀，李建成说，多日不打猎我就生疏了，你呀甭管我，你就随便打。那好嘞，我就不客气了。这李元吉呀带着宝贝呢，有鹰有狗，杀出去这么一折腾，野兔子野鸡全都飞出来了。李元吉箭无虚发，啪啪啪打了一天，还真就打了不少猎物。这个时候天就已经黑下来了，李元吉往前面一指，大哥，在前面不远处有一座道观叫太乙宫，不如咱哥俩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住他一宿。李元吉心说话，老大爷，我看你今天到底想要说什么。这正是 醉翁之意不在酒，兄弟道观始交心。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
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9: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

0: 讲，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我是主持人尚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迟子建他的作品
0: 《
1: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0: 如果说余华的文字哈，是撕开生活血淋淋的真相，把苦难直白凛冽毫无保留地摊开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看清命运的残酷与人性的荒芜，那么迟子建的文字呢，就是温柔的手术刀，他从不刻意地去渲染悲情，不刻意制造撕裂的痛苦，却用最细腻、最清冷、最柔软的笔触写进人世间所有细碎的悲伤、猝不及防的离别和无处安放的遗憾。
1: 嗯，是的，今天我们深度拆解《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迟子建呢斩获鲁迅文学奖的封神之作，也是无数的成年人在低谷期、失恋期、失去期反复品读、默默自愈的治愈神作。相比于市面上轰轰烈烈的悲情文字，这些书本的悲伤是无声的、绵长的、沁碎骨髓的，他没有惊天动地、生死浩劫，也没有跌宕起伏的狗血剧情，却写透了普通人一生无解的困境。人这一生总有无数个无人理解、无人倾诉、无人救赎的漫漫长夜，所有的崩溃、思念、痛苦都只能自己慢慢消化。很多人年少读不懂这本书的深意，只觉得文字清冷、故事平淡、节奏缓慢，可当你亲身经历过离别、失去、遗憾与低谷，熬过无数个辗转难眠、独自落泪的夜晚，再来读这本书，就会瞬间破防。迟子建用一场孤独的远行，串联起了无数普通人的破碎人生，告诉我们一个最温柔也最清醒的真相：人间从来不止你一人受苦，众生皆有长夜，所有无人言说的痛苦都是生命的常态，而所有漫长的黑夜终究会迎来破晓的微光。

我们继续来说，全书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展开，故事的开篇就是一场猝不及防、毫无预兆的离别。故事里的我拥有一段温柔圆满、纯粹赤诚的爱情。我的丈夫是一名温柔浪漫的魔术师，他双手灵巧，擅长用魔术去编织世间所有的美好，能变出鲜花、星光与浪漫，能把平淡琐碎的日常装点得温柔璀璨。他精通世间万般幻术，能哄笑世人，治愈平凡，却唯独变不出重生，躲不过死亡。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击碎了所有温柔与圆满。演出结束的普通深夜，平坦的路口，平凡的归途，没有天灾，没有预兆，一场荒诞又潦草的意外夺走了魔术师年轻的生命。那个能变出世间万物的人，终究没能变出自己的生路，永远留在了冰冷的黑夜里，独留我一人困在无尽的思念与悲痛里，寸步难行。我们来看一段原文节选。我想，一个魔术师最悲哀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变换出世间所有的美好，却唯独不能变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生路。他能欺骗所有的观众，却骗不过命运的无常与死亡的宿命。最让人痛心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劫难，而是这种猝不及防的潦草离别。没有好好告别，没有最后相拥，没有一句遗言，前一秒还在人间烟火里温柔相伴，后一秒就天人永隔，此生不见。这种突如其来的失去，会让人陷入极致的虚无与崩塌，让人对生活、对未来、对世间所有的美好彻底失去期待。丈夫离世后，我的世界彻底沦为永夜，曾经鲜活热闹的生活瞬间荒芜，朝夕相伴的人骤然离场，熟悉的烟火气息尽数消散，往后的日子，白昼是麻木的煎熬，深夜是无尽的崩溃。无数个夜晚，我在思念里沉沦，在遗憾里内耗，在孤独里挣扎，被困在失去的执念里，无法自拔，无从解脱。没有人能真正共情这份丧夫之痛，身边人的安慰淡薄又苍白，亲友的劝慰、世俗的开导、时间的治愈，在极致的悲痛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所有人都在劝你放下，劝你释怀，劝你向前看，却没有人愿意停下来，静静接住你的崩溃，包容你的执念，理解你的不舍。于是为了逃离这座满是回忆的城市，为了安放无处寄托的思念，为了挣脱日复一日的精神内耗，我选择独自远行，开启一场漫无目的只为自愈的流浪。没有目的地，没有归期，没有期许，只是想逃离熟悉的一切，在陌生的山水人间里慢慢消解心底的荒芜与悲痛。

这一场自我救赎的远行是全书当中最温柔的伏笔。我们总以为治愈伤痛的方式是遗忘，是逃避，是沉溺，可迟子建告诉我们呢，真正的自愈从来都不是闭门内耗、自我困锁，而是走出自我的执念，看见众生的苦难，在他人的长夜当中和解自己的遗憾。一路辗转漂泊，我终于抵达了一座名为乌塘的小边陲小镇。这座看似平静安详、烟火寻常的小镇，藏着世间最密集、最细碎、最无解的苦难。这里常年阴雨连绵，雾气沉沉，少有晴空万里。就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每个人的心底都笼罩着一层散不去的阴霾，每个人都背着不为人知的伤痕，熬着属于自己的漫长黑夜。乌塘镇依矿山而建，采矿呢是这里所有人的生计，也是所有人的梦魇。矿山带来了微薄的生计，也带来了无尽的死亡与悲剧。矿难在这里从不稀缺，意外随时降临，鲜活的生命转瞬陨落。可最残忍的不是天灾无情、意外难防，而是人间的冷漠、人性的贪婪、规则的荒芜。在这里，矿工的生命廉价又卑微，频发的矿难呢，被肆意的瞒报，逝去的生命被草草的掩埋，底层人的生死在利益面前轻如尘埃，无人问津。一场夺走数人生命的矿难，终究只会被轻飘飘的20000元草草了结。一条鲜活人命，一场悲欢离合，最终呢是只值寥寥数金。权势者为了利益掩盖惨剧，旁观者为了生活默然置之，无数的底层家庭在突如其来的破碎里坠入了无尽的长夜。就在这一座满是伤痕的小镇，我遇见了形形色色命运破碎的普通人，也见证了一场又一场比自己更极致、更无力、更悲凉的人间悲剧。这也正是这些陌生人的苦难，一点一点治愈了我的执念，慢慢照亮了我的长夜。全书当中最让人窒息动容，也最让人久久难以释怀的人物，就是乌塘镇的蒋白嫂。她是整本书当中苦难的缩影，也是底层女性绝望与坚韧的极致写照，也是无数在黑暗里独自硬撑的普通人的模样。蒋白嫂呢，原本拥有平安顺遂的人生，和丈夫啊蒋柏相依相伴，日子平凡却安稳。可是，一场惨烈的矿难彻底的击碎了她的人生。在那一场被刻意瞒报的矿难当中，蒋柏不幸遇难，永远留在了幽深冰冷的井深之下。可权势为了掩盖事故、逃避责任，刻意抹去了蒋柏的死亡记录，对外宣称矿难无人伤亡，硬生生地抹去了一个人死亡的事实，也抹去了蒋白嫂所有名正言顺的悲伤、悼念与体面。所有人都知道蒋柏已经离世，所有人都清楚蒋白嫂痛失挚爱，可所有人都沉默地选择了漠视，假装不知。她不能光明正大地哀悼丈夫，不能名正言顺地悲伤痛哭，更是不能坦诉自己的绝望。她的痛苦不被承认，她的失望也不被认可，她的悲伤无处安放，连丈夫的死亡都成了一场不能言说的秘密。这场极致的压抑和不公，彻底地逼疯了蒋白嫂。曾经温柔安柔安稳的女人呢，在无尽的悲痛和压抑绝望当中变得疯癫、敏感、孤僻、怪异。白天的她麻木混沌，行尸走肉，对外界的一切漠不关心，可是每到深夜，她的痛苦就会彻底爆发，整夜不眠，独自哭泣，四处游荡，守着空荡荡的屋子，熬着无人共情的长夜。最让人心碎、最极致悲痛的一面呢，是蒋白嫂啊，
藏在家中的冰柜，为了留住丈夫最后的痕迹，为了守住这一份无人知晓的思念，也为了对抗世间冰冷的不公，她把丈夫的遗体悄悄地藏在了家中的冰柜里，日日相伴，夜夜相守，陪着冰冷的遗体度过了无数个漫长孤寂的黑夜。

来看一段原文节选。别人的离别是天人永隔，入土为安，而他的离别是明明阴阳两隔，却连悲伤都要偷偷摸摸，连告别都无从说起。他守着一具冰冷的躯体，守着一段无人承认的悲剧，守着一整个世界的荒芜。世人都觉得蒋百嫂疯了，偏执了，病态了，可没人懂得他的疯癫是被逼出来的自我救赎。当世间所有的规则，所有善意，所有体面都不再庇护一个普通人的悲痛，当连死亡都可以被轻易抹杀，一个破碎的人只能用世人眼中的疯狂守住自己最后的执念与尊严。他不是疯了，他只是太痛了，痛到无法和解，无法放下，无法自愈，只能用最笨拙最悲凉的方式留住爱人最后的温度。相比于我能够光明正大思念丈夫，坦然诉说悲痛，肆意地去宣泄情绪的幸运，蒋百嫂的痛苦是无声的，隐蔽的，是无处安放的，是彻彻底底无人知晓的人间之苦。在梧塘镇，从来不止蒋百嫂一人深陷长夜，这座小小的边陲小镇容纳了世间所有的破碎与悲凉，藏着无数普通人无法言说的宿命悲歌。在这里有一种极致荒诞极致悲凉的人间百态，叫做嫁死。无数外地女人慕名涌入梧塘镇，她们不求情爱，不求安稳，不求陪伴，只为嫁给随时可能遭遇矿难的矿工。她们提前做好节育，杜绝生育的牵绊，和陌生矿工签下保险合同，草草成婚，潦草相守。他们日日期盼的不是爱人平安岁月安稳，而是矿工遭遇矿难意外离世，只要丈夫身亡，他们就能拿到一笔不菲的抚恤金，以此呢谋生，安度余生。这是听起来无比荒诞冰冷功利的人间乱象，可背后藏着的是底层人无路可走的极致无奈。不是他们冷漠无情贪恋钱财，不是他们泯灭人性嗜爱虚无，而是底层人生存太难，命运太苦，他们出身贫瘠，一无所有，没有谋生的技能，没有人生出路，没有依靠的寄托。在残酷的生活面前，情爱尊严温情都成了最奢侈最无用的东西。为了活下去，他们只能放弃所有温柔期许，用一场潦草的婚姻，一次冰冷的期盼，赌一场生死悲剧，换一份生存的底气。日日盼着爱人离世，不是心性凉薄，而是生存的苦难早已碾碎了普通人所有的温柔与浪漫。他们的每一次期盼都是对命运最悲凉的妥协，对生活最无奈的臣服。

除了这些命运破碎的普通人，小镇上还有庸碌冷漠、草菅人命的兽医老周。他没有过硬的医术，仅仅是靠着亲戚的职权拿到了行医执照，潦草行医，敷衍度日。曾经因为误诊硬生生地断送了一个孩童的性命，一条鲜活幼小的生命因为他的敷衍与失职骤然陨落，可最终仅仅赔付20000元，草草了结了一条人命。一场悲剧权力的庇护之下，过错被轻易地抹平，生命被肆意轻贱，无人追责，无人惋惜，无人愧疚。小镇上还有常年失去光明、靠着听觉感知世界的盲人艺人，一生啊被困在了黑暗里，看不见山河风月、人间烟火，只能在黑暗当中唱歌求生，默默地熬过了一生无尽的长夜。还有无数被矿难击碎的家庭，被生活磨平棱角，被命运反复搓磨的普通人。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无人知晓的伤痕，每个人的人生都在日复一日苦难里默默支撑。在乌塘镇漂泊的日子里，我日日旁观着这些众生皆苦的人间百态，看着蒋白嫂守着冰柜熬过无人共情的长夜，看着嫁死的女人们在冰冷的期盼里挣扎求生，看着底层人轻如草芥的命运，还有悲剧反复上演，也看着无数普通人被命运碾压，被生活辜负，被世间冷漠。这一刻呢，我是终于的明白了走出自我的执念的茧房。曾经的我困在失去里，觉得自己是不幸的，可是啊，现在我觉得自己呢应该算是一个幸运的人，觉得自己的长夜呢也没有那么的无边无际、永无破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本《世界上所有的黑夜》，我们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好好好，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原文当中这样说，他说，我曾以为自己的痛苦独一无二，直到我走遍人间，才明白世界上没有独一无二的苦难，所有的长夜都是众生共享的宿命，人人都有隐秘的悲伤，人人都在无人看见的角落独自咬牙硬撑。我们这一生太容易陷入自我内耗，遭遇别离就觉得人生彻底崩塌，遭遇挫折就觉得命运唯独亏欠自己，遭遇遗憾就觉得世间无人懂自己的痛楚。我们无限放大自己的悲伤，困在自己的情绪里反复沉沦，自我消耗，抱怨命运的不公还有无情。可是放眼人间，众生皆苦，有人困于生死离别，有人困于生存窘迫，有人困于疾病缠身，有人困于世俗枷锁，有人一生光明尽失，有人一生颠沛流离。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无法言说的委屈，都有无法释怀的遗憾，也都有无法熬过的黑夜。苦难从不偏爱某一个人，也从不放过某一个人，它是贯穿人生始终的常态。这场远行让我彻底完成了心境的蜕变。以前的悲痛是狭隘的、偏执的、绝望的，总觉得失去即是终结，长夜永无破晓，而此刻的释然是通透的、温柔的、清醒的。我终于明白，丈夫的离世是遗憾，却不是人生的终点，失去是人生的常态，却不是生活的全部。相比于蒋白嫂连悲伤都无从安放的绝望，相比于底层人朝不保夕的窘迫，相比于无数人生生存的时候在求而不得的苦难，我的这些失去虽然是痛彻心扉，却依旧是拥有了自愈的底气、前行的权利、热爱生活的资本。我们的痛苦真实存在，却不该为成为我们困住一生的枷锁。在乌塘镇的最后时光，我遇见了小镇上最温柔的微光，一位孤独的画匠。画匠一生质朴纯粹，心怀温柔，常年描绘山河风月、人间烟火，即便半生清贫、孤独无依，看透了人间苦难，却依旧是心怀善意，热爱世间万物。他见过太多破碎的人生、悲凉的结局、冰冷的人性，却从未被苦难同化，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忱、对生命的敬畏、对人间的温柔。

画匠告诉我，黑夜从来不是用来沉沦的，而是用来沉淀的，苦难从来不是用来绝望的，而是用来成长的。没有永远的晴天，也没有永远的黑夜。风雨过后必有晴空，长夜尽头必有微光。人生所有的失去都是另一种成全，所有的煎熬都是必经的修行。这份温柔的通透彻底治愈了我心底的执念，我不再执着于天人永

0: 何的遗憾，不再沉溺于无尽的思念，不再困于自我的情绪内耗。我终于懂得，真正的告别不是遗忘，而是带着思念好好生活。真正的自愈不是无痛无痒，而是心怀伤痕依旧前行。故事的结尾，我离开乌塘镇，奔赴一条清澈明朗的溪流，在温柔的夜色里为逝去的丈夫点亮了一盏河灯。摇曳的河灯顺流而下，在漆黑的夜色里闪烁微光，温柔又璀璨，驱散了漫漫长夜的荒芜，也照亮了我心底所有的阴霾与执念。来关注原文节选。我终于不再觉得自己是被世界遗弃的人，那些积压在心底的委屈、荒芜与悲痛都随着河灯缓缓流走。原来告别不是终点，放下执念才是新生的起点。黑夜漫长，但只要心怀微光，就不惧前路漫漫。这一刻，我彻底与命运和解，与离别和解，与自己和解，没有轰轰烈烈的释怀，没有彻底遗忘的决绝，只是温柔地接纳了所有的失去与遗憾。爱人虽已远去，但那些温柔的回忆、真挚的爱意、美好的过往，永远留存心底，成为往后岁月里温暖前行的底气。读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我们终于读懂了迟子建最温柔、最通透、最治愈的人生内核。这本书从来不是一本贩卖悲伤、渲染苦难的读物，而是一本写给所有深陷低谷、遭遇失去、深陷内耗的成年人的自愈指南。它告诉我们第一个人生真相：永远不要高估自己的苦难，也不要低估生命的韧性。我们这一生总有遭遇，猝不及防的离别，始料未及的挫折，无法圆满的遗憾。我们会崩溃，会痛哭，会迷茫，会绝望，会觉得自己熬不过眼前的黑夜，跨不过当下的低谷。可当你真正走出自我的方寸天地，看见众生百态，人间万象，你就会明白，没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圆满无瑕的。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读懂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深意，允许自己有深夜的崩溃，更要有清晨的自愈。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五大曝光：驾驶证被吊销仍驾车，行政拘留七日，罚款2000元。驾照被依法吊销期间仍心存侥幸驾车上路，不仅是对交通法规的漠视，更是对自身和他人生命的不负责任，法律红线不容触碰，违法上路必受严惩，任何侥幸心理终将付出沉重代价。张某某因醉酒驾驶机动车于2021年被吊销驾驶证，6月10日因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刘某因醉酒驾驶机动车于2022年

0: 年被吊销驾驶证，6月11日因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注意，这几类情形属于失驾，重点都给大家标出来了。交警叔叔希望大家过路时一定要记住，不准做这样的事。一、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吊销驾驶证的，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三、驾驶证在处理非现场违法行为时累计超过12分，被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四、驾驶人因发生交通事故或其他违法行为被暂扣或吊销驾驶证的。五、驾驶人因未关注自己驾驶证、超期未审验、未换证等原因造成机动车驾驶证被注销的。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交通案例：大货车肆无忌惮闯红灯，小车遭灭顶之灾。2026年5月2日，浙江衢州上午7:55许，孙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行驶，在路口遇红灯时，并未减速停车，而是毫不停留闯行，结果撞上一辆绿灯通行的小轿车，并将小车推上中央护栏。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双方驾驶人均受伤，其中小车彻底变形损毁，万幸驾驶人无生命危险。交警调查认定，孙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事故全部责任。个人贷款新规将正式施行。为维护个人贷款市场秩序，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提升金融服务质效，3月15日，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自2026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规定共11条，是在现有贷款业务信息披露监管制度框架内，细化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涵盖范围、操作方式和环节等，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表明式，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切实推动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要求落地见效。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棒棒糖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两个谁先来？好吧，你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2: 陈成奇。
0: 嗯，陈成奇。你几岁啦？
2: 六岁。
1: 六岁呀。
0: 你是属什么的？
2: 属牛。
0: 属牛的。嗯，你呢？
3: 我叫李浩彤。
0: 李浩彤几岁啦？
3: 六岁。
1: 啊，六岁啦。你属什么的？
3: 牛。
1: 啊，你也属牛的哈。那你长得稍微大一点。那你们两个都是最大班的小朋友吗？
3: 对。
1: 哦，好的。那我们这个今天都是怎么过来的呀？
2: 我是打出租车过来的。
1: 哦，打出租车过来的。你呢？
3: 我是开车。
1: 开车过来的。你们幼儿园离我们这儿是不是特别远？
0: 远不远？
2: 远。
1: 远。哦，那你们头一次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吗？
2: 对。
1: 哦，有没有平时的话到附近然后路过过呢？
2: 我就路过过一次。
0: 啊，路过过一次。你去哪里路过了？
2: 去玩芝士派路过了。
0: 啊，玩芝士派。哦，芝士派里面有什么呀？
2: 芝士派里有打篦子和玩的。
1: 哦，
0: 打篦子和。你也去过。
2: 我去过。
0: 你也去过，你都玩什么啦？
3: 我那个打篦子去了，玩了鱿鱼，玩了换一个玩具。
0: 啊，换了一个玩具呢。
1: 嗯。
0: 换什么玩具啦？
1: 对呀，换什么玩具了？是毛绒玩具还是你喜欢的枪之类的？
0: 换的什么玩具？
1: 嗯，
0: 还记得吗？忘了。你们今天上幼儿园了吗？
2: 上了。
0: 幼儿园今天吃什么好吃的啦？
2: 嗯，面条。
0: 吃面条。中午吃的什么呀？中午吃的什么？
2: 嗯，
0: 忘了。
1: 还记得吗？明天你们休息吗？
2: 不知道。
0: 不休息是不是？
1: 哦，
0: 你们正常是不休息的对吧？你们喜欢上幼儿园吗？
2: 喜欢。
0: 幼儿园的什么东西最让你们喜欢呢？
2: 淘气堡和轮滑。
1: 啊，轮滑。
0: 淘气堡。
1: 你们两个都学会轮滑了吗？
2: 嗯。
1: 啊，
0: 学得怎么样？
1: 嗯。
0: 学得好还是不好？
1: 平时会不会自己到楼下呀，或者是附近的广场去滑一滑呢？
0: 会吗？
1: 滑过吗？
0: 会自己去滑吗？
1: 没有。啊，那你们两个平时有什么运动呢？
0: 回家之后有什么运动？
1: 嗯，
2: 回家之后吃完饭去这个江边的广场玩。
1: 啊，你家离
0: 江边。
1: 离广场近吗？
0: 你家

0: 在哪儿住呀？
1: 前程二期。
0: 啊，前程二期，那谁领你去玩啊？
1: 有时候是奶奶，有时候是爷爷。
0: 啊，爷爷或者是奶奶，谁领你的次数比较多？
1: 奶奶。
0: 爸爸妈妈怎么不领你去呢？
1: 爸爸妈妈有时候去了，我爸也有时候去了。
0: 哦，他们俩带你的时间多吗？
1: 哦，我妈陪我了一次，我爸陪我了一次。
0: 啊，就陪了一次。
2: 啊，那
0: 啊，其他时间呢？
2: 对啊。
1: 其他时间，吃饭去了，我爸。
0: 啊，就吃饭去了，有饭局是吗？
1: 出去吃了。
0: 啊，出去吃了，出去跟谁吃啊？
2: 领着你不？
1: 领。
0: 啊，也领你啊。
1: 有时候领，有时不领。
0: 啊，李浩头，
2: 你呢？
0: 你平常都是谁带你？往前一点。谁带你？是爸爸带的时间多，还是妈妈带的时间多，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谁带你呢？
2: 平时谁接送你啊？然后回家给你做饭吃啊？然后陪你玩？
0: 对，我看今天是爸爸接你的，平常都是爸爸接你吗？说话。
1: 是。
0: 是白天送你是谁送？
1: 我奶奶。
0: 啊，奶奶送。平常爸爸凶吗？在家？会跟你发脾气吗？
2: 会吗？就是爸爸这个陪你的时间多不多？每天会不会陪你这个读读书啊，或者是做做游戏，或者是陪你晚上一起睡觉呢？
0: 对，会领你出去玩吗？说话。
1: 会。
0: 啊，会。领你去哪儿玩？
1: 广场。
2: 广场。
0: 你们家附近都有什么广场？
2: 你们家附近有广场吗？你们家住哪里吧？
1: 我们家住。
0: 对着话筒说。
1: 我们家
0: 住什么地方？你忘了你们家的小区的名字了吗？是什么地方？记得吗？还不记得了。平常是爸爸带你的时间多，对吗？那想问一下陈成奇小朋友，你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除了爷爷奶奶陪你玩之外，爸爸妈妈陪你的时间多吗？
1: 有时候陪，有时候不陪。
0: 比如说你犯错误了，谁会管你？
1: 妈妈和爸爸。
2: 啊，都管。
0: 凶吗？
2: 你怕谁呢？
1: 妈妈。
2: 怕妈妈。看来是妈妈比较这个啥。
0: 比较凶。
2: 是的。你们两个就是平时的话，在幼儿园是不是淘气的小朋友呢？
0: 是淘气的还是乖的？
2: 对，你们两个谁淘气呀？
0: 谁淘气？陈成奇。谁淘气？
1: 不知道。
0: 啊，不知道。你就说你自己淘不淘气吧。
2: 对呀，你是不是乖的小朋友呢？
1: 有时候淘，有时不淘。
0: 啊，那我让这李浩彤说一下，你觉得陈成奇是淘气的小朋友吗？
1: 不是。
0: 那陈成奇，你说一下李浩彤是淘气的小朋友吗？那我想问一下李浩彤小朋友，你班最淘气的是谁？陈成奇，你知道吗？你班没有最淘气的吗？啊，你班都挺听话的，挺乖的。你们两个升班了吗？
1: 收了。
0: 升到哪个班了？
1: 学前一班。
0: 你们两个都上学前班了？
2: 啊，
0: 那瞅着好像有点小呢。
2: 是的。
0: 上学前班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的。
0: 挺好的。老师换了是不是？学前班的老师要比你们之前的老师厉害吗？
1: 厉害。
0: 是不是会很更凶了一些？才能管住你们。你们现在要写的东西多吗？
1: 多。
0: 那好好学习。你们俩会唱歌不？
2: 你们两个在幼儿园有学好听的儿歌吗？
0: 或者是在家里面听的儿歌都可以。陈成杰。你要唱什么歌？会唱什么歌？
1: 中华五千年。
0: 中华五千年，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雪？踏山河，是那个吗？
1: 对。
0: 踏山河的学生版。你呢？
1: 我也唱《中华五千年》。
0: 你换一个吧，你俩一起唱的话听不出来谁是谁。你还会唱什么？
1: 我消红旗。
0: 好，歌唱祖国，可以，没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你们两个唱歌啊。首先呢，要听到的是这个《踏山河》的学生版。那你准备好了吗？陈成奇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那咱们开始啊。

0: 唱得非常的棒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是歌唱祖国了，你准备好了吗？李浩彤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加油啊！

0: 嗯，两位小朋友唱的都非常的不错，跟谁学的歌曲啊？歌唱祖国是跟谁学的？
1: 歌唱，
0: 啊，歌唱祖国是跟谁学的？
1: 歌，
0: 李浩彤，你的歌是跟谁学的？
1: 跟珊珊老师我，
0: 你的那个半生雪是跟珊珊老师学的，对吧？你的呢？对着话筒往前点。
1: 你跟珊珊老师，
0: 啊，珊珊老师唱歌好不好听？
1: 好听，
0: 啊，喜欢珊珊老师是不是？
1: 嗯。
0: 啊，好啦，那我们的节目最后要问一下你们的愿望，长大以后要做什么呢？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
1: 我想当警察。
0: 哦，你要当警察，嗯，你呢？李浩彤想起来了吗？没想好是吗？
1: 我想写作业。
0: 啊，写作业，多写点儿，希望你们两个好好学习，好不好？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看看认不认识？有认识的字吗？哪个字认识？这是我们的节目的名字，我们的节目叫《潮宝来了》，你们两个能记住吗？考一下你们，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2: 淘宝来了。
0: 对的，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你们两个还来做客，然后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好不好？
2: 好。
0: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

0: 喂，老婆啊，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2: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仲阳，
1: 我是陈丹，
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延边大学共同举办大豆栽培技术示范观摩会。
1: 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开展赏文旅风情促民族团结交融活动。

0: 室内熊扫描首先关注。日前，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延边大学共同在大桥乡举办大豆栽培技术示范观摩会。2026年，敦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与延边大学农学院深化校地农业科技协作，启动大豆栽培模式及配套集成技术研究示范项目，依托高校科研优势，对接本地生产需求，为大豆产业提质增效搭建技术试验平台。观摩会现场，农技人员走进试验田块，实地查看不同栽培模式下的大豆长势，直观对比各模式下大豆的结痂表现与植株状态，观摩新型栽培技术的实际效果。在模式化优化的基础上，项目还同步集成根瘤菌菌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配套栽培技术，针对性增强大豆抗倒伏能力，实现保花促荚的效果，全方位改善大豆的产量与品质，形成完整的高产栽培技术体系。据了解，本次试验示范总面积是达到5公顷，共设3个试验点位，选用当地主推品种艳玉豆11，以传统栽培模式为基准对照，布局垄3、垄4、垄5、菌垄种植等多种耐密栽培模式，全面覆盖不同种植密度的技术方案。
1: 为热烈庆祝延边朝鲜族40周成立74周年，传承弘扬朝鲜族特色民俗文化，丰富社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距离，凝聚党群合力，胜利街道文苑社区走进中城村，开展赏文旅风情促民族团结交融活动，以热闹温馨的邻里氛围献礼建州华诞。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处处洋溢着欢庆、祥和、团结的浓厚氛围。社区文艺爱好者那身穿各民族服饰，优美灵动的舞蹈、嘹亮动听的歌曲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各族群众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赢得现场阵阵热烈掌声。文艺演出过后，趣味互动游戏火热开启，知识答题、听数字抱团、趣味投球等简单易懂，趣味性十足。社区居民们踊跃参与，积极比拼，大家相互鼓劲儿，欢声笑语不断。知识答题环节围绕延边州发展史、民俗文化等内容出题，让群众在轻松的游戏氛围中增长知识，浸润初心，在趣味比拼中收获快乐，增进情谊。最具特色的朝鲜族民俗美食制作环节也是格外备受欢迎，社区工作人员制作冷面，与社区居民共同制作朝鲜族特色辣白菜，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技艺，感受朝鲜族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真切感受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的温暖氛围。
0: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回升。
1: 2026年上半年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0: 黑龙江加快推进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国内新闻检索，首先关注央广网消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有较大幅度回升，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了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介绍，在调查的21个行业

0: 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制造业行业的景气度还是有明显改善。具体来看，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了0.5%和2.1个百分点。国内需求明显回升，国外市场需求也有所改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所扩张，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同比和环比均有明显上升，市场需求环比变化情况好于去年同期，显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增强了经济发展动力。综合来看，受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仍处在50%以下。但随着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再加上暑期消费稳步释放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上升等多个因素的带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显示出制造业运行回稳，景气水平明显提高。
1: 央广网消息，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那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黑龙江、内蒙古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建设地区，海南、广西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窗口，这些都表现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构建正在进行。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央广网消息，近日黑龙江省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培训动员部署会在哈尔滨召开，会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陈杰做专题辅导报告，全省81所普通高校、省专项工作机制成员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参会。近年来，黑龙江省立足强国建设和龙江振兴发展全局，围绕适配全省产业升级、市场供给和就业发展需求，加快推进学科专业提质升级、结构重塑、动能转换改革，持续优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供给体系。黑龙江省高校学科专业调整优化工作将主动对标国家重大战略和全省产业发展需求，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做强战略支撑型学科专业，稳固基础学科建设根基，超前布局急需紧缺学科专业，做实区域适配型的学科专业集群，加快推进传统学科专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培育交叉复合型人才，持续提升高校教育与区域发展适配能级。后续工作中，黑龙江省将强化闭环落实，把学科专业调整优化作为“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重点改革任务，坚持上下联动推进，确保产业与布局精准对接，强化多部门协同，凝聚改革合力，压紧压实高校主体责任，完善专业动态管理机制，优化师资配置，健全督导考核闭环，将改革成效与办学资源配置挂钩，持续优化全省学科专业结构，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地方发展能力。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机票退改新标准年内出台。
1: 市场监管总局，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央广网消息，机票退票手续费为何这么高？如何推动解决旅客反映的问题？记者采访了解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有关负责人。中国航协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内航空公司普遍实行阶梯式退票收费，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
0: 央广网消息，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商吸引力持续提升。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的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更好发挥外商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国际贸易合作中的积极作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1: 人民网消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健康中国建设的神经末梢，也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近年来，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注册全科医生为主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但签而不约、约而无效等现象也是不同程度存在。如何让家庭医生成为群众信得过的健康守门人，是一道有待破解的民生考题。做实签约的服务，重在赢得信任。过去不少人不信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能力，一不舒服呀就往大医院跑，这种不信任一旦形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患者就会减少，医生的实践经验和能力就越不足。 患者就越不愿意来。打破这一循环，不能仅靠宣传动员，更要靠一次次实打实的诊疗效果，一次次耐心细致的随访，让群众感受到身边的医生同样看得好病，管得好健康，提升服务质效，激活成长动能。长期以来，不少基层医生缺乏系统培训，缺少疑难病例历练，没有学科带头人引领，专业能力难以提升，让基层医生长本事，不能止步于专家下沉问诊的书写，更要着眼于造血。一通过这个联合查房、病例讨论、科研协作，让基层医生在实践中锤炼本领，逐步成长。医生能力提升一分，签约的服务便扎实一分。打通服务堵点，上下协同共进，分级诊疗推行多年，上转容易下转难的困境依然存在，这与不同层级医疗机构间的利益机制尚未完全理顺有关。大医院虹吸患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接不住患者，折射出医疗资源配置、医保支付方式、薪酬激励机制等仍需要进一步完善。8月19日发布的《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提出，明确基层病种范围，推进基层病种在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便是通过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促进分级诊疗的重要举措。要让大医院愿意放，患者愿意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接得住，必须推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形成权责清晰、利益共享、协同发展的格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从人才培养到信息化建设，从医保支付到药品的供应，每一个环节都影响着签约服务的质效。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有能力，家庭医生有水平，制度安排有保障，群众自然愿意把健康托付给家门口的医生，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也才能真正从有走向优。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稍后共同关注了解生活百科，蚊子包为什么会越挠越痒。好，关注人民网。蚊子叮咬的科学原理，蚊子叮咬人体的时候啊，不会单纯的吸血，会向皮肤内注入含有血管扩张物质数十种的异种蛋白以及抗凝物质的唾液。那么对于人体来说啊，这些外来物质属于异物，免疫系统会立刻启动防御机制，释放组胺等炎症介质，导致局部的血管组织扩张，轻微水肿，最终会形成红肿瘙痒的蚊子包。那下面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为什么蚊子包是越挠越痒。蚊子包的大小、瘙痒程度不代表蚊子独立的强弱，而是个人免疫的差异。初次接触蚊虫蛋白的过敏体质人群，儿童群体免疫应答反应更强，叮咬包会更大、更肿、更痒。长期反复接触蚊虫，免疫耐受度高的成年人反应轻微，仅短暂出现小红点。儿童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对异种蛋白更敏感，因此孩子被叮咬后的红肿程度持续时间普遍比成年人会更严重。有的人被叮咬后会瘙痒很久或起硬包，这属于是迟发型超敏反应。叮咬后数小时至24小时再起硬肿斑块，瘙痒持续好几天，多见于儿童或者高敏感人群。那再有就是抓挠加剧瘙痒的核心机制，很多人误以为抓挠能止痒，其实不然。抓挠产生的机械摩擦、挤压刺激会激活皮肤表层的肥大细胞，二次释放大量组胺，炎症持续加重。这也是为什么抓的一瞬间有短暂的缓解感，几秒后瘙痒感会剧烈反扑，越抓越肿。抓挠蚊子包的危害要说一说，反复抓挠会直接破坏皮肤屏障，造成表皮破损，不仅容易继发细菌滋生，导致皮肤发炎，继发皮肤感染起脓包，还会

0: 致皮肤炎症的千言不愈，长期反复刺激会形成炎症后色素沉着，也就是大众常说的蚊子包黑印儿。这类黑印呢，是无需过度焦虑，多数可随皮肤新陈代谢在数月内自行淡化。日常做好防晒，不反复抠抓刺激，是加速消退的关键。最后还要说，不同蚊子叮咬的症状还是有差异，叮咬人体的蚊子种类不同，皮肤反应的差距极大。普通家蚊唾液致敏性弱，包块小，消退快，数小时即可自愈，而白蚊伊蚊唾液的蛋白成分更复杂，致敏性更强，叮咬后会形成坚硬大包，伴随剧烈瘙痒，极易起水泡，炎症持续时间久，抓挠后留下的黑印的概率极高，也是夏秋季节虫咬皮炎性的主要诱因。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钟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明天再会。
2: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3: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2: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3: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2: 奶奶，我也要妈妈。
3: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2: 那不要呢，我要妈妈。
3: 哎，这孩子。
4: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五大曝光，驾驶证被吊销仍驾车，行政拘留七日，罚款2000元。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第一款，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8条，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丢失、损毁、超过有效期或被依法扣留、暂扣期间以及记分达到12分的，不得驾驶机动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交警叔叔提醒广大市民，对于驾驶证被暂扣或吊销的驾驶人，应当严格遵照法律法规执行，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更不要企图以欺骗、造假等方式蒙混过关。如果你已不再具备驾驶资格，请不要驾驶机动车上路。同时，如果身边亲友驾驶，请务必监督，及时劝阻。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则交通案例：男子在高速快车道急刹停车，表示后车司机肯定在骂我。2026年7月13日，湖北汉蔡高速，戴某驾驶一辆黑色越野车在快车道行驶，经过西湖服务区匝道口时突然减速停了下来，导致后车不得不紧急刹停，当时路面上车流量较大，十分危险。经查，戴某高速公路驾驶经验较少，行至事发地点时，同车人说想进服务区休息一下，戴某未加思索就停了下来，想择机右转进服务区，而他也却如自己所说，开高速比较少，竟然还问交警，要是我直接插过去算不算违章呢？经交警批评教育后，认识到错误的戴某表示，我觉得后车这个司机肯定要骂我。最终，戴某因在高速上违法停车被依法处罚，同时驾驶证记9分。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切记开车上高速前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设置好导航，了解沿途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位置，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时，至少提前2公里变道至右侧车道，切勿在临近路口时临时起意急刹减速强行变道。 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大中国原名是中国，是内地原创的音乐人高峰在录制于1994年的一首爱国歌曲，收录于1995年6月23日发行的专辑《天那边的爱》中。1995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音乐电视改版推出后，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

中国是高峰26岁时创作的歌曲。说起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高峰说他也不知道是去什么地方办了一件什么事，途经北京火车站，正好站上的大钟敲了一下，并播放出悠扬的东方红乐曲。

当时他脑子里就冒出了一个词儿：大中国。他回家后就迫不及待地整理思绪，心开始乱跳，开始作词。前后不过2个小时，这首《大中国》就完成了。

众人划开大船是傅笛生演唱的歌曲，由魏明伦、王持久填词，陈小雨作曲。傅笛生于1993年1月22日在199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了该曲，之后收录于傅笛生发行的EP《知心爱人》中。

年，魏明伦担任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总戏稿，众人划桨开大船便是由他领衔创作。当时他和相声演员姜昆一起共事，姜昆写了一个名叫《大船》的相声，里面有一些与历史和现实相关的寓意。魏明伦很支持他的想法，并参与创作了《众人划开大船》，配合这个相声。后来相声《大船》未能通过审核，未能登上春晚舞台，而《众人划桨开大船》却登上了春晚舞台。

众人划桨开大船，青春又有活力，又不缺乏团结向上的精神。这首励志歌曲自1993年登上央视春晚后，便人尽皆知，耳熟能详。一棵小树弱不禁风，百里森林耐岁寒，一个巴掌拍不响，万人鼓声震掌天的里面歌词也格外的平易近人，用最朴实的字眼告诉大家团结一致的重要性。这首歌曲的生命力还会一直延续下去，如同春晚上的其他金曲一样，成为人们记忆中的闪。

电影《海防之恋》主题曲，整个电影故事最终以圆满收尾，彼此都找到了自己心爱的人，并在生活在一起。蓝色的爱人是90后歌手杨珊的最新单曲，也是杨珊的处女秀，第一首原创歌曲。蓝色的爱人这首歌曲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并且为了这首歌曲，杨珊还拍集了新的影集。

蓝色的紧邻爱人并非失恋伤心类情歌，而是一首优美动听有一丝小伤感的情歌。他告诉大家，爱的旅程中虽然也会有一些坎坷，但是彼此之间要相亲相爱，信任认真有责任，大家就一定会走到一起，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歌曲定名为《蓝色的爱人》，蓝色代表着纯洁、纯净、天蓝、海蓝，天的包容，海的宽广，就像每个人都想找到这样一位爱人一样，他能够有包容心、责任心，纯洁的爱情理应如此。电影结尾以姐妹期盼都能找到圆满的爱情为大结局，此歌曲也代表的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那个真正爱他的蓝色恋人。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和你相依相命，永相随，为你朝朝暮暮赴一生，真真切切爱过这一回，无论走遍千山和万水，要为爱你的人保留你最好的微笑。最美好的事是有人爱你，最安心的事是有人信你，最幸福的事是有人陪你，最奢侈的事是有人等你。

善待爱你的人，回报信你的人，珍惜陪你的人，感恩等你的人。生活中那些善念就这么简单，愿我们都懂得珍惜，让自己过得去，让往事都如烟。人生路上，爱我所爱，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甘心情愿》，由国风演唱，发行于1995年1月1日，收录在专辑《有你有我》中。爱就是让一个人住进另一个人的心里，简单的则只有思念，只有牵挂，幸福的偶尔甜蜜，偶尔伤感，无欲无求，无关风月，只因心意相连，无怨无悔，无关距离，只因情意刻骨。爱到深处是无言，情到浓时是眷恋，不求彼此拥有，只愿一生相守，不求海枯石烂，只愿心灵相伴。最真的爱是心灵深处的语言，陪伴无怨无悔，付出全心全意。
1: 和你白头偕老永相随，为你甘心情愿付出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管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记忆中的雨天是柔柔的雨，微微的风，还有你。戴上耳机，再次聆听这首歌，不经意的又想你了。瞬间，记忆中的碎片自动拼凑，想起那些我们在一起走过的时光。

们演唱，发行于2008年7月25日，收录在专辑《优良曲男孩儿笑》中，以浅白的字句深刻地写出爱情里的不对等，以为给爱人只要给被爱的人一点点回应就很满足了，被爱的人根本不需要道歉，不需要跟给爱的人道歉，只需要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或是体贴的问候，一切的等待与付出都值得了。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这首歌曲以朴实的歌词、深沉的旋律和激荡的人心的情感，唱出了对人生的感悟和对梦想的追求。在人生的旅途中，总会有那么一些星光可以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不断前行，不断追求梦想。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星星点灯》，由郑智化演唱，发行于1992年12月4日。这首歌也是郑智化的代表作品之一，不仅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也是为了青年人不断坚持与励志精神的象征。郑智化通过饱含激情的歌声，影响了很多怀有梦想的人，照亮了不少年轻人的奋斗征途。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气馁、彷徨、无助的时候，郑智化创作这首歌曲，希望可以给人以鼓励。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5: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

0: 地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6: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
4: 并发表重要讲话。
5: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4: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5: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4: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5: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4: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

0: 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 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

0: 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 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

世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 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 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 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 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论。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 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 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 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
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

0: 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的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幺拐幺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

0: 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1: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历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念头。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念头。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2: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0: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3: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4: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4: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3: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2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3: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4: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3: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4: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3: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查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结束，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高于7月的2.9%。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欧元区通胀回升的主要推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7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仁青的报道。
1: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
2: 上午9点55分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

0: 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 0.7 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1: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0: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2: 我们是对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这个地点啊那个区域。
3: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断、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刚刚在新闻晚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4: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5: 一共有三个冲沟，一个是像瀑布。
4: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号冲沟到三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之后呢，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5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铅丝笼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涵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涵管，埋设涵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涵管里面到了河中。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国门位置。
3: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6: 你好，杨畅。
3: 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6: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 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

0: 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啊，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两场，
1: 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目前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0: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所以现在虽然说天刚刚有一点点暗下来，但是对于前方的这个突分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一两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1: 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今天八点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 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七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两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8: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9: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8: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9: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在进行摸查。
8: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0: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8: 8年级学生韦梦瑶：
11: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8: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12: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13: 经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12: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8: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14: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0: 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
8: 斩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记
14: 八仙得道第52讲，玄女娘娘赐给了何仙姑三件法宝，一件呢就是十粒金丹，还有玉瓶一只，金针一枚。玄女娘娘是一再的嘱咐她呀，那个丹砂的妙用我已经跟你说过了，那是专门为救人用的。救人嘛，哪怕是你救错了，关系都不大，还可以弥补。救错了自然会受到处分，但是这个处分不会太重，因为毕竟你存的是善良之心。可是有一样啊，这个玉瓶跟金针就不然了，这是专门杀人害人用的东西。这个东西你可千万千万不要乱用，因为这个玉瓶可以收人的魂魄，金针呢以意化铅刺人的眼目，都会把人置于死地。这个东西怎么能够乱用呢？不管事情啊是非如何，取之如何，只要你一打算用这个东西，就说明啊你心里边就要杀人害人了，杀人害人的念头，这可就是个恶念呐。我们修道之人应该是既是救人为本，如果说是为了安良不得已不先除暴，事情你是成功了，人你已经杀了。

可是你良心上总是有这么一个阴影，哎，会觉得内疚，会觉得自责。更何况如果说一旦你杀错了人，或者杀害过当，要是把那个正正当当的君子好人你给杀了，你给害了，哎呀，那个罪过那可就大了。这个罪过是你做多少善事都弥补不过来的，你要遭到天谴，恐怕为是我想救你我也救不了你呀。你说这件事情可怕不可怕呢？所以说呀，我送了你这两件东西，你可以不用，可以深藏之。如果说遇到万不得已了，或者是你不害人，人必害你，两者相持，真正到了坚不容发的关键时刻了，那就没有办法了，只好拿出来一用。你呀，心里边要永远存着这么一句话，得放手且放手，一解怨莫结冤。要把这个主见牢记在心里边，能够留一分余地，这也是你的一分功德。如果说呢，你要是碰见那个有道之士，哪怕是妖精当中成了气候的，你呀，不单不要杀他们，而且你要知道他们修炼到这种地步多不容易呀，你应该苦口婆心地劝导他们，让他们能够改邪归正，甚至于可以收在旁边做个徒弟。哎，但是收徒之事我告诉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大意，这可是最危险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徒弟他心存善恶呀，还是在外边胡作非为呀，都跟你这个当师傅的有很大的责任。一旦他要是闯出什么祸事来，你也难逃其责，你知道吗？要跟他一块遭到天谴的。我嘱咐你这些话，你可千万千万要记在心头，当师傅的多不容易呀。玄女娘娘不单要教给他法术，要赠给他仙书，而且随时随刻要关心他的成长。到这个时候了，给他法宝还要亲自嘱咐一番。您听嘱咐这个话，不单神仙要这么做，作为咱们凡人也应该如此啊。救人是不是好事？是好事，但是你也应当看一看这个人当救不当救。如果说您要是救了恶人了，反而您这不是害了善良之人吗？有那逃犯逃到您家中，您给藏起来了，您呢也犯了罪了，有人偷东西把东西留在您这儿，您是窝赃啊。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辨出是非来，要看清楚喽。当救则救，不当救则不能够胡救。另外您看讲的这个杀人之事，哎呀，一再讲啊，冤仇宜解不宜结，得放手处且放手，要多做善事，尤其在收徒上边，那不是随便乱收的。收了徒，师徒如父子，你对他就得负一辈子责任，你得操多大心，所以呢，都要慎重行事。就是玄女娘娘啪啪啪，把这些话这么一讲。何仙姑站在那儿啊，俩眼发直，都惊呆了。师尊呐，弟子满以为修道就是苦修苦练就可以了，想不到道门当中还有这么多危险可怕之事，弟子我今后万万的也不敢胡作非为。玄女娘娘微微一笑，我跟你讲这些话呀，不是让你胆小怕事，胆小之人怎么能够成其大事呢？老是胆小怕事，你还怎么能够救人家呢？我跟你讲的意思，就是因为你是初次下山，没有经过大事的历练，还甭说大事了，就是人世间的这些小事小非，恐怕你经过的也少，我怕你上当受骗。尽管如此吧，你就大胆的下山啊。哎，当然了，我公务繁忙，不能够经常的下凡去指点你去，
真正到了关键时刻，你辨不明是非的时候，自然会有师兄辈的人去指点你去啊，你就放心吧，把这东西好好的收拾收拾，打点打点，准备下山去吧。是，弟子谨遵法旨。交代完了，玄女娘娘带着上元夫人还有何仙姑师兄辈的这些姐妹们出得洞府，驾云而去。何仙姑望着祥云，不住的磕头感谢师恩，然后收拾收拾，打点打点，出得府门，用咒语把府门给关闭了，立刻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土地庙，心想这么多年了，跟那位土地奶奶交情是越来越深的，而且呢事事的都要麻烦人家，现在要走了，怎么着也得跟这位老朋友说声谢谢，去辞行一番呢。于是他来到土地庙，这土地奶奶这么一看，哟，仙姑，您这是要，哎，跟你说吧，我的师尊玄女娘娘来到我这里，吩咐我马上下山，啊，这就要走了。哎呦，这么多年了，咱们在一块儿相处的这么好，也是有这么一份仙缘吧。现在您要这么一走，我这土地奶奶呀，还真的吧嗒吧嗒掉了这么两滴眼泪。行了行了，土地婆婆，你看，你也是个神，你干嘛这么婆婆妈妈的呀？放心吧，我一有空啊就会来到这儿看你来啊。哎，仙姑您可想着我呀，您可来呀啊。说着话，这何仙姑辞别了土地奶奶，驾祥云就离开了衡山，心中一想，我奔往什么地方去呢？师尊告诉我了，现在的天下是秦朝的天下，而且呢马上的就会群雄四起，将来啊这个江山要归于一个姓刘的，现在已经出世在沛县，说明秦朝啊君是昏君，臣呢也是不贤之臣，我倒要到这个京都咸阳城这儿，我看一看，看看咸阳大街上边这些老百姓是怎么样生活的，我也瞅一瞅什么样的暴君，什么样的逆臣。所以他打定主意，驾祥云就来到了咸阳城上空。他一想呢，如果说我马上落云头，恐怕会吓住周围的百姓。嗯，想到这儿，摇身这么一变，变成这么一个小虫子飞下来了。落地之后，看看四下无人，赶快摇身一变，这才显出了本形。就在这个咸阳大街这儿这么一走，这么一看，虽然说咸阳大街上边买卖铺户还真不少，而且街头上边呢也有一些小商小贩呢在这儿摆着摊儿，卖着各式各样的东西，吃的使的用的全都有，可就是一样啊，这些卖东西的甭管掌柜的还是伙计，一个个没精打采的，您看这个模样吧，愁眉不展。嘿，这哪是做买卖的人呢？再一看，来来往往的，也甭管是男女老少吧，一个个呀，阴云密布，好像有什么心事在怀，互相见面不说话，只是低头叹气。嘿，何仙姑心里明白啊，老百姓的精神面貌就说明了现在的朝政如何。如果说是太平盛世，君是明君，臣是贤臣，老百姓喜气洋洋，高高兴兴，这是什么阵势啊？现在一看，交不完的苛捐杂税，出不完的徭役苦力，难怪老百姓愁眉不展呐。唉，何仙姑也叹了一口气，这样的世道，老百姓真是生在水深火热之中，什么时候才能够解救老百姓的大苦大难呢？他呢接着往前走，无意当中抬头这么一看，

哎，只见前边啊，有这么一个高大的道观。这个道观怎么这么讲究啊？八尺红墙，朱红大门敞开着，往里边这么一看，层层阁宇，一望是金碧辉煌，跟那个老百姓这个感情啊，很不搭调。何仙姑心中暗想：出家之人应当以济世救人为主，怎么老百姓这么苦，这儿怎么会有这么样豪华的道观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哪知道，就是这位秦始皇嬴政啊，到这个时候了，一心就想着长生不老，所以他盖了不少的道观，他就想巴结神仙呢，最好能把神仙给请到来，给他点仙丹，他好维持他的朝政，他好长生不老。所以这个道观盖的是特别的讲究。何仙姑抬腿走进了道观，正往里边走着呢，眼瞅着迎面过来这么一位道长，看年岁啊，好像是很大了，怎么须发洁白呀，戴着黄冠，身穿黄色的戒衣，白袜十方鞋，一瞅就知道很有身份，很可能是这个道观里边的掌院。所以何仙姑马上上前稽首行礼：道长，贫道这厢有礼了。这是，贫道行至咸阳，有些要紧要事要办，想在桂冠这儿借住几天，不知道道长您肯容纳否？何仙姑把这些话讲完之后，这位道长啊，不说话了，就站在这儿，目不转睛的盯着何仙姑看。只见何仙姑面似三月桃花，眉似春山，目如秋水，鼻如悬胆，唇似涂朱，真可算是羞花闭月之容，沉鱼落雁之貌。这样的妙龄女子，又是这么一身道姑的打扮，手持佛尘往这儿这么一站，真的好像仙女下凡一般呢，把这位道长给看傻了，就这么目不转睛的上下打量何仙姑，把何仙姑啊都给看毛了，不知道这位道长什么意思啊。哎呀，道长，您为什么这样的看着贫道呢？难道说您是怀疑贫道我不是好人吗？不！哎呀，道友，你可千万千万别误会啊！我是看道友你是如此的年轻美貌，正该是在人世间享受大福的才是啊！你为什么无端的走上这方外之路？小道我呀，可不是爱多管闲事儿，其中呢有些原因在内。小道，我不敢不先跟道友您说明，免得事后呢我遭到您的埋怨。嘿，何仙姑这么一听，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你跟我说这么一番话，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道长，有道是人各有志，不可相强。按照道长您这么一说的话，难道年轻有色的女子就一定该去享那人间的福分吗？就不能够出家修道了吗？难道说还有这么一番道理不成吗？你看，我说了半天呢，原来道友您还有没明白我的什么意思啊？我看这个道友啊，您来到这儿恐怕还没有用过饭的吧？这么着，您跟我到后边客座那儿，您呢先进点点心，我有什么话呢，再慢慢的跟您说啊。您随我来，您随我来。何仙姑啊，就跟着这位道长，一直的往里，来到后边一个小院了，把他领进了一个房间，也就是刚刚这么一落座。道长，您说的那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别着急，别着急，听我慢慢跟您讲啊。要说这个此观呢，名字叫做清虚观。小道呢，我。

0: 就是这个关中的长院。我们这个院里边啊，有这么十几名法师呢，可以说各顶各的，全都有些法术，那都是修道之人呐。其中道法最高的，那就属那个姓费的，他叫做长房啊，那个他是天仙之徒，他的法力也是最为高妙，那不是一般人可能比的。要说这十几位法师在这住着呢，都是由朝廷拨银子供养着他们。哎，要说这个观呢，盖起来有三年多了，前两年呢，这个观里边倒还是相安无事，也就是今年正月初吧，朝廷里边那位赵公公的义子赵公子，听说我们这观里边经常来一些呀，这个女眷，也就是阔家主的小姐呀，还有阔家主的太太们到这儿来烧香许愿来求签来。嚯，这位赵公子啊，就带着家里边这些恶豪奴，也是以烧香为名嘛，来到此观之后，只要看见有那个女子长得美貌不容分说呀，立刻就把人家给抢走了。您说他把这个美貌的女子抢到家中，哎，这不是罪过吗？有的那个女子惧怕他们家的权威，哎，也就顺从于他了。过不了多少日子，再看见有更美的，把这个就给扔在脑子后边了。有的那个呀，至死不从的，他呀把人家打的是死去活来，这还不算，他们家里边的老少都要受到连累，都要受到他的祸害。您说说，这是多大的罪孽呀！啊，我这不是怕别的，您说您要住在我这个道观里边，哎，吃的、使的、用的，放心，都不会让您受委屈，别的都不可怕，怕只怕呀，就是让这个位赵公子要是撞上您，这可如何是好呢？这么跟您说吧，为什么刚才我死白街看您呢？就您这个容貌，可以说要比他抢的那些女子不知道漂亮多少倍。一旦看见您，他能够把您给放过吗？真到那个时节了，哎呀，道友啊道友，你的贞洁难保，你的性命难存，你说让我可说什么好啊？刚才在外边这些话我敢说吗？所以来到这个屋里边我才如实的奉告，我今年都九十有余了，我绝不会说半句谎言啊！您听明白了吗？
1: 哦，
0: 那么这位赵公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事份？哎呦，您知道他义父是谁呀？这位赵公公可不是一般的公公，那是当今皇上身旁边可以说是站着的丞相，他就是赵高。哎呦，要当着外人，我可说什么也不敢提他老人家的名讳。哎，就是赵高啊！您想想，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惹得起他呀？除非他，谁有那么大的势牌？你想一想啊，您跟我一样，咱们是出家人，咱们有什么事牌？咱们惹不起他呀！真到了那个时节，我可保护不了您呐！啊，道友，何仙姑听到这儿，心中暗想：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来到咸阳城，就是要济世救人。既然有这样的恶魔，我岂能放过于他？想到这儿，何仙姑微微一笑：“
1: 道长，跟您实话实说，
0: 我在年幼之时也遇见有那异人传授过我一些法术。
1: 嗨，别说我打不过别人，
0: 就是保护我自己还是绰绰有余的。您放心吧，如果碰不上这位赵公子，还则罢了；一旦碰上，我也就是让他知难而退。”我绝不会在这个道观里边跟他轻起战端啊！我绝不会连累此观，也不会连累您老人家的。我在这住着不妨碍，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会自己保护自己的。 何仙姑把这些话讲完了之后，这位道长啊又把何仙姑打量一番，这么说：哎呦，我看您啊如此的美貌，难道说您真是天上的仙女下凡，您来游戏人间吗？要真是那样的话，这小子可该着倒霉，甭说是他了，就是那琴。这位道长说出这个琴字来，赶快的把舌头这么一吐，摇晃摇晃脑袋，您看我都90多岁了，我怎么还这么多嘴多舌的，这要是让别人听见那还了得呀。嘿嘿，得嘞得嘞，这么着，我让人安排您的住处，就在西花院那儿啊。来人，立刻叫回小道士来。吩咐了一番，就领着何仙姑啊出了这间小屋。何仙姑心想呢，我在院子里边转悠转悠看看吧。也就正走着的，猛然间就听见人声嘈杂。何仙姑这么一看呢，跑过来不少的恶豪奴簇拥着这么一位花花公子。何仙姑心中暗想，这个真是冤家路窄。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

0: 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1: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3: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3: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3: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4: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3: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5: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
7: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1: 说实话，京剧脸谱本来确实挺好看，可唱的说的全是方言，怎么听也不懂，乱满腾腾咿咿呀呀哼上老半天，乐队伴奏一听光是锣鼓家伙，龙个一个三大件，这怎么能够跟上时代，赶上潮流，吸引当代小青年。
0: 蓝脸的窦尔敦倒一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荆轲加上了京剧音乐的元素，是对京剧改良与创新，对现代歌曲的充实与丰富，将更多的京剧艺术知识融入课堂中，引导学生关注京剧艺术，并让学生明白弘扬中国戏曲京剧艺术人人有责，激发学生们的民族自豪感。
1: 多美的精彩艺术，中华瑰宝，就连外国人也

0: 拍手叫好，一个劲儿的来称赞，生旦净末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功夫真是不简单。你不懂戏剧胡说八道，气的爷爷胡子直往脸上翻。
1: 老爷爷你别生气，允许我生。
2: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说唱脸谱，由谢欣演唱。这是一首京剧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戏曲，借鉴京剧唱腔和旋律，将我国的传统戏曲元素巧妙地融入到歌曲之中，使整首歌听起来朗朗上口，一歌一戏。歌曲巧妙地通过通俗歌曲演唱的风格及伴奏手法与戏曲音乐戏曲融合在一起，它既是流行音乐，又是京剧唱段，流传甚广，甚受人们喜爱。

说实话，京剧脸谱本来确实挺好看，可唱的说的全是方言，怎么听也不懂，慢慢吞吞咿咿呀呀哼上老半天。乐队伴奏一听，光是锣鼓家伙弄个一个三大件，这怎么能够跟上时代赶上潮。

爷爷生气说我纯粹这是瞎捣乱，多美的精彩艺术中华瑰宝，就连外国人也拍手叫好，一个劲儿的来称赞，生旦净末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功夫真是不简单，你不懂戏剧。

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哪怕会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朴实的歌词，舒缓轻柔的曲调，让听众们有了更多的共鸣。歌曲鼓励了在困境中的人们，使人们能够鼓起勇气，坚强面对困难。只要咬牙撑过去，一切都。

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经历什么，坚持住，你一定会看到最坚强的自己。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和你一样》，由李宇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29日，收录在专辑《N 加一》中。这是一首由李宇春粉丝原创并且送给他的歌。经由李宇春深情演绎之后，发现已成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公益宣传曲，以及玉米爱心基金主题曲。朗朗上口的旋律加上感人至深的歌词，一经唱出便打动了无数的人心。用最直白的方式表达着情感，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深情和默契。

当记忆的线缠绕过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歌曲中的旋律如同一股清新的泉水，流淌着复杂却又极具魅力的情感。歌词表达的情感像落叶飘零般沉郁，不禁让人想起那片片飘舞在空中点点滴滴的落花，让人彻底沉醉。每次听，心都被触动，唱出了哀怨，唱出了伤感，更唱出了望尽天涯路落寞的意境。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寂寞沙洲冷》，由周传雄演唱，发行于2005年6月29日，收录在专辑《星空下的传说》中。

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苏轼的《卜算子》，是出其不意搭配而成的即兴花火。歌曲融合了中国文化和印度西塔风情，以恋人纷飞为主题，表现出寂寞孤独的格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累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啊？
2: 现在流行乐价回。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若你早与他人两心同，何苦惹我错付了情衷？难道看我失魂落魄，你竟然心动？这是一首很悲伤的苦情歌，明明互有好感，却阴差阳错，曾经相互爱慕，最后却只能看着心爱的人另娶。错过的爱情还不如从来没有过。许多时候人生也是这样，求而不得，还要经受一次次锥心之痛才能成长。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一个道姑朋友》，发行于2013年5月25日。歌曲源自一番星，中日团队联手精心重制，保留了原曲抒情唯美的意境和基调，但又区别于原曲沉静的悲伤，用更鲜明的鼓点烘托主人公在感情面前震动的心绪。这首歌的背景故事源自于网络游戏《仙剑奇侠网络版三》，简称《剑网三》。整首歌曲的叙事感非常的强烈，是陆林沙一贯用的歌曲讲故事的作词风格。听众很容易就能在故事中这些看似自言自语的歌词里找到自己的心声。

0: 歌手双笙重新演绎这首歌，他的歌声里多了几分深情，也多了再不肯挽回情感面前更加理智自问的冷静，像是一个在感情里跌跌撞撞后终于成长的少女，借叙述故事的口吻来倾诉自己对过往逐渐释然的心境。
1: 你的温柔几秒钟足以我心动。
0: 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我的一个道姑朋友》。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话语完全没有欺骗，悠扬的旋律印在了无数人的心里。时至今日，听着这首老歌，脑海里还是不禁浮起单车恋爱的画面。这首歌的感觉依旧如当年那些简单的小时光，经历了沧桑的岁月之后，还是原来的味道。一座大大的城市里会有多少份小小的爱，而这一份小小的爱又会有多少个不同的故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大城小爱》，由王力宏演唱，发行于2005年12月30日，收录在专辑《盖世英雄》中。这是一首慢版情歌，音乐安静简单，旋律干净流畅，将民谣风格融入歌曲，并运用了中国的舞音。

艰难谱曲，表达出在广大的城市中，小小的恋爱才是最甜蜜温馨的。歌曲脍炙人口，让听众轻易的就能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景象，也让歌曲显得更真实感人。

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草原茫茫，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这是一首描绘草原风情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草原的热爱和对自然的崇敬，也表达了人们对大草原的向往和对草原文化的传承。绿绿的草原，蓝蓝的天空，成群的牧羊，构成了一幅草原风景画，让人赏心悦目。静静的听，真得让人心旷神怡，向往那大草原上的美丽景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呼伦贝尔大草原》，发行于2009年1月5日，收录在专辑《金色的呼唤》中。这首歌也是呼伦贝尔市市歌，草原上迎风奔驰的骏马，天边飘来白云朵朵，让我们听着舒缓的歌声，去感受那大草原的纯净与美好，仿佛自己就置身于辽阔的大草原上那种恬静的感觉。歌曲唱出了大草原的美丽风光和浓浓的草原之情。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知道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声传递心意，治愈所有温柔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以歌传情，为爱相守。我是主持人夏天。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夏天要为您分享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曲，也是华语抒情里淡而戳心的代表作。整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高音，只用钢琴打底，搭配莫文蔚低哑松弛的嗓音，勾勒普通人细碎的爱意与错过。歌词写尽人海相遇的缘分，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前半句讲世间人潮拥挤，相遇本就是极小概率的幸运，后半句藏着短暂相伴的温柔，副歌一转又落回离别，风、黄昏、人群都是模糊的回忆意象，没有直白说失恋，却把分开后独自回望的孤独写透。区别于苦情歌，它的底色不是怨恨，而是释然的怀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田馥甄的小幸运是校园抒情歌的天花板，这首歌可以说是绑定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田馥甄干净清澈的嗓音搭配了钢琴和吉他轻柔的编曲，可以说完美还原了年少暗恋细腻又胆怯的心境。歌词双线叙事，一边是懵懂校园操场校服事件暴雨放学具象化学生时代，一边是藏在心底的暗恋的心事，原来和你有关的细碎日常都是当年没说出口的心动，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是整首歌的核心。年少时不懂珍惜，分开多年回头才明白，当初不起眼的陪伴是人生难得的温柔。

接下来为您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简单，一把吉他贯穿全程，像坐在身边轻声讲故事。歌词以父亲的日记为载体，描绘七十八十九十年代普通父亲的一生，种地养家，隐忍不善表达爱意。许飞质朴，没有消逝的唱腔，没有刻意煽情，只用白描文字刻画父辈沉默的付出。这是我父亲日记里文字的浪漫点破核心。父辈不会说温柔的情话，一生的温柔都藏在养家糊口的日常里。整首歌克制催泪，不刻意贩卖悲伤，更多的是长大后读懂父母的愧疚与温柔，适合我们今天来听。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歌词全是生活化的细节，看书、做饭、散步、聊琐事，摒弃轰轰烈烈的热恋的桥段，全是高级的爱情，不是一见钟情的狂热，是日复一日慢慢了解、慢慢依赖、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道出现代人最唏嘘的感情。快节奏的时代，所有人都急于奔赴，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慢慢的相处。一起来听这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接下来要为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徐佳莹细腻有层次的嗓音，搭配清冷钢琴弦乐，写尽失去爱人后的空落，但不沉溺于悲伤。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一个人看海，是歌曲核心内核，区别于哭喊式苦情歌。他承认难过，承认孤独，却不纠缠挽留。沙洲象征被潮水带走的过往，逝去的感情如同沙滩脚印，终会被时光抹平。整首歌的情绪有递进，从怀念、难过到最后与自己和解。一起来听这首《失落沙洲》，来自徐佳莹。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0: 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音乐。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音乐。

时间和您分享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有人说，缘分是藏在时光缝隙里的温柔伏笔，它不会太早，也不会太迟，只会在你心境最平和的时刻。斜雨里清风，一片月色，一场温柔的相逢，轻轻落进你的岁月里。从此平淡的流年便有了暖意，荒芜的山海有了归期，所有的人间烟火都成了温柔的铺垫。思念生活在一座安静的前港小镇里，这里没有闹市的霓虹璀璨，没有车马的川流不息，只有一望无垠的浅海，常年吹拂的海风和朝暮不息的潮汐。小镇的时光走得很慢，慢到可以细数潮起潮落的轨迹，慢到可以静看云卷云舒的温柔，慢到每一场日出日落都足够治愈人心。春夏之时，海风裹挟着淡淡的海盐清香，漫过沙滩与街巷。秋冬之际，落日温柔绵长，暖光铺满整片海面，消解了所有寒凉。岁岁年年，山海依旧，风月安然。这座温柔的海港藏着最纯粹的美好，也藏着苏念一整个青春的心动与圆满。他是小镇书店的店主，性子恬静温柔，喜静喜风喜山海，喜世间细碎的温柔。他守着一家临海的小书店，木质的门窗，暖黄的灯光，满架的书籍，伴着日日不休的海风，岁岁安然度日。晨起开窗，迎海风入户，翻书阅字，午后静坐，看沙滩游人三俩，听海浪轻吟，夜晚关灯，枕着涛声入眠，安稳顺遂。在遇见陆清河之前，他的世界安静的只剩山海与书香。二十出头的年纪，他看淡了世俗的热闹，不喜追逐，不争不抢，以为自己的余生便会这般守着书店，伴着浅港，与风月为伍，独自安然，无波无澜。他看过无数客人来来往往，听过无数人间故事，却始终觉得自己的人生少了一抹专属的温柔星光。直到那个温润的初秋，风浅云柔，潮汐温柔，陆清河踏着满城海风走进了他的书店，也走进了他岁岁平淡的岁月。

初秋的前岗是一年中最温柔的时节，褪去了盛夏的燥热，没有深秋的萧瑟，海风温柔微凉，落日绵长温柔，每一寸光景都温柔得恰到好处。那日午后，云絮轻柔，日光和煦，细碎的阳光穿过书店的玻璃窗，落在木质的书桌上，暖融融的一片。

念正低头整理着新书，指尖轻轻拂过整齐的书籍，周围安静温柔，只有书页翻动的声响和窗外此起彼伏的海浪声。风铃轻响，推门而入的风带着海盐的清甜温柔拂过全屋。苏念抬头的瞬间便看见了门口的少年，他穿着干净的浅色针织衫，身形挺拔舒展，眉眼清浅温润，气质干净通透，像前港秋日最温柔的晚风，干净澄澈，不染尘埃。细碎的日光落在他的发梢肩头，勾勒出柔和干净的轮廓，周身自带一种安静温柔的气场，与书店的书香、窗外的山海完美相融，温柔的让人一眼心动。

抬手轻轻合上身后的门，动作轻柔，生怕惊扰了屋内的静谧。随后目光温和地扫过满架的书籍，轻声开口：你好，我想找几本治愈系的散文集。温柔的声线落入耳畔，苏念心底轻轻一颤，素来平静的心湖悄然漾开一圈细碎的涟漪。他温软点头，轻声回应：有的，我带你过去。苏念领着他走向靠窗的书架，指尖轻轻指向一排装帧素雅的书籍，细细为他介绍每一本书的文风与意境。他是旅居写生的画师，常年四处行走，以山海为卷，以风月为墨，落笔皆是人间温柔。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浮躁，偶然途经这座前港小镇，被这里的温柔山海留住脚步，打算小住数月，潜心写生，尽享岁月安然。那天午后，他选了两本散文集，没有匆匆离去，而是寻了窗边的空位静坐，一人看书。没有多余的言语，却有着恰到好处的安静与心安。自那日初见之后，陆清河成了这家临海书店最稳定的常客。他总在午后日光正好之时前来，有时静坐看书，有时伏案写生，有时只是安静地坐着看窗外的潮起潮落。苏念的心底悄然多了一份温柔的期许，因为有他的存在，变得温柔饱满，熠熠生辉。陆清河的温柔是最细腻妥帖的偏爱，他知晓苏念性子恬淡，不喜热闹，便永远温柔迁就，分寸得当。闲暇之时，他们会并肩坐在窗边，聊书中的风月文字，聊沿途的人间风景，聊心底的细碎期许。他们三观契合，喜好相融，同样偏爱安静，同样珍视温柔，同样热爱人间细碎的美好。哪怕是初次深谈，也像相识多年的故人，无需刻意的迎合，便能字字投机，句句温柔。

霜降那日，晚风温柔，落日极美。傍晚书店打烊后，陆清河陪着苏念漫步在无人的沙滩上，走至沙滩中央，四下无人，只剩山海与晚风。陆清河缓缓停下脚步，转身看向身侧的少女，晚霞落在她温润的眉眼间，褪去了所有的淡然疏离，眼底盛满滚烫又虔诚的温柔，字字真心，句句赤诚。苏念，我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万千风月，漂泊过无数的城市，寻觅过无数的风景。他轻声开口，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是无尽的奔赴与远方，直到遇见你，我才明白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风尘跋涉，都是为了奔赴一场与你的相逢。我喜欢你，不是一时兴起，是落叶知秋，是岁岁笃定。苏念抬眸望向他，声音温柔软糯，他轻轻点头，字字坚定。我也是，清河，遇见你是我前岗岁月里最好的温柔。晚风轻扬，晚霞满天，山海安然，两人在温柔的沙滩上轻轻牵手，将一场秋日的温柔相逢酿成了往后余生的岁岁相守。确定心意后的日子，温柔的像流淌的溪水，平淡绵长，岁岁清甜。

冬月初至，陆清河接到了远方画展的邀约，需要远赴千里之外的城市参与一场为期一年的艺术创作与展览。这是他追寻多年的理想，是他漫长漂泊路上不可或缺的成长与奔赴。得知消息的那一刻，两人心底都藏着不舍与怅然，却没有半分埋怨。他们深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彼此的脚步，而是成全彼此的远方，支撑彼此的理想，各自努力，顶峰相见。离别的清晨，陆清河轻轻拥他入怀，声音温柔坚定，思念，等我一年，我去奔赴我的艺术山海，也会带着满心的温柔与满心欢喜准时归港。短暂的别离是为了长久的相守，我不负理想，更不负你。苏念靠在他的肩头，轻轻应声：“我等你。”留在前港的苏念，依旧守着温柔的书店，守着满城山海风月。他依旧恬淡安然，思念着远方的归人。他把思念藏进岁月，把期许融进日常，不慌不忙，静静成长。四季辗转，寒来暑往，又是一年初秋，和风浅云，山海依旧。陆清河不负理想，不负等待，圆满结束了所有创作与展览，卸下满身的风尘，

跨越千里山海，踏风而归。归来的晚婚，海风温柔，光景和他们初见告白的那日一模一样。陆清河快步上前，轻轻将她拥入怀中。苏念，我回来了。遍历山河，看过风月，我最爱的风景从来都是这座前港和等我归来的你。苏念闭眼靠在他的怀里，眼底温柔满溢，所有的忐忑与孤寂尽数消散，只剩岁岁安然的笃定。从此前港有晚风，朝夕有归期。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18: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北国军师哈密赤带1000人捉拿岳家满门，他认为啊，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岳飞的全家给抓住。做梦没想到，小将岳云来到了庄外，堵住了金国的兵马。哈密赤没把岳云放在眼里，他认为是个孩子。小英雄啊，我呀来接你们来了，因为我家四郎主这次带兵来攻打大宋，你说兵荒马乱的，谁也看不住，万一到村子里烧杀抢劫，伤着你的祖母、你的母亲，对不起岳元帅呀、啊！我们尊敬岳元帅，特此带人把你居家满门接走，给安顿好，将来呢等岳飞回来的时候再成全你们居家团聚。岳云扑刺笑了，拉倒吧，你糊弄谁呀、啊、哦，你接我们家来了，我懂，这叫抄拿满门。哈密赤啊，扒了皮我知道你的骨头，我早就知道要是没有你，金兀术还不能左三番进犯大宋，就因为有你，哈密赤，我今天要你脑袋，你看啊！我说孩子，你才多大啊？你看我这上千人，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你是个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娃娃。好好好，我这娃娃就揍你这老东西！说着，抬腿摘下擂鼓瓮金锤，马往前撞，奔着哈密赤呜砸了起来。哈密赤差点吓得没把魂飞呢，我的妈呀，扭头就跑。你看他数嘴儿行啊，打仗那不开玩笑吗？他是个文人呢、啊。就在这阵儿，后边高喊：“军师，闪在一旁，我来擒他。”紧跟着，一骑战马来到岳云的近前。岳云一看，哟，这员番将37、8岁。长个花花脸啊，手擎 胡为三节棍呢？你谁？要问俺大银川的都督，我叫薛礼花豹啊。大银川，你说你们是帮虎吃食啊？你跟这金乌珠折腾什么？好不了，早晚折腾死阿草。小娃娃，不用你数嘴，你过来。好了，来吧。俩各自催马，马往前撞。再看岳云把锤举起来，薛礼花豹一看，不好，这孩子锤子这么大呀，自古使锤呀、啊，锤不过虎。什么叫虎？这位虎口，你使多大锤，你把两个虎口往一块一对，这么大锤，锤头这么大，锤柄呢可得这么粗啊，三尺多长啊。你想啊，锤头这么大加三尺多长的柄，这一对握到手里那就够重的。使锤要运用自如，舞动如飞，沉了拿不动。岳云这个锤啊叫擂鼓瓮金锤，大的出了号了。什么叫擂鼓瓮金锤啊？是长长的，像小孩打那腰鼓一样，两头细，中间粗，中间安的把，就是锤柄啊。使这种锤力气都大。薛礼花豹想，这是个空心锤，如果死心的这么点孩子拿不动，嗨，是吓唬人的，故此没放在心里。因为薛礼花豹也确实有能耐，这次啊，金乌珠带50万人马兵犯大宋，薛礼花豹虽然赶不上金蝉子、银蝉子能耐大，那也是在营中挂号的名将，手中摇动虎尾三节棍，武打哗。岳云没在乎，马刀切进，手中双锤横担十架，还看他。岳云是双手崩的，他呢是这么砸的，嘡啷一声，把虎尾三节棍那节就崩回来了。恩云和就觉得膀子嗖的一下子，哟，好大劲儿！岳云乐了，怎么样？快点，快点，快点来，该我砸你了啊！哎啊，锤过。薛礼花豹不敢大意，急忙抓住棍两头，用中剑的崩，还砰，再崩啊，崩不出去了。为什么呢？岳云力气太大了，这小震的就觉得棍的两头啊，像有火炭一样那么热呀！啊，一松手，棍嘡啷就飞了。一愣神，刚想学马走，岳云来个流星赶月，大呜，这个锤到这上。五就过来了，就流星赶月，哎呀，头一锤躲过去，第二锤没有躲开，就在那腰那块咔嚓的一声，把腰骨都打折了。薛礼花豹当时绝气身亡，可把哈密赤、阿古龙、张兆奴吓坏了。哎呀，这还有这么大力气吗？他们不知道啊，岳云能耐了不得呀。后文书你就听见了，等皇上困在牛头山，拔的锤锤阵金蝉子的时候，岳云是第一个使锤的大将。我得说几句岳云呐、啊，他的本事哪来的，因为这部书说的是岳飞传，岳云的事情我不细说，单有小将岳云，那个以前我说过，岳云自幼在家里头习学兵书，练习武功。六岁那年，跟青云居士邱吉相学艺，邱吉相教他3年呐、啊，砸的童子功，微腰六腿拿大鼎劈叉，练臂力，举十索，举十吨，基础砸的非常好。后来他在村里惹祸了，打了个财主的孩子。叫陈双鼎，把人脑袋呀给拧歪了，被个老和尚带走。这老和尚是衡山叠云峰铁佛寺的长老，领到山上又学艺3年。这3年呢、啊，那可赶上6-7年的功夫。到山上那不像在家里啊，人家和尚干啥他跟着干啥。为什么呢？出力才能长力气。每天登山越岭，什么倒沙子袋举石头，等他一夜学成之后， 到军中去了。这段书我没细说的原因呢，因为这段书得说半个多月，咱不表了。到军中听差，他跟张宪挺好，曾经立过战功，皇上封他秉义郎，岳飞呢没让，说他还太小，立功机会有的是，就把他这个官呢给了谁呢？张所的儿子了，给了张宗本了。又在军中待了没有半个月，他惹祸了。怎么惹祸？跟那些小马童在一块掷骰子耍钱，有一天拿石子扒把一匹战马的腿给打坏了。你别忘了，军中战马那是宝贝呀，在那个年头，车战、马战、步战、水战，最先进的是马战。他把战马腿给打伤了，岳飞生气了，非揍他不可，不但打他，撵他回家，你回去。正好他奶奶有病，就这么撵走了。回家之后又拜的雷雨亭为师，他是三次学艺。雷雨亭在杏花村住，想当初也在朝里当过官，有名的大锤将，威震黄河两岸。就在雷雨亭的门下习学锤法，36招的锤法，李元霸的锤招他学会了，又赠他一对锤，这对锤现在使分量稍重点，别着急，随着年龄增长，力气增强，将来岳云这对锤横勇无敌呀。经过三次学艺，岳云能得大见长进。这次啊，他是学艺回家看望奶奶来了，偏巧哈密赤的倒霉鬼来了。岳云锤阵薛里花豹，哈密赤吓了一跳，哎呀，这个岳云好厉害呀，这个娃娃要是不除掉，将来是我们大金国的硬敌呀，要是能投降多好啊。我说岳少爷啊，武功很好，我很佩服。我说你呀，何必跟着你爹一样保大宋呢？你干脆劝你爹到我们这儿来吧。住口，哈密赤，你别白费那唇舌了。你放心，我父亲要兵奔北国迎请二圣还朝，我岳云要随营出征，非要你脑袋不可。说这话没用，哪个过来受死？阿古龙觉得自己经验丰富，催马过来了，手中举刀。他一想，岳云力气大，我的刀别碰他的锤，我干在这晃荡一阵，也许用巧妙招数能把他赢了。哪知道三打两打，岳云专门找他走，刀锤相碰，嘡啷一声，这刀日飞了。阿古龙扭头望回来，张兆奴手擎宣华板斧，嗨打！张兆奴和岳云战了10几个回合。哈密赤这么一瞧，哎呀，不行啊，要这么打，甭抓人，我在这儿还不得叫岳云给宰了。逢强之取，遇弱活擒，就凭我这么大的军事，叫个孩子难为住？有了。想到这儿，告诉军兵上，呼啦过来50-60军兵啊，让张兆奴撤回来。随后梆声一响，乱箭齐射，干嘛把岳云围住了。这人边打边往村外跑，往远处跑，把岳云迎走。岳云没有战斗经验呢，一看干嘛？哦，人多势众，欺负我呀！打，手中大锤啪啪啪啪，拨打凋零，要是得手了，啪嚓就一下子。就这么的，打了多没有？拿现在说吧，半个时辰，一个小时，眼看周围军兵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稀，你就看岳云的锤吧，都看不见本来颜色了，花红脑损全在这上边。这岳云打的也高兴痛快，嗯，这回嘛，我看你们谁敢到我们家去。这些番兵边打边退，退出很远了，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嗯，岳云好厉害，赶快跑。哇，这些番兵四散逃奔，把岳云闪在当中，吁，把锤挂好，擦擦脸上汗，哼，到 到底叫我揍大跑了。这雪马刚想往回走，突然就见岳家庄火光冲天，传来阵阵的哭声。啊，出事了。刚到了庄口，有个庄丁跑出来，岳少爷可了不得了，哈密赤把你的居家满门都抓走了。啊，真的？那还能撒谎吗？你奶奶、你母亲、你的弟弟妹妹全叫人抓去了。哎呀的一声，岳云疼得昏过去了。哈密赤派人把岳云围住之后，从庄子的那头带人进去了，来到老岳家门前。老岳家有几个家丁拼命反抗，被番兵杀死，然后一直闯到大厅。老夫人李氏、岳雷、岳林、孝娥姑娘都在这儿，听见外边杀声阵阵，老夫人很安静。哈密赤来到屋内看了又看，哎呀，请问对面可是岳飞的母亲太夫人吗？岳母看了看，不错，你是什么人？我是四郎主驾前称臣，我叫哈密赤啊。哦，老身听说了，你是北国的军师。对对对，你到这儿有什么事情啊？我奉了四郎主之命，想把你们居家满门请到我们那做客。你想啊，兵荒马乱的，这军兵啊不好管，万一伤着碰着各位，不是对不起岳元帅吗？我来请你们全家上车吧。我明白了，你是来抄家来了。对，既然说开了，那我就不瞒了。老夫人，你的儿子太厉害了，我们想请你劝你儿子投降归顺。你放心，到了四郎主那，照样叫他当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还可以封一字并肩王。我说老夫人，是不是你也跟着借光啊？卑鄙无耻，哈密赤啊，你打不过我儿子，竟然来欺负我这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你算什么本事？从你们进犯以来，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我儿子打得好，你抓我去可以，叫我劝我儿子投降是比当天还难。老夫人，你劝不劝是你的事了，不过我得把你请走。来呀，给我绑上。我服吧，可是我的儿媳你们不能动，我来绑他，男女有别。嗯，好，反正你们跑不了，绑吧绑吧。还没吃明白，门堵着呢。李氏怀里抱着岳林，旁边站着小姑娘，再就是岳雷，这几人还能跑吗？绑吧。老夫人看了看儿媳，李氏抱着孩子眼圈通红，哎，我那贤德的媳妇啊，老身这么大岁数了，从此也含笑九泉，我有岳飞这么儿子高兴，可是你本是县太爷家的千金小姐，落到我家之后，那岳飞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只顾他练武，家里穷的吃不上，可是你就跟我们粗茶淡饭逢连起坐，真对不起你。岳飞当官之后，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你跟着担惊受怕，抚养儿女，还得照顾老身的吃住，如今又受他牵连，我于心不忍呐。娘，快别说了，自从我进了岳家门之后，您让人家待我情同骨肉，我和您的儿子成亲，情投意合。

和恩恩爱爱。做女人应该知三从，小四德，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夫死从子。虽然将军经常在外，男儿有志，志在四方，有国才有家，国破家也亡，他是为了国家呀。现在天下人都知道您的儿子为国尽忠，收复失地，抗击金兵，唯有这样的丈夫总死也瞑目。哎，我难过的是你的孙子和孙女儿尚未成人，他们要落到金兵手里焉有命在，他们还是不懂事的孩子啊。媳妇啊，现在说这些都讲不了了，我担心的是那岳云哪儿去了，我的大孙子能不能有个好歹呀。哈密赤在旁烦了，行了行了，别哭哭啼啼的了，到这阵儿说什么也没用，来呀，把他们都给我绑上。军卒过来如狼似虎，把孩子抱上大车，叫两个丫鬟看着孩子，把岳母李氏打入木龙囚车。这囚车是在附近县里头弄来的，老家人岳安也给绑上了，他跟在车辆后边走。哈密氏吩咐快出村，别让岳云追上，从村的西头出去。这些人保护车辆一直往南走，干嘛去啊？去找金乌珠。哈密氏知道啊，从这块要见着乌珠的营盘路途遥远，不定多少天，一旦岳云追杀，不但前功尽弃，恐怕我的老命也保不住。就这么人马浩浩荡荡，呼噜呼噜呼噜的，专门走小路，他不敢走大道，怕人追上。走了一天，岳母李氏和孩子受不了了，太阳晒，这孩子一味的喊，娘我渴了，娘我要吃饭。这番饼，去去去，吃什么说对，要不然宰了你。你说岳母和李氏听着得多难受，把抓柔肠一样。再看老家人岳安，那么大的岁数被人绑着地下跟着跑啊，那小番都是年轻力壮小伙子，他那么大岁数跑得动吗？那也没办法，跟头咕噜的，身上都带伤。岳母和李氏坐着囚车呢更遭罪了，太阳毒辣辣的晒，坐在囚车里鸡蛋嘎当的走山路啊，脖子身上全撞破了。老人不禁折腾啊，一会儿昏昏沉沉，想喝水谁给你啊？走了一天路，哈密是损呐、啊，晚上也不让停，还往前走。为什么呢？怕岳云追上啊。这天正往前走，前边一座高山，这条道啊是从山下盘山而过，隐隐约约山上有寨墙，高头大旗，背风一吹，行书就卷，上写七乌山。番兵一送信，哈密赤不在乎，现在的大宋朝千疮百孔，逢山有贼，御领堂寇各据一方，占山的人、啊、都是抢做买卖的和行人孤客，对军队不敢动。哈密赤带这么多人呢、啊，虽然叫岳云杀死几个，那才几个人呢、啊，长长队伍带着车辆顺着山脚下刚往前进，就听着嘡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紧跟着吱呀呀寨门开放，从里边像鱼贯龙门厢房跑出300多名喽啰兵。这些喽啰兵很快来到大道上，一字排开横住道路。这喽啰兵啊，全是深蓝色绢帕罩头，身穿深蓝色的短靠，胸前白月光，前写勇，后写兵，

0: 勾当滚固，翻尖鱼鳞撒鞋，有的手拿单刀，有的手擎花枪。紧跟着一骑战马哈哈哈哈冲到最前，鱼哎鱼，马上的人呢手擎一对梅花亮银锤，双锤碰，啪，嗨，别走了。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上文书说道，马上的人呢，手擎一对梅花亮银锤，双锤碰，啪！嗨，别走了，停，前队停，后队闸住。哈密士一看，哎呀，又个使锤的，使锤年年有，没有今年多呀。岳云使锤，这怎么又使锤的？一看面前这人呢，岁数不大，16-17岁，细高身材，白净面皮，细眉毛，有点肿眼泡，骨鼻梁，大嘴叉，头戴亮银盔，身挂亮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白龙马，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卑躬带剑。哎呀，占山的哈密士没害怕，他是中原通啊，对中原的山川地理、风俗人情、文物古迹，没有他不知道的。他明白，是凡占山为王者，都是反对大宋的，这都是杀官夺印、扯旗造反。宋朝要是抓住占山者，那就祸灭九族啊！既然反对大宋，就不反我大金。我说几句好话就能过去了。想到这儿，告诉军兵把囚车木笼给我围好，自动呼啦就围了个圈儿啊。再看番兵啊，脸冲外，后背靠囚车，干嘛呢？保护着，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左边是张兆奴，右边是阿古龙、哈密赤、提斯江到前边。为什么他说话呢？他一口流利的中原话几乎听不出是北国人。哎呀，对面这位英雄辛苦辛苦，见面倒辛苦，必然是江湖自己人。小将看了看，不辛苦，肝苦。我说你干什么的？
7: 在下是大金国的军师，我叫哈密赤。
6: 哦，听说久仰久仰啊。金兀术左三藩进犯中原，听说都是你出的主意。
7: 不敢不敢。要是没有你呀，那个金兀术还不敢来呢。你可真了不得。
6: 好说好说。我说借贵方宝地，我想打此地路过，开个面吧。
7: 哦，要从这儿过去？行啊，该有一样啊。我们占山的吃山，占岛的吃水，懂不懂这规矩？什么规矩？你装糊涂。

咋没事？你记得我们有山歌吗？老子生长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哪怕皇上打死过，也得留下买路钱。我要钱，拿钱放你走，没钱别过去了。对对对，应该应该。不过哎，这么回事儿，我应该先到山寨去拜山，对不对？然后再过。今天呢我有急事，这个刚想说秋车事儿，一想先别说，在这个我没带钱，这么行行，你先叫我过去，过个三天五日我派人给你送行不？什么还带打欠条的？不行，不好使，脚跟底下刨钱，我告诉你，甭管谁拿钱就走，不拿钱不可以，要是没钱也行。哎，你那么多车辆呢，那不有粮草吗？都给我留下，把那个刀枪剑戟那些兵器都放这儿，把衣服扒起来。你要我们衣服有啥用啊？好办呢，我改吧改吧，给喽啰兵做衣服，要不行我把它卖来，完了你就走。哎呀妈呀，那都光着那怎么走啊？你别要了，那不是粮草车，那是囚车。囚车里边压了谁呀？他那个压的你们占山呢，不要问这个啊，没那么事。不行，要这么说我不让你走，你先把囚车留下做低压，拿钱赎囚车。呀，我没听说囚车是我的，怎么我得自己赎呢？要不你就别过去。别，韩秘书想，不行啊，我在这耽误时间长了，岳云又追了怎么办？这帮前后加工占山这帮人呢，是江北胡子不开面啊，甭管谁呀，嘁哩咔嚓就剁呀。要说打也行，我要损兵折将，谁保护囚车呀？从这儿到乌珠连营路途很远呢，我知道在哪儿呢。如果越走人越少，最后剩我自己了，那还行吗？我说小英雄，跟你说实话吧，我确实没带粮草，带点东西啊不够弟兄吃的。我们到岳家庄啊，抓住了岳飞的母亲、妻子还有孩子，就在车上压着呢，等我把这人送到大营，然后你要什么给什么。啊，你抓的是岳飞的妻儿老小啊。嗯，好了，把他们留下吧，我就要这些人。你要他干什么呢？干什么？岳飞的家眷你抓走，我能答应吗？我答应。啪，你问我这对锤让不让你过去。哎呀小英雄啊，这就错了，你怎么不分里外呢？你们占山者皇帝都恨死了，抄山灭寨，你为何向着大宋啊？对，你说的有道理，我们是反对宋朝的皇上，因为他昏庸无道，他手下这些当官的武将怕死，卖国求荣，文官悬称卖官压榨百姓，所以我们扯旗造反。可是岳元帅我们肯佩服，岳元帅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要没有他打你们，中原的国土早就叫你们挪走了。这样的人，忠臣孝子人人敬，劫夫烈女人人服啊，冲他是忠良，他的家属我非留不可。呀，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要命的祖宗。哎哎，好了，揍他！张兆奴催马就过来，好啊，石锤的贼，竟敢拦我那某龙秋彻，是你看斧子！手擎大斧子唰啦劈了下来，再看银锤小将并不在意，用一手锤，螳螂一崩，这手锤呜就砸起来了，俩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小将打着打着，突然明白了。不行，就我自己带着几百人接不住怎么办？他急忙虚晃一招，哎，等等，血马张兆奴以为他败阵了，随后就追过去了，哪知道史锤小将来到自己军兵近前，低声说，

告诉我爹拦路堵截，哎，军兵上山送信去了。哪知这阵张兆奴到了，张兆奴来到切近，猛然小将一学马，哎呀，好小子，你还来了，打，单手锤，呜，往前迎面一晃，这手锤呜的一声奔哪打，奔耳台子，再想躲躲不及了，就听着啪，打个脑浆崩裂。哈密赤领着两员将多好，一个死在月圆手，一个死在是银锤小将手。死尸咣当栽落马下，战马落荒，反兵汪啷一乱，再打就剩下那个老黄叔了，阿古龙了，可了不得，怎么办？哈密赤一想，不能这么打，军兵给我上围上，还是用围月云的办法，仗着人多势众，围个里三层外三层，啪啪啪，这边射箭，那边有副将堵截。我说老黄叔啊，咱们快跑。对，轰着车辆奔斜插花的小路下去了。这边留200人围着使银锤小将。哈密赤自作聪明啊，轰着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从山这边过的，哪知走了能有五里地，正是这座山的后面，就听到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嘟嘟嘟，牛角号响，后寨门吱呀呀开放，从山上呼噜呼噜呼噜冲出了200多名喽啰兵，为首一员大将，哎，翻兵翻将，站住！嗯，哈密赤一看，哎呀，我的天哪，坏了，今天看来要麻烦。眼前站是一员老将，不到40岁，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白马，掌中一条枪，五官清秀，三绺黑胡须。什么人？哼，本山的寨主哈密赤。军兵跟我说了，前山我儿子堵截你们，你们准从这块跑，我在这儿拦着呢，把囚车留下。不给不给，是你看枪。嗨，刚想过去，阿古龙没办法冲过去，两人打在一块。阿古龙是一口刀，老将一杆枪，两人在这就打了有十几回合。哈密赤一想，这可糟了，怎么办呢？那么这父子俩是谁呀？书中暗表，这父子是七乌山的寨主，老将叫何进忠，他的儿子使锤的那个小将叫何元庆啊，银锤将何元庆，将来岳飞手下有八大锤呀，现在已经出世两个了，一个是金锤将岳云，一个是银锤将何元庆，还有两个八大锤锤阵金蝉子，这四个人不凑齐了不好使啊。何进忠啊，当初啊也曾在朝里为官，因被奸臣所害，一气之下挂官悬印，逃到高山，扯旗造反，当了山大王。何元庆呢，跟着父亲习学武功，父亲使枪，他使锤，因为他力气大，又访名师找高友学好锤法，父子啊就琢磨说，老占山为王不是长久之计呀。何进忠也说，说我当初是被逼无奈，孩子你太年轻了，老占山呢娶个媳妇都费劲，谁愿意给山贼呀？得了，听说岳飞是忠良，你呀投奔他去吧。话是那么说呀，当山大王者没有保人，他不敢去，没有保人你去了，人信服你吗？今天赶巧了，岳家的满门被擒，何元庆就想，我救了岳母和岳飞的妻子孩子做见面礼，也算我到营中有功，故此父子俩舍命要匹木龙砸囚车。哈密赤不知道啊，哈密赤一看，这可怎么办呢？还得跑，往哪么跑呢？他学马，马登高坡，往四周围。

0: 幺六桥。要顺着大路呢，从山这边走，从小路没想到从这边走到后寨。那么还往哪走呢？他再一扭头啊，旁边还有条毛毛道，可以走一辆车。从这儿走，仍可多绕他三十里二十里的，逃命要紧。快，轰车辆，从这么走，这车辆呼噜呼噜往这边道路走下去。战和元庆的番兵番将一看囚车木龙不在了，赶紧撤下来，随后追赶。和元庆随我追过来。何金忠这边呢，和阿古龙交手打了十几回合，阿古龙顶不住了，心想我得保护囚车木龙，我也不打了，撤兵任雪马来追哈密赤。何金忠和元庆父子两人一见面，说囚车木龙呢从那边走了，追，两人随后就追下去了。哈密赤拼命的跑，又走出没有多十里地。哈密赤暗自庆幸，这回行了，没事了。他正高兴呢，突然从树林里噌窜出一骑战马，马上人高声断喝：“嗨，哈密赤，把囚车木龙给我留下！”啊，哈密赤一看，眼前这员将官头戴束发紫金冠，身挂黄金甲，胯下金线波龙驹，掌中一对锤，啊，是你，金锤将岳云来了。岳云怎么才到啊？原来他在岳家庄外和番兵交战，那哈密赤从村的那头进庄子，将岳母李氏及孩子抓走。岳云得到消息之后，急得都昏了过去，被庄丁把他抢救过来，说：“少爷，光着急不行，快追赶囚车木龙。”岳云到底是个半大孩子，他一想，我上哪儿找啊？金乌珠他们在北边，那么我往北追。小伙子撒开马，一口气儿跑出数十里，连个囚车的影子都没见，坏了，可能追的方向不对。那怎么办？我在别的路学一学。他东一头西一头啊，找不着，最后往南下来了。赶巧了，离远就听见杀声阵阵，号角长鸣，马登山坡一看，瞧见了金国的旗号。他估计啊，可能是哈密赤的人马，就这么催马来到切近，躲到树林里。哈密赤的囚车木龙一过，他看准了，这才冲出来。金兵金将一看是岳云呐，吓破苦胆呐，王狼一声四散逃奔。哈密赤还想用困军计呢，别走，把他围住，不好使了。怎么？何进忠父子也到了。再看岳云抡起大锤闯到了番兵当中，如同虎汤羊群一样，嘁了咔嚓这顿砸呀，谁也挡不住。何家父子从后边一杀，很快把金兵杀散。阿古龙一看不行了，军师啊，你跟我走吧，不然你命也没了。有四员副将保着哈密赤和老阿古龙，他们逃走了。就这么，岳云和何家父子见面，岳云说：“多谢二位英雄救我一家。”“你是谁呀？”“在下岳云，我是数个字说岳飞之子。”“哎呦，岳少帅，失敬失敬，快，咱们匹木龙砸囚车。”喽啰兵过来，嘁了咔嚓几下子，就把李氏和岳母的囚车劈开了，把两个人救出来。胳膊腿都不会动的了，脖子全卡破了。岳母强打精神，这是有人从大车上把孩子抱起来，丫鬟也下了车给家人岳安挑开绑绳。岳母说：“云儿，快谢谢恩公。”随后岳母一撩罗裙跪在地上：“二位英雄，要不是你们拦住囚车木龙，恐怕老身已做断头鬼，我这谢您了。”两人赶紧躲开。哎呀，老夫人， 免礼免礼，世上哪有见死不救之理呀、啊？可别这样，我担不起。请问二位贵姓啊？哦，我们是七步山的，我叫何进忠，这是我儿子，有个绰号银锤匠，叫何元庆。我们敬佩岳元帅，为国家南征北战，有意相投岳元帅的帐前，只是没有进见功，这次遇见你老人家了，望您在岳元帅面前替我们说两句话，我们想投军去。哎，国家正在用人呢，感情好了。岳云呐，再谢过。哎，不用谢了。岳云说，我知道了。这么办，你们都上山上吧，到山上歇一歇，吃点喝点，治治伤，有什么话再说。就这么，大家来到了西屋山上，在大厅里又请来了何元庆的母亲，还有丫鬟老妈子，照顾着娘几个，安顿一毕，换身衣服，准备酒菜。这边事情咱先不说，再说岳云和何元庆一直奔书房，两人越谈越意气相投。何元庆佩服岳云岁数比自己还小，那个锤只比自己大，不比自己的分量小，有能耐，人家父亲这份儿。岳云佩服何元庆呢，侠肝义胆，又是自己家的救命恩人，也从心里喜欢。俩人到书房镜面已毕，喝杯茶。岳云提出来了，咱们俩结拜把兄弟好不好？好啊，两人拜了盟兄弟，何元庆为兄，岳云为弟。再坐下，嗨，那个年头啊，拜了把兄弟如同一奶同胞，就没说的了。边吃边谈，何元庆说，据我知道，金乌珠人马已过了黄河，直奔宋朝的国都。宋朝国都内朝大空虚，缺少粮饷，岳元帅又远在湖广，我想到金陵救驾去。金陵就是建康，也就现在的南京市。岳云说，好啊，这么办，今天歇一宿，明天把我娘我奶奶送回岳家庄，然后咱俩就走。哎，不要把老人送到那儿了，万一再出事怎么办呢？这个得听我奶奶的。这么办吧，明天问问看了人家愿意回去就送走，愿意在这呢就先在这儿。两人只谈到二更以后才安歇。何元庆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岳云睡不着，心里有事啊，心想，哦，金兀术人马过黄河直奔宋朝国都，有长江天险，能不能挡住？如果挡不住可就糟了。不行，我不能睡觉，我得走。对，我叫我哥哥咱一块走。哎，哥哥醒醒。哎，再看何元庆睡得呼呼的，算了吧，我自己走吧，留他在山上也好。他赶紧的带着盔甲包来到外边，告诉马夫将马匹牵过来，兵刃挂好，盔甲包也挂上。家人问，哟，少爷半夜上哪儿去啊？哦，我要奔京都。我先走了，等我哥哥醒来的时候你告诉他我先行一步，叫他随后赶到，还有一事相托，如果我的奶奶愿意回岳家庄，就求他派人给送去，别的没说的了。少爷等天亮，我就不行，我等不了了。牵马出了寨门，任凳上马，打马如飞呀，一直往南走。岳云来得太及时了，晚一会儿啊就完了。很快的过了长江，咱们简短接说，路上飞驰一日，这一天来到了宋朝的国都，南宋的国都。前文我说了啊，叫建康，也就现在的南京市，又叫金陵啊。他抬头一看，可把岳云吓坏了，是人大金国的营盘呢、啊，扎出有20多里地，营挨营，帐篷挨帐篷，像水波浪一样，大旗像高粱茬子一样，数都数不开，把京城围个铁桶相绑。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1: 说实话，京剧脸谱本来确实挺好看，可唱的说的全是方言，怎么听也不懂，慢慢吞吞咿咿呀呀哼上老半天，乐队伴奏一听光是锣鼓家伙，龙个一个三大件，这怎么能够跟上时代，赶上潮流，吸引当代小青年。
0: 蓝脸的窦尔敦倒一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京歌加上了京剧音乐的元素，是对京剧改良与创新，对现代歌曲的充实与丰富，将更多的京剧艺术知识融入课堂中，引导学生关注京剧艺术，并让学生明白弘扬中国戏曲京剧艺术人人有责，激发学生们的民族自豪感。
1: 多美的精彩艺术，中华瑰宝，就连外国人也拍手叫好，一个劲儿的来称赞，生旦净末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功夫真是不简单，你不懂戏剧胡说八道，气得爷爷胡子直往脸上翻。
2: 老爷爷你别伤心，我生。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说唱脸谱》，由谢欣演唱。这是一首京剧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戏曲，借鉴京剧唱腔和旋律，将我国的传统戏曲元素巧妙地融入到歌曲之中，使整首歌听起来朗朗上口，一歌一戏。歌曲巧妙地通过通俗歌曲演唱的风格及伴奏手法与戏曲音乐、戏曲融合在一起，它既是流行音乐，又是京剧唱段，流传甚广，甚受人们喜爱。

实话，京剧脸谱本来确实挺好看，可唱的说的全是方言，怎么听也不懂，乱满腾腾咿咿呀呀哼上老半天。乐队伴奏一听，光是锣鼓家伙龙个一个三大件，这怎么能够跟上时代赶上潮流。

爷爷生气说我纯粹这是瞎捣乱，多美的精彩艺术，中华瑰宝，就连外国人也拍手叫好，一个劲儿的来称赞，生旦净末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功夫真是不简单，你不懂戏剧化。

0: 想。
1: 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哪怕会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朴实的歌词，舒缓轻柔的曲调，让听众们有了更多的共鸣。歌曲鼓励了在困境中的人们，使人们能够鼓起勇气，坚强面对困难。只要咬牙撑过去，一切

0: 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在经历什么，坚持住，你一定会看到最坚强的自己。
1: 和你一样，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和你一样》，由李宇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29日，收录在专辑《N 加一》中。这是一首由李宇春粉丝原创并且送给他的歌，进入李宇春深情演绎之后，发现已成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公益宣传曲，以及玉米爱心基金主题曲。朗朗上口的旋律加上感人至深的歌词，一经唱出便打动了无数的人心，用最直白的方式表达着情感，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深情和默契。

当记忆的线缠绕过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歌曲中的旋律如同一股清新的泉水，流淌着复杂却又极具魅力的情感。歌词表达的情感像落叶飘零般沉郁，不禁让人想起那片片飘舞在空中点点滴滴的落花，让人彻底沉醉。每次听，心都被触动，唱出了哀怨，唱出了伤感，更唱出了望尽天涯路落寞的意境。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寂寞沙洲冷》，由周传雄演唱，发行于2005年6月29日，收录在专辑《星空下的传说》中。

0: 沙洲，我该思念谁。
1: 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苏轼的《卜算子》，是出其不意搭配而成的即兴花火。歌曲融合了中国文化和印度西塔风情，以恋人纷飞为主题，表现出寂寞孤独的格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难道看我失魂落魄，你竟然心动？这是一首很悲伤的苦情歌，明明互有好感，却阴差阳错，曾经相互爱慕，最后却只能看着心爱的人离去。错过的爱情，还不如从来没有过。许多时候，人生也是这样，求而不得，还要经受一次次锥心之痛，才能成长。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一个道姑朋友》，发行于2013年5月25日。歌曲源自一番星，中日团队联手倾情重制，保留了原曲抒情唯美的意境和基调，但又区别于原曲沉静的悲伤，用更鲜明的鼓点烘托主人公在感情面前震动的心绪。这首歌的背景故事源自于网络游戏《仙剑奇侠网络版三》，简称《剑网三》。整首歌曲的叙事感非常的强烈，是陆林沙一贯用的歌曲讲故事的作词风格。听众很容易就能在故事中这些看似自言自语的歌词里找到自己的心声。

0: 歌手双笙重新演绎这首歌，他的歌声里多了几分深情，也多了再不肯挽回情感面前更加理智自问的冷静，像是一个在感情里跌跌撞撞后终于成长的少女，借叙述故事的口吻来倾诉自己对过往逐渐释然的心境。
1: 你的温柔几秒钟足以我心动。
0: 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我的一个道姑朋友》。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话语完全没有欺骗，悠扬的旋律印在了无数人的心里。时至今日，听着这首老歌，脑海里还是不禁浮起单车恋爱的画面。这首歌的感觉依旧如当年那些简单的小时光，经历了沧桑的岁月之后，还是原来的味道。一座大大的城市里会有多少份小小的爱，而这一份小小的爱又会有多少个不同的故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大城小爱》，由王力宏演唱，发行于2005年12月30日，收录在专辑《盖世英雄》中。这是一首慢版情歌，音乐安静简单，旋律干净流畅，将民谣风格融入歌曲，并运用了中国的五音音节来谱曲，表达出在广大的城市中，小小的恋爱才是最甜蜜温馨的。歌曲脍炙人口，让听众轻易的就能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景象，也让歌曲显得更真实感人。

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草原茫茫，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这是一首描绘草原风情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草原的热爱。

和对自然的崇敬，也表达了人们对大草原的向往和对草原文化的传承。绿绿的草原，蓝蓝的天空，成群的牧羊，构成了一幅草原风景画，让人赏心悦目，静静的听，真得让人心旷神怡，向往那大草原上的美丽景色。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呼伦贝尔大草原》，发行于2009年1月5日，收录在专辑《金色的呼唤》中。这首歌也是呼伦贝尔市市歌，草原上迎风奔驰的骏马，天边飘来白云朵朵，让我们听着舒缓的歌声去感受那大草原的纯净与美好，仿佛自己就置身于辽阔的大草原上那种恬静的感觉。歌曲唱出了大草原的美丽风光和浓浓的草原之情。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抬头。
3: 12月11号，湖南西南边陲一座侗族聚居的小县城通道，开进了一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这就是刚刚血战湘江，从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此时在他们北面，蒋介石调集的10几万大军已经抢先进驻城步、绥宁、洪江、咸阳、泾县一线，赶住碉堡，张网以待。而红军指挥者博古、李德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前有大网，后有追兵，30000余人命悬一线。多年以后，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当中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0000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那么红军此时面临的是一张怎样的大网？已经被剥夺军事发言权2年多的毛泽东为什么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一场没有留下正式记录的紧急会议又怎样为30000多红军打开了生路呢？我是嘉君，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起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原定目标是北上湘西，与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1934年10月，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抬着笨重的机器辎重，以甬道式队形缓慢西进，1个多月才突破3道封锁线。蒋介石调集近30万重兵，凭借湘江天险布下第4道封锁线。11月底到12月初，红军在湘江两岸浴血苦战5昼夜，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被隔断在湘江东岸，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之后断肠凝滞。红八军团战后只剩1000多人，番号撤销。渡过湘江时，86000人只剩下30000多。这一仗用鲜血证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再也走不下去了。红军要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这个意图蒋介石早就判明了。1934年11月17号，红军还没有渡过湘江，南昌行营就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灭红军计划的大纲，核心就2条：一是绝不让红军实现与贺萧合谷的目的；二是防堵中央红军长驱入黔。湘江战役一结束，蒋介石随即调兵遣将，以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等部16个师开赴湘西南的城步、绥宁、咸阳、洪江、泾县一线构筑工事，妄图在红军北去湘西的路上布下天罗地网，一举围歼。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把部队编为2个追击队，从桂北尾追而来。当时的敌我态势对比悬殊到什么程度呢？在通道以北，敌人兵力是红军的5至6倍，在通道以南是2倍，只有在西面贵州方向，敌人的兵力大约只有红军的1/10。黔军是各路军阀部队当中最弱的一支，兵力单薄，装备差，缺乏训练，纪律涣散，而且贵州省内派系林立，军阀割据，矛盾重重，根本形不成统一的作战力量。换句话说，北上湘西等于一头钻进5-6倍于己的强敌部下的口袋，而西进贵州才有绝处逢生的可能。可是掌握着最高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仍然命令部队按原计划朝着那张已经张开的网往前走。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站了出来。 他向中央最高三人团建议，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毛泽东的主张首先得到了王稼祥的全力支持。王稼祥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对他说，蒋介石已经布下了一个大口袋，要我们去钻，只有傻瓜才去钻呢。王稼祥问，不钻怎么办？毛泽东指着西边说，那边是贵州，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王稼祥当即表示完全赞同。随后毛泽东的主张又得到张闻天的支持。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这两个人站出来分量非同一般。要知道，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免去了军中的一切职务，两年多没有参加过军事决策会议，对军事指挥问题已经没有发言权。而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是军中的实权人物。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长征出发以后，毛泽东因长期患病，体力虚弱，坐着担架行军。王稼祥被敌机炸伤未愈，也躺在担架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同行同住，担架成了讨论红军前途的会场。一路走，毛泽东一路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事实上，在过湘江之前，毛泽东就曾向中央建议不要强渡湘江，转进群众基础较好的湘南，寻机歼敌，扭转战局，但是被博古、李德拒绝。血的教训摆在眼前，部队中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像干柴一样一点就着。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特殊的见证者，罗明。罗明是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1933年初，他担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为主张在边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被左倾中央树为罗明路线的典型，受到残酷斗争，撤职批判。而反罗明路线的矛头所向，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根据地的一大批本土干部。毛泽东后来自己说过，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长征出发时，罗明以受批判干部的身份随军行动，也正因为有过这样一段共同的遭遇，毛泽东在通道的这番话他记得格外真切。罗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忆过通道那几天的一段细节，他说，我到通道的第二天即去看望毛主席，他正在同张闻天谈话。张闻天说，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意图，调集几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围歼我们。现在处境十分困难，今后应该怎么办还想不出好办法。毛泽东的回答把旧账翻了出来。他说，1933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发生了福建事变。我当时主张红军主力突进到江浙地区，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迫使敌人回援，我们就可以和第十九路军合作，粉碎第五次围剿。你们不听，敌人打败第十九路军之后，回过头来继续围剿我们。后来我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的敌人到湖南，消灭其一路或几路，你们又不听。现在红军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受到严重损失， 无论如何不能再按原计划去湘西北了，因为几十万敌人正部署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现在坚决主张，中央红军应该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才有可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对于毛泽东的主张，张闻天、王稼祥凭借各自的政治地位，积极提议召开中央会议予以讨论。周恩来也认为改变原定计划事关重大，必须开会，但是经过博古、李德同意才行。1934年12月12号，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会址官方认定在老县城县西镇的工程书院。这是一座侗族工匠修建的古书院，始建于宋代，清代乾隆年间由侗家工匠在原址重建，是湘黔桂边境现存最完整的侗族古书院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这场会议是在行军途中临时召集的，没有留下正式记录，会址因此成了一桩历史悬案。除了工程书院，还有刘元、芙蓉、木林庵等好几种说法，党史界至今仍在考证。会前的军情一刻比一刻紧迫，就在12号这一天，敌军第63师陈光中部开进泾县，堵击红军北上。第16师张亮基部三个旅向林口推进，第62师陶广部两个旅向通道西口逼近，其余13个师已经进入武冈、洞口、洪江、黔阳、芷江一线。包围圈正在合拢，开会的这间书院已经能听见大网收拢的声音。参加会议的有7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军委副主席、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总书记博古，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议题只有一个：红军到底往哪里走？这是长征出发以来中央第一次开会讨论战略方向，也是毛泽东2年多来第一次在中央的会议上获得发言机会。会上，博古、李德不顾已经变化了的敌情，仍然坚持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还强调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毛泽东根据破译敌军电台获得的情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4道碉堡线，张网以待，继续前行无异于请军入瓮。他坚决主张立即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在那里开辟新的根据地。争论十分激烈，王稼祥、张闻天明确支持毛泽东，在决定大政方针的3人团中，周恩来也明确表态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李德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定，中途退出了会场，剩下博古一个人独木难支。在严重的敌情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认先西入贵州才有可能遇见很小的抵抗。但是博古的让步是有保留的，他嘴上说先进贵州，心里想的仍是转入贵州之后再寻机北上湘西去会合26军团。在他看来，贵州只是绕一绕道的走廊，湘西才是目的地。这个分歧并没有在会场上解决，他只是被暂时搁置了。正是这个搁置给后来的黎平会议埋下了又一场争论。不过通道会议的决定是一个折中的产物，会议放弃了由通道直接北出湘西的原定路线，改为绕道贵州的黎平、锦平在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也就是说，行军路线调整了，但是北上湘西的战略方向当时并没有根本改变。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湘江战役之后，博古、李德已经无计可施，周恩来实际上开始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局的协调工作。他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自己职权范围内调整了行军路线，而要根本改变战略方向，必须召开正式的政治局会议。 会议结束当天，12月12号19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万万火急电，军委关于我军明13日西进的部署，电令红一军团第2师和第9军团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13号，中央红军从通道分2路西进，一路沿深渡洪州司直插黎平，一路经鄱阳翻山进入贵州，迅速脱离广西之敌。14号，中革军委电示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令红二、红六军团由湖南永顺一带南下策应。15号，红一军团一举击败前军王家烈部，攻占黎平。一路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被红军甩在了湘西南的山地里，蒋介石在湘西围歼红军的图谋就此落空。这次在危急关头紧急调整进军方向的军事转移，史称通道转兵。而争论并没有结束。周恩来后来回忆，从老山界到黎平，军事路线的争论一路不断，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12月18号，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彻底放弃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决定向黔北的遵义地区前进，创建新的根据地。从通道的绕道西进到黎平的战略转向，中央红军这才真正甩开了敌人预设的战场。通道会议是一次短促的紧急会议，没有留下正式的记录，甚至连开会的具体地点党史界都曾长期考证，但是它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是一次突破性的会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参与重大决策的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3人团，而这一次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坐到了会场里。自宁都会议失去军事领导权之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第一次成为中央会议的主题，并且第一次被中央所接受。在成千上万红军将士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正确的声音终于突破了3人团的封闭决策圈。通道会议还是开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的起点。这个伟大转折是一个历史过程，前后包括7次会议，他们围绕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条主线，各自担负了不同的任务。通道会议为转折打开了通道，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原定计划，确定向黔北进军，并通过决定规定军委的作战方针必须拿到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实际上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途中召开的侯场会议重申黎平会议方针，彻底堵住了回头去湘西的退路。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转折的标志。此后扎西会议完成了党中央领导的交接，狗坝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军事指挥小组，标志着转折的完成。可以说，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黎平会议，更不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如今的工程书院静静地立在县西镇的罗蒙山下，青瓦木楼连廊相通，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通道转兵纪念地的核心。书院旁边的通道转兵纪念馆，2014年12月12号，也就是会议召开80周年那天正式开放。开馆以来，已经接待海内外游客700多万人次。这些年，通道县把红色文化和侗乡风情凝在一起，打造红色旅游小镇，通道转兵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90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日，一场争论，一纸万万火急的电令，让30000余红军避开了灭顶之灾，也让中国革命转出了绝境。 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么通道会议就是这个伟大转折的起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0: 1939年，26岁的王洛宾在青海收集整理了一首哈萨克民歌《都达尔和玛利亚》，后经润色修改，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经典曲目《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歌曲讲述了哈萨克男子都达尔与俄罗斯女孩玛利亚的爱情故事。王洛宾之子王海成说，改编前的哈萨克民歌讲述的实际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1: 它是流行在中亚草原上的一个情调悲伤的爱情歌曲。玛利亚的父亲就极力反对女儿的这个婚姻选择，之后呢，玛利亚悲伤地恳求她的父亲同意她和都达尔的相爱，结果她的父亲还是不同意。这个时候玛利亚就拿起了剪刀，她要自杀，她要用自杀的形式来换取他们的爱情。王洛宾听完这个朋友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啊，他就感慨说，哎呀，这个都达尔玛利亚，你看他像不像我们这梁山伯与祝英台啊，都是悲剧。
0: 当时王洛宾正在西宁昆仑回民中学当音乐教师，听说从新疆过来的哈萨克歌手要来西宁，他兴奋不已。在西宁的黄忠公园请哈萨克歌手唱了3天，歌曲《都达尔和玛利亚》就是在这时记录下来的。从此王洛宾对这一旋律念念不忘，他将歌曲旋律略作调整，既保留了少数民族风格，也用最小的改动让歌曲的情绪变得更为积极乐观。
1: 在配歌的时候他又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原来的那个都达尔玛利亚的拍节呢几乎都是3板，他的前2段乐句的结尾旋律都是上行音，王洛宾就按照乐句对称的理论，他将原来的那个歌曲中那个咪瑞咪发嗦调整为咪发咪瑞哆，立刻就改变了原来那个歌曲的悲伤情调。
0: 改编少数民族歌曲最重要的是修改歌词，王洛宾用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作为歌曲开头和歌名，也以此来隐喻俄罗斯姑娘玛利亚像玫瑰花一样的美丽。王洛宾生前好友郑策认为，王洛宾在改编少数民族歌曲时充分考虑了汉语的发音与旋律的最佳结合。
2: 他写出的这个旋律完全按照那个歌词，按照歌词的这个咱们歌词都是汉文的嘛，汉语汉字本身有四声关系啊，有阴阳上去啊，是吧，平上去入啊。
0: 从上世纪30年代末流传至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依然优美而迷人，成为青年男女间传达爱慕之情最动听的歌声。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第二集。
2: 昨晚的梦好吓人。
3: 马一菲，你脸色不好，不会是因为马上要上公开课你紧张了吧？呀，直播设备搭起来了，你的同学会在网上和我们一起上。
4: 好紧张，天灵灵地灵灵，我可不想在课堂上出丑呀。
2: 对，龟校长千万别提问我。
5: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位置，谁能告诉我，在平面上一个位置需要几个数才能准确表示？
6: 我知道，我知道，
7: 老师，我知道，我知道。
8: 两个呗，这还不简单？
5: 用数对表示位置需要注意什么？
3: 列在前，横在后。
4: 列是从左往右，横是从前往后。真的，我研究过了。
5: 还有什么发现？新疆的同学举手了。好，艾诺尔
9: 老师，数对的数字不能写反，写反了位置就变了呀。
5: 对。
2: 还有括号里用的是逗号。
3: 啊，这是什么呀？这也算
7: 啊？逗号也能说。

0: 老师，你说呢？
1: 啊，我刚才啊在回家长消息呢，没太注意。我们班啊有个孩子上学期期末终于及格了，家长啊让我多准备点题，我给他带回去练。哎呀，现在啊这么上心的家长不多了。
0: 吴老师，您真负责。
1: 我先回班了，昨天啊有道题错的人特别多，还得再给他们讲一遍。
0: 好，我们也回班。
1: 走吧。
2: 嘿，马一飞，发什么呆呢？看见陶露露了吗？她今天值日，一下课人就没了。
3: 不知道啊，她书包还在，我去走廊看看。陶露露，你抱着这么多画干嘛呀？
4: 美术社的老师说太占地方，让我带回家，可我家里也堆不下了，只能扔了。
3: 扔了太可惜，送同学，送老师，或者寄给新疆伊宁的小伙伴们呗。
4: 之前交流的时候就已经送过了。
1: 你们在这儿干嘛呢？还不回家写作业？
4: 吴老师，你喜欢画吗？我送您几张。
1: 你还画画？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呀？是学习。算了，你又不是我们班的。
4: 我喜欢画画。
3: 别难过，桂校长在那儿，你送他吧。
5: 这些画很好看啊，陶露露，坚持画，你会走得很远啊。你刚刚说什么？扔掉？多可惜啊。现在学校正策划公益义卖，我让这些画有个好去处。
6: 好。
7: 唐露露，把作业本发下去。昨天大家完成的不错，错误率不高。特别要表扬李海同学，只错了一题，进步很大。
2: 耶，老师表扬我喽。
7: 也表扬马一飞，作业全对。
3: 我全对？是不是题太简单了呀？
8: 太棒了，我也全对。
7: 哎，看看我也全对。
5: 小贤老师啊，这几天的助学课堂怎么样啊？
7: 参与度很高的，理解也更到位，我觉得很有效。
5: 刚起步，还不能下结论。不过我有信心，推广助学课堂不只是为了我们学校，也为了那些缺资源缺机会的孩子，让他们学会思考才是真正的改变。
7: 嗯，现在的教育呢，不只是教知识，更是教孩子怎么想怎么判断，所以我愿意试点助学课堂。
5: 孩子们不能困在作业堆里，一棵树只长高度，没有阳光和水是长不久的，作业也该是阳光和雨露。同学们，今年国庆假期我们去玄武湖做公益义卖，卖陶露露的画。
4: 真的？我没听错吧？
2: 我们都参加吗？
5: 自愿报名。
2: 我报名。
9: 我参加。我报名。
10: 哎，老师在哪报名？
11: 我也要参加。
12: 我也报名。
4: 哇，李海棋子的样子好帅啊。
3: 嗯，20+20+50，我这周攒了210几分。
4: 你想欢乐高要1800积分呢。
3: 是啊，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换。
4: 快看，李海上门了。哎呀
13: 哎呀，哈哈，他的鞋太大了，球没进，鞋进去了。
4: 别笑，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李海没有妈妈，他爸爸还是残疾人，他身上的鞋子和衣服都是别人给的。哎，你可别说出去啊。
3: 哦，我不说。哎呀，好香啊，妈，你在做韭菜盒子啦？
14: 尝尝，
3: 好吃。爸，能不能帮忙买双足球鞋？
6: 密的鞋多的穿不完。

0: 不买。
1: 妈，求您啦。
2: 爸，你回来了。
0: 我爸怎么黑着脸啊？
1: 妈，求您了，求您了。
3: 别求了，去把桌子擦擦，马开饭。
1: 妈，我保证这次买了鞋，三年都不换新鞋。
4: 你又要买什么？
3: 买足球鞋。
4: 成天买这买那的，心思都用在吃穿上，成绩能好吗？
0: 我是想帮同学。
4: 你先帮帮自己，把数学学好吧。
3: 老马，别说了，吃饭。
4: 最近挺烦的，几个案子都没有进展。哦，对了，这是老张送的请帖，他儿子考上清华大学了，请我们去吃饭。哎，你说老张学历没我高，孩子怎么能这么有出息呢？我吃了。
3: 哎呀，老马，你心情不好也不能不吃饭呐。
0: 就会拿我跟别人家的孩子比，哎，没劲儿。

0: 这里填四，那这就应该填七。哎，怎么又出来个八？
1: 马一飞啊，怎么没去做课间操啊？
0: 我肚子有点疼，钱老师让我休息一会儿。
1: 很疼吗？去看校医了吗？
0: 看了，没事。
1: 哦，你在做作业？
0: 是我妈妈给我买的数独书，她说每天做做能提高数学成绩。
1: 做得不错。
0: 真的？
1: 你的逻辑和推理能力很不错。哦，马一飞啊，学校要开设 AI 和创意编程社团，我建议你学一学。
0: AI 我知道，可是创意编程是什么呀？
1: 用电脑做数字绘画、音乐、动画。哦，期末还有比赛呢。
0: 哎，听起来蛮酷的。您让我学，我就学。
1: 不是我要你怎么做，而是学校给你机会，你自己决定要不要走这条路。
0: 我回家问问妈妈。
1: 嗯，我尊重你的选择。
0: 谢谢。
1: 嗯，去吧。
0: 妈，我想报创意编程社团。
2: 编程？你别折腾了，先集中精力提高数学成绩。哦，对了，这个是我团购的练习册，你每天做啊，争取考上外国语中学。
0: 我不想考，家门口的中学就挺好的呀。
2: 为什么不想啊？我说，你知不知道现在竞争多激烈啊？我是心疼你，怕你以后吃苦。你数学不好，上哪个学校都是进最差的班。
0: 现在学校都不分班了。
2: 那学校不分，社会分不分？大家都在拼，你不拼怎么行啊？
0: 您从来都不问我想要什么，也不尊重我。
2: 尊重？你是我儿子，就得听我的。去刷题去，争取期末当上全优生。
0: 好，我知道了。贵校长说这是我的选择，创意编程我一定要学。
3: 交作业，交作业，数学手册也要交。哎，马一飞，你去哪儿？
0: 校长办公室。
3: 正好把数学手册带过去，贵校长要看。
0: 好，
4: 说去贵校长那儿干嘛？犯错了？
0: 报名参加创意编程社团。
4: 你也报？听说人不多哎。
0: 反正我要学。
1: 这些优秀少先队员是怎么选的？啊？标准呢？依据呢？
0: 贵校长在发火。
5: 我推荐的孩子啊，成绩好，拿过奖。
6: 我推荐的一直是三好学生，我推荐的孩子家长能支持学校。
1: 够了，没有公开选举，就私下决定。教育公平在哪儿？公正选拔又在哪儿？
5: 我们只是想选合适的，况且这些孩子都很优秀。你要不名单您定？
1: 老师们，让孩子参与选举，是在教他们规则和责任。这比一张奖状更重要。
0: 原来是这样，我一定要好好学创意编程。

0: 我们正在义卖。
1: 叔叔阿姨们快过来看看，我们这儿义卖。
2: 叔叔买张画吧，我们在为盲校孩子义卖。
3: 画得蛮好的嘛，哪一段支持你们
4: 画画啊？这么有爱心，我也买一张。
0: 太好了，100多张画马上就卖光了。
5: 嘿嘿，你们猜猜我卖了多少钱？3000多块。
6: 没想到义卖这么顺利，
0: 一会儿我们就去买礼物，等国庆结束就送到盲人学校去。
7: 孩子们饿不饿呀？今天我请客，你们都想吃什么？
8: 鸭血粉汤。
7: 走。别怕别怕，躲我后面，站住！
9: 爸爸，那个警察是我爸，我爸被撞倒了。
7: 一飞，冷静，我们先把你爸扶起来。
10: 爸爸没事，你别担心啊。
6: 几天过去了，我还是不敢相信那天发生的一切。哎
10: 呀，本想借义卖和你好好聊聊，谁知道出了意外了。
6: 爸，您为什么要用身体去拦小偷？
11: 就是啊，把胳膊都摔骨折了，你说值得吗？
10: 警察抓坏人哪想值不值啊，小伤养几天就好了啊，没事。哎，一飞啊，那篇少数民族孩子写的作文再读给我听听。哎，对了，陶露露的画给我放在床头。
0: 警察叔叔穿着一样的衣服，却用不同的方式守护我们，他们是照亮生活的街灯。
10: 好，这个好，我要再去队里给大家都看看。
6: 爸爸脾气有时很急，但他真的很了不起。我也不能在原地打转了，数学我要一点点学明白。
12: 各位同学，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新疆伊宁用南京阳光小学桂校长编写的助学手册来学习数学。来，大家跟着助学手册一步一步做，先建两个一模一样的平行四边形，然后将其中一个剪开拼成长方形，再计算面积。
13: 哎，老师老师，我发现形状变了，凯塞尔快看。
14: 可是面积没变呀。
12: 你是怎么知道的？
14: 这拼成长方形后没多也没少，只是换了个样子。
12: 那么现在面积该怎么算呢？
13: 我知道，长乘宽，菱形四边形也一样呢。
12: 你现在掌握了一种学习方法呢，这些方法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14: 嗯，动手试一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5: 不知道马一飞学会了吗？

0: 经过小组讨论，大家说说平行四边形有哪些特点？
1: 四条边，四个角，对边平行要写相等的。
2: 对角是相等的耶。
3: 跟您的两个角互补，是180度，我测量过。非常好，继续说。
1: 还有别的发现吗？
4: 钱老师，我们是来听助学课堂的。看看桂校长怎么办吧。冷场了，哼，这戏怎么往下唱？哎呀，
1: 随便说点什么呀。
3: 再观察一下图形。
4: 喂，叶海，你挠头有什么用？站起来说。
5: 你管我呢？你成绩好，你说呗。 这么安静，桂校长会不会失望啊？后面坐着那么多老师，我老师看起来都不耐烦了。我要不要说？我会不会说错呀？不管了，我试试。
2: 哦，马一飞同学，有新发现。
4: 他有两条对角线。
1: 这个谁不知道？
6: 就是。
2: 我的意思是，这两条对角线会把它分开，是平分的。
1: 说什么呢？别扯能了，不会就坐下。
2: 你的意思是，这两条对角线互相平分，对吗？
4: 对。
3: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
1: 这个连我都没发现。
2: 马一飞同学说得很好，这说明啊，他一直在认真观察和思考。
4: 桂校长在夸我。
1: 这是我第一次在数学课上被表扬。关于平行四边形的特殊情况，谁愿意到讲台前给大家讲一讲？
3: 我来，我来，
7: 我也可以。
8: 讲我，讲我。
1: 如果平行四边形的四个角都是直角，那它就是矩形。
3: 如果它的四条边都相等，
7: 那它就是菱形。
9: 既是矩形，又是菱形的图形，它一定是正方形。看来啊，孩子们不是不会想，是以前没有机会慢慢想。
10: 这数学课堂有点意思。
9: 孩子啊，不仅更爱发言，也更会思考了。吴老师，您觉得呢？
11: 这气氛是好。
9: 可考试还是要看分数，我就担心题做少了，基础不扎实，上了考场可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也担心过，可现在我发现呢，孩子会想为什么这么做，错题反而少了，
11: 我相信方向对，成绩不会差的。嗯，能自己想明白当然好，如果解题思路能更清楚，成绩未必会差。
4: 吴老师都这么说了，我下周也来听。我也想看看能走多远。秋天的颐和路美得好像一幅油画。周末，我来学校参加创意编程集训。咦，桂校长站在老银杏树下呢。
1: 桂校长好，我在编程课上经常被表扬。
7: 还学会了不少新东西，我听说了，你有点天赋。
1: 老师还嫌我参加曲比赛呢，我想做一首新疆风格的电子音乐，像凯撒尔一样热情又充满活力。
7: 很好，到时候发给伊宁的同学，也许他们会跟着跳舞。
1: 不过，
7: 编程啊，既要有灵感，也要耐心打磨。
1: 嗯。
9: 我数学也进步了，这学期期末能考个好分数。但记住啊，学习不只为分数，用知识去创造、去表达，才更重要。
1: 嗯，那么多学生里，桂校长却总能看到我，我得更努力，告诉他更多好消息。
12: 一菲，你吃这么快干嘛？
1: 我想早点回房间，还有作业要写。
9: 作业很多吗？
1: 不多。我想先把助学手册做完。
0: 明天上数学课，小组讨论。我吃饱了。
1: 妈，等我写完作业，能用一下您的电脑吗？我想练一会儿编程，我保证先把作业认真做完。
2: 写完作业再用电脑？可以啊，总比玩游戏强。
3: 行，不过咱说好了啊，只用半个小时。
1: 好，谢谢妈妈。
2: 这孩子，哎，这最近怎么这么自觉了呢？连数学都开始上心了。哎呀，儿子，长大了。
4: 阿依努尔，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5: 哎，老师，昨天的作业批改出来了吗？我做的咋样？
4: 你自己看。
5: 哇，全对！
4: 你写的很认真，每一步都写清楚了。这次作业全班一半人全对，还有些同学只错了一题，大家都有进步。
5: 果然，跟着助学手册，我学习更有信心了呢。
4: 对。我们要掌握解题方法，而不是背答案。

今天助学手册要做的是分数乘法。我发现计算乘法是分子乘分子，分母乘分母，不是相加。如果先约分再算，会简单更多。明天上课，我要和大家分享我的发现。明天的助学课堂改为钱老师上，我能得到他的表扬吗？

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二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屈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景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辰、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庞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南京出版社、伊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是的，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8月30号，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民族中学78人一间宿舍。网友表示，那么窄的通道如果发生意外该如何是好？从网友发布的视频来看，一间宿舍内摆满了床，过道处仅能侧身经过。
1: 平乐县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还原了事情的原委。学校内原有一栋学生宿舍楼存在安全隐患，已在今年7月进行拆除并重建，同时在校内改造教室和体育馆作为新生过渡宿舍，受条件限制改造的过渡宿舍未达标。
0: 事件曝光之后，当地迅速整改，一是妥善就近安排该校高一新生至县城一所新建学校过渡办学，3天内完成；二是强化安保及宿管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夜间巡查频次；三是持续关心关怀学生，切实解决学生诉求。
1: 开学季，校舍修缮、硬件升级是不少学校的常态。拆除危旧宿舍楼本意是守护学生安全，出发点无可厚非，但不能旧安全隐患消除了，新的住宿安全生活保障又出现了漏洞。
0: 是啊，对学生来说，校园是每天生活学习的场所，哪怕是短期过渡，也必须守住消防、疏散等安全红线。安全不是锦上添花的附加项，是底线和根基。
1: 新学期新气象，但安全理念不能丢，最该夯实的是安全防线，拒绝临时将就，杜绝侥幸心理。学校应该让每一间宿舍、每一条通道、每一个角落都安全达标。
0: 开学第一课，安全第一位，守住校园安全底线，才能守护万千少年向阳成长。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继续关注新学期的新气象。全国小学初中阶段新学期将全部完成新教材替换，新课本里都有哪些新变化？
0: 广西横州71所受灾学校如期开学，风雨过后的校园里生长出怎样的新希望？
1: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热气腾腾的校园餐桌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实现营养升级？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九月的第一天，孩子们回到了校园，各地中小学开启了秋季新学期。那这一时段，我们就先来关注新学期的新气象。
5: 好的，我们首先啊要走进课堂。从这个新学年开始，全国所有小学、初中的课堂上都将换上根据最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新教材。那么新课本里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保证学习不断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7: 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6: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8: 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

0: 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1: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5、6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4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1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2: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原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1: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3: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4: 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一起走进新学期的校园食堂。这个新学期，北京中小学生的校园餐全新升级了，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全面推广，餐品后厨装上了智慧眼睛 ，AI 上岗提供定制化的膳食建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就实地走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的食堂，我们一起来听孩子们的开学第一课如何吃的安全又营养呢？
7: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
8: 上午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后厨，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9: 从早上5点钟，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关，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一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8: 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10: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
8: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只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 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卢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10: 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8: 更特别的是，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择菜、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九年级四班刘润泽说，
11: 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到班，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8: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食堂运营模式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公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12: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8: 家长刘女士说，
13: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8: 一所所学校餐桌上的可洗变化并不是个例，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14: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北京市有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建设。我们将锚定安全、营养、可口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个秋季开学日，对于广西横州的同学们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暑假期间，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市遭遇严重洪灾，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最严重的校舍被冲毁。
6: 将近2个月来，经过各方的全力恢复重建，新学期同学们按时回到了整修一新的校园，迎接风雨过后的新生和希望。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8: 开学前一天，横州市云表镇2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全校近1300名学生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2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15: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2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8: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1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1初级中学里 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6: 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8: 8年级学生韦梦瑶：
11: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8: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
17: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和新学期一起开启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科技课堂，第二届全国科普月。今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整个9月，全国各地将各展所长，推出充满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的各类活动，一场全民共享的科普盛宴，等待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打卡。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提前了解一下。
18: 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3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19: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
18: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
20: 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18: 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21: 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
18: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22: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10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18: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23: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
0: 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18: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2: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为期三个月的电影暑期档昨天正式收官。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达到124.98亿元，观影人次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和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了71.71%。另外，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
18: 这个夏天，电影不仅是银幕上的故事，还成为文化消费、文旅联动、工业升级的重要载体，多维度释放行业活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动作、悬疑、动画、青春情感等多种类型。档期内共有18部影片破亿。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3: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51.3%，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4: 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八仙、欢迎来龙餐馆观众满意度领跑暑期档。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这两部电影在暑期档成为现象级作品，说明观众对影片品质要求持续抬升，好内容才有高回报，成为行业共识。
24: 首先是这两部影片呢，都非常注重创新叙事，通过扎实的故事、出色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更加注重从普通人的视角去切入，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反映普通人的情感和命运，去赢得更大多数观众的一个情感共鸣。第二个方面是这两部影片制作都非常的精良，无论是八仙的动画美术，还是欢迎来龙餐馆的战争场面还原，都非常的真实自然，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化和艺术性协同推进的最新成果，同时展现出国风美学和中国美食文化、中国东方审美的特点，具备了中国风味、中国气派。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两部影片都非常的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既有本土情感又有国际视野，具备了跨文化传播的实力，展现了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和中国式的价值观。
4: 优质内容的背后是日趋成熟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作为底层支撑。国风动画《八仙》核心制作落户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集聚动画、视效上下游企业就近协同，形成完整高效的动画生产链路，为国风 IP 工业化落地赋能。欢迎来龙餐馆中东小镇采用外景加棚拍结合模式，部分外景取自宁夏石嘴山，其余在青岛东方影都动用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历时4个月，1:1实景搭建，包含龙餐馆在内200栋异域建筑。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依靠本土置景、视效团队完成异域场景的完整还原，展现了国内影视基地的硬件能力与工业化水准。
25: 欢迎来龙餐馆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4: 国产佳作领跑大盘的同时，成熟的放映基础设施也为进口影片打开市场空间。全国持续增长的银幕总量 IMAX、 Cinity 等多元高端放映技术，为中外高品质视效大片提供释放空间。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 IMAX 中国票房同比上涨近四成。IMAX 中国首席执行官孟丹青表示，2026年暑期档的强劲表现进一步坚定了 IMAX 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截至目前， IMAX 在中国内地的影院网络已覆盖784家影院，另有近200个签约待开业的项目正在推进中。
7: 2026年暑期的表现令人振奋异常，我不认为这只是昙花一现，这样的表现是近年来的大趋势，标志着观众正在加速回归影院，而这将形成强大的市场动能，会形成一种长尾效应，在未来数月甚至半年内持续释放市场动能，同时进一步增加 IMAX 在中国的影院数量。
4: 银幕之外，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凸显，跟着电影去旅游，将影视 IP 流量转化为地方文旅消费增量。今年暑期，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山西永乐宫、大同悬空寺、山东蓬莱等相关景区游客环比明显走高。与此同时，电影加业态持续迭代，影院文化功能不断拓展，产业带动效应进一步释放。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9: 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的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啊、会员服务啦、影迷的招募了、预售场的购票了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
5: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这个时段，晚高峰重点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进展。
0: 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进入抢通攻坚期，记者一线直击最新动态。

0: 声，新闻晚高峰。
1: 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
2: 国道216线是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国道216线的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抢通。
1: 那么目前道路抢通现场最大的难点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给我们介绍一下抢通作业具体面临哪些难点。
3: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呢其实是一直遵守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提前布设的一个前方的指挥中心。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能够在指挥车里面实时看到最前线的这个抢通作业的画面。我们今天在现场一直监测的过程当中发现呢，目前随着这个抢通作业不断的往前推进，在距离这个最终口岸只有接近700米的这个位置呢，它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它的这个边坡出现了一些变化。因为相比前面呢，很多时候是涉水作业，在经过两个冲沟的时候呢，会发现冲沟下来形成了一个深窝，但是旁边会有很高的这个泥土，所以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挖掘机要往上攀爬之后再开始作业，所以这一段的这个路程呢，相比前方可能它有这样的一个坡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里最大的一个挑战。

0: 前捷径大概一两百米之后，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因为在我们现场了解到呢，最后的300米左右是有路基的，所以我们目前面对的这个最大的挑战大概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和江小晨今天一直跟随抢通作业的队伍采访报道，有关抢通作业的更多进展，我们来听他们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今天我和江小晨继续在216国段孙慧卢段抢通作业现场，我注意到了一个变化，之前重型卡车都是在运送大块石料，今天11点多有卡车开始往作业面运送钢制波纹函管，这种大口径规格属于拼装式波纹函管，是基建工程里常用的构件，这种波纹函管通常埋在公路铁路的路基下方，作为过水涵洞、人行或小型通道，替代传统混凝土涵洞，它靠波纹结构的柔性适应地基沉降，特别适合山区软基、冻土带等地质复杂的路段，常用于旧涵加固、临时变道建设，也多用于山洪、地质灾害后的应急排水抢修。它的特点是由波纹钢板拼接而成，表面做热镀锌防腐，重量轻，现场组装速度快。像在现场这种缺少砂石、施工条件差的山区，相比混凝土涵管优势非常明显。今天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吉隆县216国道水腿路段持续攻坚，救援队员采用抛石压脚、石龙震脚、钉坝导流、分层填筑、逐段压实的战法全力突进，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下午我和江小晨跟随运送大块石料的重型卡车一起进入到了道路抢通第一线，一辆载重30吨的重型卡车一次运送石料大概20吨左右，因为装得太满，来回路上颠簸很容易洒落，司机装卸石料往返一趟最快也得2个小时，100多辆重型卡车在运输这些石头，当车辆开到抢通现场后，会在临时拓宽的作业面掉头，然后将石块倒入路基内，再撤出现场继续去装载石块，如此循环往复直到道路抢通为止。目前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距全线贯通仅剩800米。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与此同时，根据专家组最新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在道路抢通争分夺秒向前推进的同时，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救援工作也在持续进行。
2: 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6: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5: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启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6: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5: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启巧也在其中。
6: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5: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

0: 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启晓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1: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分区，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0: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启晓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2: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3: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2: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到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0: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2: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前指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时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0: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4: 目前各方抢险救援都在和时间以及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抢险救援为何难度极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6: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的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在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5: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极点放大效应。
7: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突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

0: 扩散，它只能沿着 B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1: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鲸鱼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2: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换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是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跳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1: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尼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3: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山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1: 许强进一步表示，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丁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4: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两艘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1: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开始施行了，新版目录药物的总数呢增至了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那么新版目录落地将如何提升我们百姓用药的可及性呢？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

0: 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五种，高血压药物四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七种，消化道疾病药物八种，同时新调入四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1: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0: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五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2: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0: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3: 那么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进展怎么样？更多好药纳入了基本药物目录，如何惠及百姓在基层看病就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4: 那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补药的印象。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4: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私立药集团，我们搭建每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一共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剂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剂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强调，
1: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

0: 好，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手机号码与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及各类线上账户紧密绑定，承载着显著的财产权益和数据价值。机主去世之后，他的手机号码能否作为遗产被继承呢？
1: 温先生在母亲病故后想继承母亲的手机号，将两位姐姐起诉到法院请求确认。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调解了这起法定继承纠纷，促使三姐弟就王母手机号码使用权的归属达成一致。继承手机号继承的是什么权益？有多位财产继承人的情况下，继承手机号码的人能否擅自处置关联的资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温先生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他还有两位姐姐。2025年，他们的母亲病故，姐弟三人对母亲遗产的继承没有产生多大的分歧，却为母亲手机号码谁来继承起诉到了法院。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芳飞介绍，
3: 不是为了分房子分钱，就是为了这一个号码。他母亲的这个手机号绑定了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还有家庭宽带，很多东西都连着这个号码。温先生他一直跟母亲生活，想把这个号过户到自己的名下继续使用，但到营运商那儿一问，人家说要提供继承权证明。
2: 运营商说，想继续使用已故亲人的手机号码，除了提供死亡证明，还要提供继承权公证书或者法院的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
3: 他们不认什么家庭内部协议，因为涉及到号码的归属，必须要有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他们才敢办过户。我们法院出的调解书当天送达就生效了，拿着这个就可以去营运商那里把号码办下来。
2: 通常情况下，手机号码预付费卡一般60天至90天未缴费将自动销户，号码不再属于原使用者，销户后进入约90天冷冻期，之后会被重新投放市场。消费者对购买或实名注册的手机号码享有的是什么权利？齐齐哈尔市铁峰区人民法院法官许红丹分析，
4: 根据相关规定，手机号码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用户跟运营商签订的是服务合同，拿到的是这个号码的排他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
2: 我国民法典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个财产范围很宽，不光是房子、车子、存款，手机号码的使用权是不是财产？许红丹分析，
4: 手机号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绑着的真金白银，比如运存的话费、积分、会员权益，有些靓号本身在市场上就有交易价值。更重要的是，现在手机号绑了银行、支付工具、能收验证码，跟财产安全直接挂钩，所以我们认为手机号使用权不属于依期性质不得继承的权利。
2: 手机号的使用权能不能继承？齐齐哈尔市铁峰区法院副院长崔霞分析，
5: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手机号码使用权不能继承，它也不属于依期性质不得继承的财产。根据民法典关于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手机号码使用权可以归入虚拟财产范畴，由继承人依法继承。
2: 温先生和他的两名姐姐均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对母亲的手机号码均有权继承，到底谁继承更合情合理，法官进行了调解。许红丹介绍，
4: 经法院主持调解，考虑到温先生对母亲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同时两个姐姐也自愿放弃对这个号码的继承权，最终我们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号码使用权由温先生继承。温先生拿着这份调解书当天就能去运营商那里办理过户。
2: 温先生继承手机号后，对于手机号绑定的一些权益是否可以擅自处置？许红丹说，
4: 这个需要划清界限，继承手机号的使用权不等于继承绑定的第三方账户，手机号只是一个登录名，各平台账号都有自己的用户协议，账号内的数据、虚拟财产如何处理，我们需要按照平台的规则来。另外，如果账户里有涉及他人权益或者平台禁止转让，继承者也需要遵守。法院只解决电信服务合同的使用权问题，不会越权去管第三方平台。
2: 以本案为例，温先生继承母亲手机号码后，号码绑定的微信钱包中的资产、卡包中的优惠卡券如何处置？他要与两位姐姐协商对于手机号码如何继承。崔霞进一步提示，
5: 手机号码使用权作为遗产，第一顺序继承人均享有平等继承权，不能由单

0: 继承人自行去运营商办理过户。关于继承方式，可由全体继承人协商一致办理继承权公证，或者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判，之后由继承人持公证书或者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向运营商办理变更登记。
1: 法官强调，手机号承载了财产和身份双重价值，继承时既要尊重法律，也要兼顾家庭和睦。
0: 我们也提醒广大用户，为减少日后争议，可以提前通过遗嘱等方式明确虚拟财产的继承安排，运营商也应当完善虚拟财产的继承操作规程，为继承人提供便捷的过户通道。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3: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辑赵初南、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日夜进行，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此次救援为何难度如此之大。全国科普月启幕，新修订科普法实施后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有哪些看点，以及国家动物博物馆近日有游客私自取出展台内珍稀蛇类标本把玩，造成标本受损。一件珍贵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公开展出要经过哪些流程？参观博物馆观赏与触碰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看到口岸区域，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的区域，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救灾为何难度极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宁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沿城的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在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所以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当于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2: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4: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2: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鲸鱼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 刘维明进一步介绍，
3: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这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吊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2: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5: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酸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2: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6: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边风也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两艘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2: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全国科普月启幕，这是新修订的科普法实施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全国范围内将开展为期一个月、全领域行动、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8: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那在1955年，中国大
7: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 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9: 增设了叫时光之味，岁月留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7: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10: 今天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十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7: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

0: 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1: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0: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2: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0: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3: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一起不文明观展事件，有家长放任孩童用手抓、用脚踢展柜内的动物标本，甚至拿起标本供孩子玩耍，造成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蟒山圆毛头鹱的标本受损，事件引发公众广泛关注。不少人这才意识到啊，这博物馆里的标本并非塑胶模型，而是承载着科研价值的真实动物个体。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起事件切入，聊聊珍贵标本的价值、制作与保护，以及博物馆参观的正确打开方式。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进硕。张馆长您好。
6: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这次事件中呢，有两件标本被触碰，其中蟒山圆毛头鹱标本的受损情况比较严重哈，具体到了什么程度，后续的修复我们能把它修复到什么样子呢？
6: 目前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是蟒山圆毛头鹱啊，俗名叫蟒山烙铁头，然后另外一个是舟山眼镜蛇。因为大家知道蛇的标本啊，甭管是从大型的蟒到体型比较小的一些就是传统的蛇哈，它们那个皮啊是非常薄的，皮外边呢是有鳞片，所以其实呢像蛇皮本身它就很脆，就是一旦经历一些外力啊，比如说使劲的攥握呀、抓呀、甩呀，更何况我们注意到游客这个家长啊，一个爸爸啊带着两个孩子，他甚至把这个蛇给孩子套在头上，然后用这个蛇，用我们这两个蛇的标本，有一个舟山眼镜蛇是被一个孩子拿那个鞋拍打，然后另外蟒山烙铁头呢，他是被家长拿着逗那个孩子，所以呢就导致他们在几分钟之内一直在玩弄这个蛇。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观察到啊，首先来讲蟒山圆毛头鹱这件标本，它的那个舌头是断了，然后呢腹部的话呢那些皮张呢发生了这种开裂。对于这个舟山眼镜蛇来讲，因为它两边，它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眼镜蛇它是那个立起来的，身体前半截是立起来的，所以呢它那个 颈部的话，那个皮囊皮褶正好要撑开，但是呢，因为受到这种外力的影响，我们仔细看了一下，它的两边呢也出现一些裂痕啊，所以现在呢是基本是这个情况。但是我们也接下来的话呢，会邀请我们一些专业的标本制作的专家，然后外边的评估评价的公司，这个标本制作公司，以及我们的一些标本和动物方面的专家一起来评估一下这个标本本身受损的这个情况，以及它这个具体的这个折合的可能这个价值到底多大。因为过去说实在真的是从来没见到过我们这样的一种对标本的一种损坏和破坏。更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标本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它不是我们从标本公司买的，它呢实际上是过去湖南省有一个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年发现这个蟒山原毛头鹬的这位老先生叫陈远辉，是陈先生大概在七八年前他捐给我们的标本，换句话说他买还买不来，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他又是在2021年咱们国家颁布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是晋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所以早年的话呢，我们这个获得这个标本可能还有渠道，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想买这个标本，从标本公司买你都买不到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标本本身的这个价值可想而知还是比较大。但是的话呢，就标本本身受损情况来讲倒还好，就是说我们从修复的角度来讲的话，给它重新安个假舌头，鳞片腹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只能贴补一些假的嘛，基本都是假的东西了，它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5: 确实是非常的可惜啊。很多观众误以为标本是人造的模型，但实际上呢是真实的动物个体。那像您提到了这个蟒山原毛头鹬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身也是来自于捐赠的哈，现在想要再获得这个渠道就没有了。
6: 对，
5: 像类似这种的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想要获得它的标本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哈。那它有着怎样的科研与科普价值呢？
6: 其实呢，有些游客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网友啊观众，他们会说你这是不是假的呀，你是不是就是让人家拿来玩的，这个我们绝对是不可能放这个假的标本给大家去展示。我们全馆除非说是把一个小虫子放大几百倍几千倍，那个它是模型，因为那虫子实际上很小，为了展出效果，你比如说我们地下一层有一个无脊椎动物展厅，我们展览的是什么呢，单细胞的一类生物叫有孔虫，那有孔虫非常小，你根本就用肉眼看不到的，所以那都是放大了几百倍上千倍你才能看到它外边的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模型。除了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顶层悬挂了一个蓝鲸的骨骼模型之外，我们全馆大家所看到的，甭管是小的昆虫到大的我们的那个鲸、布氏鲸、各种海豚、各种的这个鸟兽的标本啊，这些大型动物全都是真的标本。什么是真的标本？就是说它的皮张啊，它的皮毛、羽毛啊，或者是身体的这个主要的，你像那个对于鱼和两栖爬行动物来讲，特别是爬行动物，它这鳞片这些都是真的，皮张这都是真的啊，它只是里边的这个假体。什么叫假体呢？就是说那个过去可能大家知道，这个一件标本它制作出来可能是用什么棉花呀，什么甚至稻草啊，过去叫填充，但是的话呢，那样做出的标本它是歪七扭八的，它那个形状是那个这个不够逼真啊，就是一看就是假的，像用一堆这个东西就是给填出来的，它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然状态下的一个外形轮廓。但是呢，后来的话呢，国际上标本制作开始做这个假体啊，尤其是这些年，你像我们这个国内的标本制作工艺不断的发展，所以现在的话呢，有很多的方法要做这个假体。这假体它可能是玻璃钢，它也可能是发泡材料，它也可能是这个聚乙烯、聚丙乙烯啊等等，然后用这个东西雕成一个动物的真实的轮廓外形，然后呢把这个皮张啊套在这个假体上面， 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标本呢，其实呢，从制作上来讲，它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因为你像这个蛇的标本，刚才我讲到，它那个皮是很薄的，很脆，所以呢，其实你在剥皮的过程当中，它就很容易有损伤啊，有损坏，所以呢，制作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小心翼翼的。它这个皮比较脆的话呢，如果你再经受外力的挤压呀、打呀、破坏什么的，那都容易损坏。过去我记得我们动物研究所老先生汪松汪先生健在的时候，当时他还跟我讲说，我们那个脊椎动物学奠基人寿振煌先生，寿老他那时候当我们的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的时候，他就曾经毫不客气的就是批评学生说，标本它不是萝卜，不是白菜，你不能扔来扔去的。这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要爱护和保护好这标本，你不能随便扔来扔去的，你不能随便把它那个碰。所以呢，它这个价值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物种啊，本身标本就极少。因为你看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然现在我们的标本库它是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啊，国家级的资源库，这个平台科研服务平台，那我们这1100多万件的动物标本，绝大多数都是几代科学家的努力采集动物标本。它不是说过去我们说从标本公司啊、标本厂直接买点就完了，它是我们科学家去野外，去青藏高原、新疆一二三调，然后呢，东北那时候搞调查，横断山区，云南西双版纳，去的都是非常危险偏远的地方，所以这些标本的价值本身凝聚了几代科学家啊。我们，你像我们的标本，最早1868年，上海当时的震旦博物院，20多万件的标本都是来我们这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是1928年建立的，1929年北平研究院，1930年的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这些标本汇聚在一起才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以这些标本您想想，它是几代科学家的共同努力采集了这么多标本，所以很多很多标本你是花钱都买不来的，所以这个珍贵性可想而知。另外，为什么说标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它的这个科研价值，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据，它是一个凭证，就证明这个东西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现过。最著名的，你比如说我们标本库，如果当年没有这个朱鹮的标本，我们的标本记录啊，有一个1957年采自陕西省洋县的朱鹮标本。大家知道朱鹮当年一度认为已经灭绝了，当时我们的科学家在1981年五月份在陕西洋县重新发现了七只朱鹮，然后这七只朱鹮后来发展到今天，45年过去了，发展到今天是多少呢？是11000多只。你想，这10000多只朱鹮都是过去那个七只的后代，那这七只怎么找到的？正是因为我们有标本作为凭证，知道它在陕西洋县是一个记录，我们的科学家专门去调查，专门去研究。所以标本呢，它是一个我们整个人类自然遗物的一种记录，证明这个地方或者证明这个地球上曾经出现过这个物种。而且呢，你像我们这次受损的这个蟒山烙铁头蛇啊，就是蟒山原毛头鹬，你想这种蛇本身就是非常非常濒危的，野外的数量可能就几百条，数量极其稀少啊，都属于濒危级，比大熊猫级别还高，大熊猫才是易危级。所以你想想，这样珍贵的标本，你像我们全馆整个全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才只有这么一号标本，这一件标本我们拿出来展出，结果还被人破坏，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价值。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实际上标本呢，它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呢，它为我们的科学家提供了未来研究它的一个基本的素材。就是说我们现在，你像这个很多世界上的科学家，他甚至可以从那个大英自然博物馆、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他们可以提取100多年前、200年前标本当中的 DNA。如果有那么一个毛皮，有那么一个毛囊，有一个这个组织啊，那它是可以提取 DNA 的， 它未来研究这个物种的演化，研究这个物种的整个的起源，它的系统发育关系，很多的一系列的科学问题，它也要靠这个标本来完成。所以标本它是支撑我们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一个物质啊，就是这么个意思。
5: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哈，这个标本看起来是一个静态的，实际上它背后的故事凝结着很多很多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科研人员的心血，以及它未来的研究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些标本呢有一个好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看到这些标本能够心生敬畏，能够在自己的行为规范上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也说禁止触摸标本哈，不仅仅是对标本本身的一个保护，其实也是对参观者自身的一个保护，因为制作动物标本会使用防腐剂等药剂，观众随意触摸标本呢，会对自身的健康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影响？给标本又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破坏呢？
6: 我们呢，一般来讲啊，在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内，到处都贴了标识标记，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触碰标本。当然很多人他不理解，说为什么不让碰啊，我说就想感受一下嘛。大家呢来到这个动物博物馆，你像到了动物园也是，大家一到动物园总是想摸一摸小动物，是吧，来撸一撸它，软一软它，是吧，大家老想摸它，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你在摸标本的时候，你会携带比如说你身体上的有些汗液呀，脏的物质啊，你比如说你可能刚吃完油条，是吧，你可能刚吃完冰棍儿，那你手上沾的这些一些残留物，它就可能对标本产生一定的污染。然后呢，我们实际上身体表面呢，包括其实我们的书包里啊，衣服里都有可能会携带一些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些虫卵，有些病原的微生物也好，或者真菌也好，等等等等，这有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的。那么尤其是我们最担心的主要是一些流水不腐护疏不蠹蠹虫这一类啊，就是我们说皮蠹，它是专门去会吃动物的皮张。这个动物死了以后，即使你做了标本，如果你没有放那么多的防腐剂的话，它很容易就来被虫蛀啊，这标本就被虫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让大家不要去触碰，就是防止有些虫卵呀，或者说这些东西会污染到这个标本，然后导致标本可能被虫蛀啊，被虫吃，虫吃鼠咬嘛，对吧，都会怕这个有损坏。
5: 嗯，
6: 然后的话呢，我们说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觉得呀，你们这标本是不是都剧毒的。那么早年啊，你像一些老的标本，那时候用什么来做呢？用砒霜，剧毒的呀，用砒霜。那时候呢，你像我们的科学家呢，那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捕捉来的这个野生动物啊。那时候这个采集标本，直接从野外采集，采集完了以后剥了皮之后，他们会把那个砒霜啊涂抹在那个内侧，就是贴着那个肌肉的这一侧，他会涂抹上。为什么呢？他要也是防腐防虫蛀，所以涂了以后的话呢，它第一呢，那个蛋白质很快就变性了，它不容易腐烂。第二的话呢，它就我们看到的一些其他的可能一些蛀虫啊、皮蠹啊这些，它就不会吃它了。其他的虫子呢，也不轻易的去往里钻。所以这个呢，对于保存标本是一种特别特别高效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这对人体有害，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早在这个80年代。啊，就基本都不会用砒霜来给标本进行这个制作。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福尔马林，可能大家听说过。福尔马林呢，有时候很刺激，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甲醛。
5: 嗯，
6: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都是致癌的。所以我们为了向社会公众展示的时候，我们这些都是替换的，我们没有用任何的那种危险的化学品说在标本身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福尔马林。你像我们大家看到浸泡标本，它用酒精来浸泡的。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我们第一呢，大家实际上是不用担心的，就正常来讲你参观是不需要担心说这个东西会我吸了空气啊会怎么怎么样，那是没有的。第一呢，我们现在所有的展品它并不是说剧毒的药物去处理的， 啊，我们现在的标本都是在2009年对外开放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从标本公司购买了一些有姿态的标本，这些标本的话呢都是非常安全的。

0: 他当时就是摸了以后，我们监控都看到了。我们工作人员去过去说他的时候，他还不承认。后来我们的保安队长直接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摸了的话，我们上面都有那个药剂的，你赶紧带孩子洗一洗。其实换句话说，你没摸的话，你就不用洗了，对吧？你要摸的话，你就赶紧去洗。”结果这家长带着两个娃，赶紧腾腾腾腾腾的就去那个洗手间去洗手去了啊！一洗至少洗了2分钟，所以的话呢，你可想而知，他肯定是碰了，对吧？他不碰也不可能他去洗。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办法要吓唬一下游客，让你别去碰。但是本身来讲，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标本真的是有什么毒啊，或者说伤害我们身体，这个都不至于啊。
1: 对，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记住啊，不能够碰触这些标本，这个对于标本的状态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像这次的标本被损害的事件当中啊，家长放任孩子抓踢把玩标本，像这种监护人没有尽到看管责任导致展品受损的情况，当事人是需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吗？
0: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这是全国各大博物馆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现象啊。只是因为呢，可能我们管呢比较这个强烈一点。我们就是8月28号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们8月29号就正式发了一个那个强烈谴责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就把这个事儿就说出来了。其实呢，据我了解，就是国内很普遍，就是很多馆都会出现有些标本被人们破坏呀、损坏呀，对吧？我看有些视频，包括我了解的，你像我们的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的这些兄弟单位，他们的标本也经常被人，你看他们那个斑马的标本、羚羊的标本，直接有游客上去骑。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是，他们那个狮子标本，我也见到视频了，一堆人。小孩在那骑，家长还干嘛？家长还去拍照，你想想，这家长都不去制止，所以的话呢，这种整个的破损和这种情况都是比较普遍啊。甚至你比如到美术馆呀、文化馆，一些展品，小孩直接去上手去摸去摆了，最后的话呢，摔碎了，或者说一些破损，这是比较常见的。就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有些兄弟场馆也同时给我发一些视频，或者他们的监控视频，他们的那个截图，发现你比如说有化石的，直接踩到化石上面，孩子踩到那个化石上面去拍照等等。所以呢，这种现象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来讲也没有专门说保护博物馆标本也好，或者是文物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啊、条例等等，可能呢没有那个追究的那么细，但是呢，从这个损坏公共财产的角度来讲，啊，确实这也构成了这个违法或者至少违规吧、违纪吧，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当然，可能我们在，因为第一我们也没执法权，对吧？我们也不能说抓着游客就给人发钱，但是的话呢，我们是通过这件事情，更希望能够呼吁社会公众的关注，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触碰标本啊、展品啊等等。其实我们本身说得很清楚，既是保护标本本身，更多的其实我们也是保护参观者，而且还更重要的是呢，你这个大家都去摸的话，你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是吧？我们本来这种参观展示的效果，就是希望体验更好。让大家没有那么多玻璃，那没有那么多反光，让大家近距离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去看这个动物标本。但是现在呢，偏偏就出现了这种事情。你像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要把它全部围挡起来，全部把它那个用玻璃罩起来。那这样的话，对于那些规规矩矩的、文明参观的人，其实也是对人家一个损伤，损这个利益的损坏。现在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说保护博物馆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只能说，你比如说，一旦损坏、损伤，那他可能按照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种参观须知，我们会写，你要照价赔偿啊。但是的话呢，其实我们至少我们也没法罚人家款，是吧？这个我们不能执法。但是的话，我们是希望，也是通过这件事情引起各方的关注啊，尤其是我们博物馆行业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去解决？看很多网友不同的留言，包括什么拉黑呀、啊，什么这个黑名单呀、啊，是不是说？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引起了社会。

0: 会关注这件事情还是非常好，尤其是行业内我们怎么提高提升我们的目前的这种一些规章制度，包括我们的管理的措施方法，引起大家的这种关注和讨论吧。
1: 是，张馆长，您提到通过这个事件哈，能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文明参观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大家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个重点哈放在就是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规范自己行为上。那馆方未来会不会加大一些巡查的这种力度哈，来制止这种不文明参观的行为？整体来讲，这种行为多吗？
0: 其实整体来讲，我们馆是2009年正式对外开放的，我是2010年正式来管理工作的。当然，这之前我一直也是在动物研究所工作，也经常时不时的往博物馆里边去。所以呢，这种事情啊，我们是非常非常清楚和了解的。过去来讲的话呢，其实呢都是一些小事儿。说实在的，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呢，顶多批评教育一下，因为呢，有时候孩子往那个栏杆里钻，这在我们看来都正常。那你钻完以后呢，你摸一下啊，或怎么一下呢，这个都属于比较正常的事情。但是的话呢，主要是这次他太恶劣了，他是家长带头把这个展品从展位上拿出来。都离开了我们这个栏杆，然后呢，跟孩子在那儿打打闹闹，甚至把那个蛇还挂在孩子脖子上，然后孩子居然拿鞋还拍那个标本，实际上这是造成严重的损坏，啊，造成了损坏。就过去你说摸它一下，其实也都无所谓了，摸就摸了吧。那但是的话呢，它这个它造成了破损，而且还不是孩子，关键是家长带这个头，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从。这个17年开馆以来，从来没遇到的。我们知道，在2022、23年啊，到24年吧，就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当年博物馆热是很高的呀，啊，热度很高。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馆其实本身不大，我们的那个面积才7、8千平米，我们最多一天能来7000多人。那么多人的情况下，都没出现过标本破损。但是我们居然在最近这个，而且还是个周五，而且我发现呢，他还真是这个家长是选了一个人少没人的情况下，因为人多反而互相监督，他也不好意思，反而呢没人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快闭馆了啊，5点钟闭馆，他这个是大概4点40左右啊，他当时去触碰了这个标本。啊，拿了这个标本，所以呢，我们其实也没想到。你看，我们过去，你像我们小时候说，你在这个路边上折个花儿，你都觉得是道德上的一种谴责，你都不好意思。这都多少年了，我们居然还出现能够见到这种家长、这种游客，实在是那个让人难以理解。所以呢，话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还是真的是没遇到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遇到。啊，造成这种破损，所以呢，我们也是这个希望未来我们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呢，可能真的是要进一步的去加大我们的这个力度。你说句实在话啊，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本身，我承认我们的面积虽然叫国家2个字，但是面积并不很大。因为有很多游客，他有时候就说你们这什么国家动物博物馆？你们叫国家，你们为什么收费？你们叫国家，你们为什么那面积还这么小？这个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它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或者从中国科学院层面上来讲，我们是没有专门的财政拨款来支撑博物馆的。实际上全靠我们自己的门票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其实应该说是很多事情上是非常灵活的，它不像有的大馆。你比如说，你到各大博物馆，现在多预约多困难。我们很早很早就取消了这个预约，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便利。我们甚至连门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都没有那种装各种复杂的闸机呀，什么这个，其实本来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的、舒适的、体验感比较好的那这种服务，但是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之后，我们第一反思就是，那真的是以后要加大我们的这个展厅的管理，可能很多地方我们全要上， 玻璃，上这个围挡，上更多的严密的这种东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当年为什么不做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可以这种整个这种完全在你眼前的这种标本展示所带来的体验，所带来的这种感受，和你放在一个大玻璃柜里把它罩起来，然后还隔着两层，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通过具体的标本的细节，你才会了解这个洞。我们是更希望让大家去能够直白的、直截了当的去看。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未来加各种的玻璃围挡，或者说把标本呢就完全，要么如果修不好，那就收起来了；如果修得好，可能再拿出来展示。那再展示的话，我们可能就得要考虑要把它完全封闭起来，要放在罩子里，罩子可能要再放在一些比较够不着啊、摸不着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呢，确实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体验上不好的地方。所以这其实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用这种传统的展示方式，真的是希望通过这个事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啊，一定要文明参观，因为你的一个不文明的参观，就导致最后这一个巨大的变化，带来那些人家正常参观、文明参观观众们，人家的体验下降了，人家的这个花了钱进来以后，发现人家看着不舒服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公平。
1: 像这些标本的背后啊，是濒危动物物种的一个珍贵的印记，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的心血结晶。那很多观众逛博物馆的时候啊，会惊叹标本的栩栩如生，可能大家很少了解它们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深入的聊聊标本制作与古生物复原的一些原理。为了精准还原野生动物的形态与神态，一件标准的现生动物标本，它到底要经过哪些复杂的制作工序才能呈现出来？我们科研工作者会在哪些细节上打磨还原度呢？
0: 我们呀，标本它分好几个层次，或者说不同的目的。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我们如果你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或者自然博物馆，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标本它是有姿态的，它是有一个形状啊，甚至有个行为。那这种标本呢，我们叫什么呢？我们专业上叫剥制标本，它是剥下来制作以后，它是有一个假体，它外边有套进这个皮张，能够用于展示的，能够有姿态、有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标本，这个叫做剥制标本，对应的英文单词叫 taxidermy。所以呢，你看国际上有很多这个标本大赛，他们比的呢都是 taxidermy，就是说是剥制标本。但是呢，你像我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我们其实是以这个主责主业是科学研究，尤其是过去，你像我们做动物分类、动物进化啊，或者叫演化啊，或者动物区系研究啊，就是研究动物的分布啊、格局啊、地理啊等等。就所有研究这些动物系的话，我们就是需要这个采集标本，采集标本包括给物种进行命名、分类。那这些的标本的话呢，它不必用于展示。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原来研究蝙蝠。
1: 对。
0: 那我研究蝙蝠的话呢，我可能要去抓这个蝙蝠，抓完以后的话呢，我可能要把它这个皮张剥下来之后，那我简单的做一个防腐的处理啊，然后呢，简单的可能拿一些脱脂棉啊，就是棉花啊，塞一塞呀，然后呢，简单的去缝合一下就够了。实际上这类标本的话呢，往往它不需要用于展示，它不是科普的，它就是纯用作科学研究的。而且呢，你像我们在采集这个动物标本的时候，我们要在它死之前啊，臭臭之前啊，这个先要给它进行测量啊、称重啊，甚至录音啊，它要发这个超声波叫声，我们要录它的声音啊，知道它的频率、声音的频率等等等等，然后采集一系列的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其实都是要为这个标本要记录的。啊，包括采集地点、采集的经纬度、采集的时间、采集人是谁、鉴定人是谁啊？采集人和鉴定人还未必是一个，因为你采完以后，你不一定准确能知道它是什么，还得专门有专家来鉴定。当然，非常有经验的，像我们也可以直接来鉴定。但是这一系列的信息是要作为标本的信息，它是永远都跟着这个标本的，所以标本上面要贴标签，要写一系列的信息。 就跟我们的户口是一样的啊，都有详细的记录。所以这类标本的话呢，它往往呢就是躺在我们的抽屉里，躺在我们那个标本柜里。这种标本呢，我们叫做假波质标本，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波质标本。所以英文对应的就是 specimen。specimen 的话呢，就是我们指的科研用的采集来的标本。所以的话呢，你像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我们的整个动物研究所吧，我们的这个展览的标本只有6000多件，但是我们的标本库，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里的标本有1100多万件，这1000多万件都是属于这个科研用的标本，或者叫做假波质标本，它不是用于展示的。这个如果说是做这种面向社会公众的姿态标本或者波质标本来讲，它就比较复杂了。因为你首先在动物刚一死亡的时候，就是越快越好，因为动物死的时间一长，可能毛就掉了，身体就失水了啊，抽抽了，或者是腐烂掉了，所以它的那个身体的参数，头长呀、尾长啊、脖子长啊、腿长等等等等，它都会有变化，所以它在还原它原来的状态就很难。所以往往来讲的话，我们都要及时的去给它测量，然后准确的数据，然后干嘛呢？要做这个假体来用。做完这个假体，然后再把那个皮张，我们要进行熟制，就过去它是个生皮，然后把它变成熟皮。啊，经过一系列的化学药品的浸泡啊、脱脂啊，包括防腐啊等等，然后把它皮张弄好了以后，相当于呢像穿一件衣服一样，就把它再穿到这个假体上，然后再给它缝合啊，这就是一个基本的过程。所以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才把一个死亡的动物最后变成一个有姿态、有样子、有样貌的。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还要修复嘴唇啊，有时候那个舌头也是假的呀，眼睛也是假的，所以叫义眼。甚至你看我们这个有蹄动物展台上面，我们的这个鹿类啊，它鹿那个头顶上的角也是假的，因为它本身那个假体都不重，它如果弄一副真角，那角就很沉，所以肯定要失去平衡。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往往还干嘛呢？我们要配套，还要做一系列的假体啊，然后呢，来给这个还原它真实的样子。当然了，有时候好的标本，他们还会做场景。你比如说，这动物是生活在河边啊、树上啊，还是沙漠里啊？那可能底托啊，或者说这个一个树啊、架子等等，它也会考虑辅助的这些支撑标本的这些道具或者模型啊，就给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对，整个流程还是非常的复杂的哈。那对于
0: 对
1: 那
0: 对。
1: 些已经灭绝的远古生物，很多就仅存骨骼化石了，我们还能够通过这些复原出它完整的体态标本吗？包括肌肉形态呀、体表的颜色这些软组织的细节，能不能通过一些科学的推断把它给补全呢？
0: 这个古生物的话呢，它是这样，古生物的话是有它一套逻辑的，它的研究方法和我们现生动物研究方法其实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那个古生物学它本质上它是研究化石，说白了它是石头。石头这个专业是什么？它属于地质学。就从学科上来讲，地质也好，古生物学也好，它们是一起的。就是古生物学它不算生物学。古生物它不算生命科学领域，它实际上算地球科学或者地质科学，就传统的地质学。地质学当中有些分支，比如说它研究地层的，它研究这古生物的，它都会跟一些古生物打交道。当然，包括我们有时候找石油，是吧？那有时候也是要看地下埋藏了一些什么样的那个动物的化石。所以的话呢，他按照他这个逻辑的话，他挖出一个石头来讲，因为它能够石化的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再加上几率比较低，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可能用一块头骨，或者哪怕一个牙，或者一个大腿，或者某一个身体的一个零部件啊，某一个器官某一部分，他就可以根据他的这种一系列的研究，然后进行比对，然后去决定或者说是来判断它是一个新的物种啊，还是说以前就有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这套方法呢和我们的这个动物学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也没见过古生物，都灭绝了嘛，所以就会根据已有的化石保存的程度，或者说是哪怕它是身体的某一部分，哪怕是一颗牙，但是我们能判断它是哪一类的动物，然后呢，能够判断这一类动物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再结合着现生动物， 啊，你比如说我们可能没见过披毛犀，没见过猛犸象，对吧？但是呢，它基本上保存的这个骨骼是比较完整，越完整越好，因为越完整它能够清晰的复原就越容易。比如说像有一些霸王龙啊，像这个现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展出那个霸王龙展也是，里边有很多那个特别著名的一些霸王龙，比较完整啊，那个化石程度都非常非常高的啊。这种情况下，它就更容易复原，因为你有一个骨骼，就意味着它无非往上面就添肉嘛，对吧？然后是一张皮，所以呢，它有一个骨骼，就是大概的框架就能给框出来，然后呢，它才会根据一些细节再还原，有的地方可能是凸起的，有的地方可能凹下去的，有的地方可能这块膨胀，有的地方尾巴可能更长，或者脖子是直着还是横着还是竖着，所以呢，这就是意味着他们会根据这些特征，然后呢来做一些复原。那么再下游再往下是什么呢？就是会有一些标本公司或者是制作公司厂家会根据科学家的复原图。当然了，他们可能也要想象，因为这些年研究非常多，发现啊，有些恐龙实际是有色素的，它不是我们想象只是灰不拉几的，是吧？也不是棕色，它可能它是有各种颜色的，所以因为发现了色素的那个沉淀，那种化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可能他们也会把恐龙啊复原成颜色色彩斑斓的这种情况，甚至可能还加点毛。所以呢，这些随着科学研究的推进，尤其是科学方法的不断的推进，让我们更容易接近事实真相。所以根据这种复原图，然后再去制作模型。这反过来就是大家看到的好多好多这个什么恐龙公园啊，什么什么这种游乐场啊什么的，有些恐龙模型。你看我们小时候也有，那小时候觉得那恐龙做的太丑了，对吧？啊，我不知道贺佳有没有印象，那时候我记得什么陶然亭公园啊，我们小时候都有好多那种展翅的恐龙，自然博物馆，但是它都很丑，但是现在你看复原的质量非常非常好，很逼真了，很接近一个那个它当时的那个状态。
1: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从标本受损事件出发，了解到了动物标本的价值、制作与保护，也聊到了博物馆参观的礼仪与收获。博物馆是保存自然记忆的场所，每一件标本都是一个生命的某种形式上的又一次延续哈，也是我们亲近自然、认识生命的桥梁。尊重标本，敬畏自然，遵守观展的礼仪，给孩子做好示范，才是逛博物馆最该上的一课。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张馆长今天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1: 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9月1号，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仁青的报道。
1: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
2: 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0.7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2: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4: 我们是对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这个地点啊一个区域。
0: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5: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6: 一共有三个冲沟，也就是像瀑布。
5: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号冲沟到三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这次我们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到5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铅丝网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涵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涵管，埋设涵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涵管里面到了人中。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 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国门为止。
0: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现场的情况如何？连线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7: 你好，杨畅。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7: 好的，我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杨畅。
0: 嗯，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7: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1-2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0: 嗯，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

0: 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泥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泥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7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7: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8: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哦，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7: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9: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在进行摸查。
7: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

0: 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0: 八年级学生韦梦瑶：
2: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0: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3: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4: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3: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0: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5: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0: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6: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9: 你好朱校长。
10: 哎，你好。
9: 我是即将升3年级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11: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刚。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她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她一点也不意外。
12: 是我们学校2年级孩子嘛，因为2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11: 当天中午10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1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 中午12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10: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1年级去了，1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13: 好。
10: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
11: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0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12: 我们学校有2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11: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12: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6: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市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11: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14: 这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他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他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11: 安老师记得刚接7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14: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11: 安老师带的7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14: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11: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7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14: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6: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中国汽车在海外越卖越好，您知道背后的规矩会怎么立吗？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0: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表示，今年二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

0: 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此次发布的指引针对性非常强。
1: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二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和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这个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竞争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0: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1: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在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面的竞争。
0: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1: 我们不仅要合着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一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0: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2: 从卷价格到卷价值，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中国汽车走出去的路正越走越宽，也越走越需要规矩的护航。这份指引的出台，相当于给远航的车企啊配了一本合规的航海图。只有把环保、用工、数据这些功夫做扎实，把公平竞争刻进骨子里，中国汽车才能够在世界的赛道上行稳致远，赢得尊重。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买过玉石、黄金或者红木制品吗？有没有担心过买到的是假货呢？今年三月，为了整治传统工艺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推出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目前整治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介绍。
4: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升温，但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不仅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更侵蚀了行业声誉，扰乱市场秩序。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也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江苏省东海县，公安机关就端掉了一个隐蔽窝点，出租房内摆满了电脑、塑封机、打印机，查获的成品假证书就有8000多张。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小玲介绍，
5: 销售假冒国检中心的证书226万余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余张，涉案各类假冒证书 共计231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10万元。
4: 不仅是黑窝点，就连正规注册的珠宝鉴定公司，也有人敢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造假，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典型案例显示，广东中正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中，被发现办公现场居然有一批标注着其他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鉴定证书，并且还加盖了所谓的检验专用章，还伪造了授权签字人的签字，
5: 对当事人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取消检验资格，并处罚款85000元。
4: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了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扎实成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6: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各类违法线索24000余条，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靶向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余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4: 此外，各地公安部门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其中制假售假案件4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72人，同步查处诈骗案件67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有关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
6: 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2: 花真金白银买来的不该是假货和假证书啊！这次打假清源行动，从线下专业市场到线上直播间，从捣毁窝点到追究刑事责任，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监管的拳头越硬，市场的诚信才越稳。让制假售假者付出代价，让消费者买的放心，戴的安心，传统工艺市场才能够回归本色。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8: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 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

0: 甲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与小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1: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需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 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际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 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0: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
2: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接下来将是预售和限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限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限售。 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 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止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
1: 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 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限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 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 那说到开学的第一天，今天有一个热搜词条啊，让人很是感慨。你有没有意识到首批20后？ 从这个开学季开始就正式

0: 为小学生了。伴随着20后开始上学，全国小学和初中阶段各年级的新版教材也将从这个秋季新学期开始全面启用。新教材是2024年秋季学期起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底新在哪儿？新学期新旧教材完成更替，师生们会遇到哪些新问题？需要怎么样做好过渡和衔接呢？我们先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给我们梳理一下。
1: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2: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3: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1: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4: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1: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5: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6: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 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0: 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专家总结这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领到新课本，翻一翻，哎，课文少了几篇，例题呢也换了模样。老师们拿到新教材，备课本上呢要重新琢磨一下的地方就更多了。新教材的新呢，不只是纸面上的增减，更是课堂里教和学方式的一次深层切换。为了更深的去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还特意采访了一位直接参与新教材编写的专家，他就是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新教材编写组核心作者，南京金陵中学附属初级中学高级教师何君清。何老师呢，会聚焦初中教材的变化，给我们讲一讲新教材的编写逻辑。
7: 昨日新闻重现。
0: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版教材最大的变化，您会怎么说呢？
8: 我可能会说，本次的新版教材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节奏化，既有知识层面的关于学什么，也有认知层面的关于怎么学。因为2022版课程标准强调了数学课程目标是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而发展核心素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办法就是课程的节奏化，所以我们这次教材在修订的过程中出现了节奏化特征，与课程标准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新教材的修订上，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有节奏化的呈现，比如我们看到了教材中同一主题类各节标题是一致的，像方程章的学习都经历定义解法应用的研究过程，体现出了数学对象研究的一般规律。又比如说将以前课时的呈现方式改成节呈现的方式，这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让学生思考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异中求同，同中变异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内容。还有比如教材设计了章前可持续思考的问题，以此引领学生在一章的一开始从方法论认知论层面在一章或多章中持续思考，继而通过回顾反思的问题让学生进行经验的提炼，逐步形成反思意识，再通过回顾与反思，再通过回顾与思考环节形成知识与认知的系统框架，不仅强化本章的知识体系，更为后续相关内容的学习提供指引，最后通过反思性习题驱动学生总结提炼，达到能力的提升。这一系列过程实现了学生认知的进阶。
0: 其实是有很多科学的设计在这次的这个教材修订的过程当中的哈。那么想请您从编写者的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新教材在哪些关键设计上精准对标了我们的新课标？
8: 其实我们这次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在马副教授的带领下，始终都是把课标理念放在高位，引领着我们教材的编写。新课程标准强调核心素养，强调将经历转化为经验，能够让学生在陌生的环境中解决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六册新版教科书设计了12个问题解决专题，比如特殊化专题、转化专题、反思专题等，真正让学生学以致用，以问题作为载体，让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收获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转化为日后一种有效的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于跨学科实践，我想教材的设计也是无处不在的。教材中不仅设计了很多新颖的符合时代的情境问题，引发学生持续的思考，还设计了很多综合与实践活动，如神奇的加密术、设计美丽的镶嵌图案等，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不仅达到能力的提升，更体会到数学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0: 好，我关注到您在很多次的接受采访时候提到过转识为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新教材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那这种能力导向和过去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说？
8: 因为我认为转识为智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 因为教学的意义就是将知识与知识、知识与经验、经验与经验连接起来，所以将知识转换为智慧，让学生通过数学的学习越来越聪明是很重要的。所以新版教材也十分注重教学中引发学生的思考，为此我们教材设置了很多环节，比如观察思考、尝试思考、操作思考、思考交流等等环节，都把思考交流这种提升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作为我们教材重点的关注点。与过去的教学相比，应该说教材更灵活了、更开放了，把学生放在更高的位置了。比如说韦达定理这节课，以前学生更多的是知道这个结论，不一定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而现在教材设计很讲道理，让学生明白了韦达定理是怎么得到的，它的学习价值是什么，不仅仅是获得一元二次方程的韦达定理，还让学生感受到原来一元 n 次方程也都是有韦达定理的，这真的就实现了由此及彼的境界，学了一的结论，但让学生带走的是一类结论，以及领悟到这类结论是怎么来的。
0: 那么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您觉得这个新教材可能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体感变化是什么？
8: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新教材变得是很好的，很适合学生未来的发展，不仅让学生知道学到了什么知识，还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去学，乃至于以后自己会根据现在获得的经验会自主学习。过去那种反复操练的模式肯定过时了，那种碎片化的讲解已经完全不能符合新的教学理念，不能促进学生未来更好的发展。所以教师要想教学得当，就需要理解这些教材背后的想法，更多专注学生的能力提升、素养提升。当然这样的改变也会带来教师在教学时很多挑战，这是很正常的。首先我想啊，教师的理念是要转变的，要明白题组训练已经不能面对新的教学要求，我们要把节奏化意识、反思意识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其次，教师要深刻理解教材的用意，体会编写者设计的意图，最后要尊重学情。我们教材主编马老师常常也说，教材只是教学的起点，老师们在教学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再做调整变化。为此我们教材组从教师使用前一年就开展了新教材的试用试教活动，同步也开展了实验区的教师发展与教材实践一体化研修项目，帮助老师们更好地去理解教材、使用教材、转化教材。这几年老师们反应都很好，认为这些做法真的帮助他们成长了很多，也让新教材的理念更好的落地了。
0: 嗯，对于老师是考验，对于学生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用新教材上课和用旧教材上课，这个课堂的体验会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这种变化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会形成何种不同的挑战？
8: 这次教材变化了，那学生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最大的感受就是问题多了，还更灵活了，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面对这些变化，我想同学们应当是要坦然接受的，毕竟现在的教学已不是只学死知识，而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所以课标也写了这样一句话，说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这就要求学生和家长眼界要打开，要变化，从只关注学了什么转变为怎么去学，怎么能学得更好，做法也要做改变，从只关注答案的结果转变为在研究问题后提炼方法、策略等。当然一定要切记，虽然教材设计得很好，有我们很多的思考，但是所有的教学都要基于学生的水平，我们在教学时适当调整一些难度，匹配学生的水平，一定是以后教学的常态。所以学生和家长从认知、从理解、从做法上可能都要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0: 换教材换的呢不只是内容，更是教育的方向，从学会到会学，从解题到解决问题。当刷题不再是万能钥匙， 当思考成为课堂的主角，教育逐渐回到正确的育人轨道，我们培养的从来不是考试机器，而是面向未来的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7: 昨日新闻重现，
0: 开学第一天，秋风撞响了开学的铃，青春的行囊里塞满了好奇和勇气的种子，一幅幅关于成长和梦想的画卷正在缓缓展开。一首《少年》送给少年的你和依旧拥有少年气的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朱墨元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0: 种墨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学，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学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 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周默源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周默源的台前幕后。
7: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5: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7: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9: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一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7: 我们这部作品《周默源》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周默源》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9: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个故事上面写的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5: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10: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11: 永言，你严重了。
10: 没严重，
11: 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呀。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至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失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7: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9: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7: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
12: 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众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10: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
13: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哎，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7: 我要回北京一趟。
14: 回去干什么？
7: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13: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2: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宣言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
5: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9: 对，
5: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13: 对，
5: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12: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9: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杜，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15: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12: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她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她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旭，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初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12: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的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9: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这一个名字。
17: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朱墨元，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朱墨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朱墨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绢帛，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9: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 木片、竹简、笺帛，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尚方令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阳羡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于造出了洁白柔韧的纸，并总结出一整套造纸流程。现在阳羡的蔡伦纸文化博物馆内仍然保留着蔡伦的古法造纸流程。蔡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阳羡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枝。在阳羡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枝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恢复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的就被分离了，而且纸张平滑均匀，其他纸槽却没有这种现象。后来经过反复验证，蔡伦发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运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石》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10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龙心大悦，下令造纸术全国推广，蔡伦也因此被封为龙庭侯，封地即今天的阳羡龙庭镇。如今蔡伦造纸的故事留在了这片。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元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制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2: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3: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
2: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5: 对。
4: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5: 对，
4: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2: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4: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呢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陶大山。

0: 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1: 嗯，
0: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2: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0: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1: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3: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4: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3: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0: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1: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5: 捞纸。
1: 捞纸，
5: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6: 棉花。
5: 对对，形容的非常正确，看上去就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1: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5: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屑，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3: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帘长帘，两人协作，每天千百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0: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这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2: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0: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六，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3丈3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 2000年

0: 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髓。
1: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被誉为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了解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3丈3。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3丈3，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3丈3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3丈3的诞生之路。
2: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乘坐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3丈3，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副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3丈3大纸片一层层叠码承落，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3丈3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3丈3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8名工匠一起动手，3丈3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 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背面上，作用是让

0: 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背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筛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3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背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1: 3张3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纸就到地下去，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0: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1: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的，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算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0: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如蚕丝、金龙血等是细绳，不纹绳，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0: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接取。
3: 大花那种小纸，你没有办法把它搓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方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方。
1: 我师傅教我的时候点拐，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都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帖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那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的呢，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0: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父，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1: 宣纸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造的纸能替代手工宣纸。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0: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 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4: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出心手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
0: 昨日新闻重现，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名篇《诫子书》，诵读姚科。
6: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因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逾十尺，意欲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收穷庐，将复何及？
4: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天耀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菜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38集。
4: 隆冬，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欧阳书记还说，他和我们不是一个工作系统，他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更秘密，所以警告我不要把这个事情向别人说。欧阳书记那天很高兴，因为他叫我送的密信太重要了，要是落到敌人手中，后果很严重啊。实在是太感谢隆冬同志了。他说，隆冬同志真是党组织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广州军阀政府任何秘密他都能知道，他的情报网已经深入到敌人内部了。我觉得他说的太多了，不应该把这些话对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暗暗地为隆冬同志担心了。如果他的秘密工作在地下党内部有那么多人知道，那离被敌人知道也就不远了。又过了一年，我看到广州民国日报上说，国民党破获了共党情报网，当场枪杀了潜伏在公安局的同志卢中德，把那个地下党小组的人全抓了，还抓到了特委书记欧阳民，唯一逃出去的只有隆冬同志。敌人可能找不到照片，还画了像登在报纸上，说是如果有人看到他报告当地警察，可以领200大洋。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3: 卢中德，这个名字我记得，沈港大罢工时有人说起过，好像是个海员，后来参加了工人纠察队，不知道是不是的。
4: 易君年忽然想起，插进来说了一句，
3: 那很有可能。
4: 莫少求说，
3: 大罢工后党组织找一些革命意志坚定、机智干练的工人，让大家转入地下，还特地选了身强力壮的同志打进敌人的卫戍司令部和公安局。我也去考了公安局，蒲街的公安局长周辉日让人排着队挑，我长得像根甘蔗，瘦猛吗？被赶出来了。
4: 什么时候的报纸啊？林问问。你说广州民国日报上登过，那是什么时候的报纸呢？哦，我记不清了，民国18年，我记得是端午节前后。这天的报纸还能找到吗？林问接着问道。江南街转个弯就是光复路，西关报馆街那里啊，说不定有人知道。莫太太说。
3: 几个人正说着，伙计在下面叫，
5: 老谢，有客。
3: 来人从瑞金、长汀、永定、大埔一路过来，走了10来天。他对莫少求说，在清溪听说上海有人过来了，就怕没赶上。他是苏区来的信使，有重要口信，必须当面向临时传达。没想到临时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出现在广州。信使愣住了， 上级给他的指示十分明确，只有见到临时他才能说出口信的内容，这是未曾预料到的情况。临时自己也不可能事先知道广州有重要口信等着他，必须由自己来听取。对于信使，这是一种考验，他可以停止传达，原路回去复命，这是最为稳妥的处置，安全第一。可因为是口信，他知道内容，明白关系重大，如果不能及时传达到上海，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他不是普通信使，他是中央交通局高级别的机要交通员，像临时一样，交给他们的任务往往极其重要，却又极易出现意外情况，需要他们凭借经验和忠诚做出决定。按照机要交通的一般做法，他甚至不用去见易君年和凌问，但他决定见一见他们。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离开广州？
4: 他问他们。
3: 订了来回程船票，明晚7点上船，半夜12点开船。
4: 易君年并不知道来人是谁，莫老板把他领上楼，只说是苏区来的老肖。广州交通站的情形临时向易君年介绍过，莫老板和莫太太他们不是假夫妻，伙计也是党内同志，常驻交通站的就是他们这三个人，负责人是莫少求。平时要号里也有一些普通的伙计，生意忙时莫老板还会多找几个工人，这些人应该也都老实本分，但和地下党组织有关的秘密事务还是要避开他们。临时并没有告诉易君年会有苏区来的老肖，这个老肖可能很熟悉临时，他说
3: 他怎么搞的，自己不来跑一趟？
4: 他们在同一个系统工作吗？易君年想，他告诉老肖，
3: 临时同志受伤了，组织上决定让我们两个代替他执行这次任务。伤在哪里？
4: 老肖显得特别关切。
3: 腿上。
4: 易君年往自己小腿上比划了一下。
3: 子弹贯穿了，伤不算很重，只是走远路比较困难。地下党组织有自己的医生，伤口恢复得不错。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
4: 原来消息并没有传到瑞金。易君年想，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的程度确实很严重，中央和地方的指挥系统有些撤离了，有些仍在原地坚持。临时的上级部门看来在瑞金，那么陈千里是由哪个单位派往上海的呢？在地下党组织工作多年，易君年第一次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理解组织间的指挥和联络。他知道很多小组仅靠上下级个人单线联系，传达信息十分困难，指挥也不通畅，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很多时候组织的向心力只能依靠每个人的忠诚和意志。
3: 特务冲击了秘密会议，没有暴露身份，组织上营救出狱了。
4: 易君年告诉老肖，
3: 这个情况我们这边不知道，我们真的应该尽快建立电台。
4: 易君年说。
3: 老肖朝易君年看了一眼，无线电台2年前就有了，十分秘密。先是因为电台功率小，收发不是很稳定，所以从上海联络南方苏区都由香港秘密电台中转。后来香港电台被英国警察破坏了，下一年红军在反围剿战场上缴获了大功率电台，从此上海到瑞金的无线电联络就接通了，但距离遥远，收发仍然不稳定。上海地下党的无线电小组又屡遭特务和巡捕房侦查，好几次差点暴露。豪密虽然设计高超，底子仍是在明码基础上增减，使用太频繁，尤其是在敌人可能了解的事情上使用，容易被找到规律。而且老肖心里很清楚，他要向临时传达的口信只能由最可靠的交通员面对面传达，无线电不够保密，可能也不够快。 即使向上海无线电小组发报，但地下党组织没有横向联系，需要层层向上传递，然后再由上级从另一条单线向下传达，通过好几级才会转到临时行动小组手中。那样一来，显然也不够安全。情况紧急，可他只是信使，不能擅自决定。他想过让老莫找上级请示，设法让他到香港用地下党组织的秘密电台向瑞金发报请示，可这中间无法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老莫的上级是不是答应联络电台，中间会有多少组织环节，他擅自决定去香港有没有问题，发报机呼叫能不能迅速连上瑞金，瑞金电台收报后是不是马上就能把意电交给正确的人，然后送到真正了解情况的领导手中。事实上他只有三种选择：什么都不做，回瑞金重新请示，把口信传达给这两位同志中的一位，让他或他回上海转告临时，他自己跑一趟上海，回瑞金时间肯定来不及了，去上海他不知道能不能马上订到船票，这两位同志他对哪一个都不够了解，但他必须做一个选择。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二十五集，
5: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中部一个名叫韶山冲的村庄。这里之所以叫韶山，据说是因为上古时代一个皇帝曾经路过这里，且在这里演奏韶乐，引来了无数凤凰翩翩起舞。毛泽东的父亲毛宜昌17岁当家理事的时候，毛家家境拮据。为了还债，毛宜昌在湘军中当了几年兵。当兵的经历不但使他长了见识，还积累了一些钱财。毛宜昌回家之后买了点地，到毛泽东出生时，他不但已经拥有22亩地，每年至少可以收获80余担稻谷，同时还做着贩运稻米和猪牛的生意。日子过得兴旺发达之时，长子出生了，这令毛宜昌兴奋不已。他摆了几桌酒席，邀请同宗长者为长子取名。长者没费什么心思，脱口而出，名泽东，字永之，后改为润之，改得极其恰当，因为润和泽的含义是相通的。无法猜测这位同宗长者的脑子里游荡的是什么，因为中国农民一向认为孩子的名字不能过于显赫，那样的话，孩子容易受到各种鬼魅的嫉妒和攻击。泽东，润泽东方，或者恩泽东方，这个气魄惊人的名字显然不是农家子弟所能承受得住的。于是母亲把他抱到一个用石块垒起的观音庙里，代替孩子给庙里的一块石头磕了头，并决定让自己的孩子认这块石头为干娘，同时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石牙子。母亲希望以此向鬼魅们声明，他的这个孩子只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已。没有人知道毛泽东的母亲是否读过《西游记》，因为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出世前就是一块石头。韶山冲里的那位农民兼小业主很快就领教了儿子的豪气，8岁就在学堂里与先生顶撞起来，原因是拒绝站着背书，而要求和先生一样坐着。10岁干脆从学堂逃跑，独自到县城去，结果流浪了3天才被找回家。13岁因为拒绝给父亲请来的朋友斟酒而与父亲发生冲突，父亲追打过来，他站在一个水塘边宣布，如果父亲再往前一步他就跳下去。那个水塘在韶山的山脚下，水面上飘满了碧绿的浮萍。14岁父亲给他娶了个18岁的媳妇，他拒不接受，并且从没看过那个姑娘一眼。因为拒绝父亲让他到一家米店当学徒，父子俩又发生了激烈口角。毛泽东再次声明要离家出走，结果父亲只好同意他到临县的一所新式学校去上学，并为他交纳了1400个铜板作为5个月的学费和住宿费。 从家里出发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的账本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丧子弟，人生无处不青山。诗的后两句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曾经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显然毛泽东读过并且很受感动，于是一字不差地放进自己的诗中。而他自创的前两句诗志气十足且情绪悲壮，无法想象对一个16岁的农家少年来说，成名到底意味着什么。毛泽东挎着母亲为他准备的粗布包袱，顺着乡间小路大步向前走去。这个懵懵懂懂的少年至少知道埋骨需要慷慨以赴。新式学校使又瘦又高的毛泽东眼界大开，他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年前就死了，他对华盛顿胜利了并且建立了他的国家这句话印象深刻。他还喜欢听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讲述日本的事情。当年那位老师对毛泽东吟唱的一首日本歌曲，50年之后，当他孤独地坐在中南海中的大书房里时，依旧可以哼出他的歌词。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一幅新图画。1911年，对于中国，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份。刚到长沙不久的毛泽东初次体会到革命是怎样的激动人心。长沙城外炮火猛烈，城里革命者的呐喊声响彻夜空，城门被暴动的人们打开了。当黎明来临时，革命军在城头竖起一面白色的旗帜，旗帜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汉字。这个字意味着大清被推翻了，千年的帝制被推翻了。毛泽东立刻成为湖南新军第25混成旅第50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但是半年之后他不干了，他说他当不了兵。毛泽东也不清楚自己到底适合干什么，他先后投考过警察学校、商业学校、法律学校，甚至一度强烈的想成为一个制造肥皂的专家。最后他参加了一所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的考试，在考场上连写3篇作文，其中2篇是替他的朋友写的，结果他和他的朋友都被录取了。师范学校里有一位名叫杨昌济的老师，曾获得过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成为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一生的第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杨昌济把自己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个农家子弟，更重要的是，崇尚宋明理学同时也崇尚康德的杨昌济，在这个农家子弟身上发现一种非凡的了解力和惊人的精神活力。这也许就是后来西方记者所说的，在他个人的身躯里含藏着中国革命的故事。而杨昌济是第一个在毛泽东身上意识到这一点的人。韶山冲的父亲按月给儿子寄钱，这些钱有一半让毛泽东用来买了书籍。他的阅读能力和刻苦精神来自他内心的矛盾，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在杨昌济的教导下，毛泽东已经能够把以康德为代表的具有欧洲风格的理想主义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具有中国风格的公民意识结合在一起了。毛泽东公开宣布要做个读奇书教奇友， 闯奇事的奇人。他的同学们因此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毛奇。他在冰冷的池塘中游泳，迎着风背诵唐诗，一天只吃一顿饭，长久的暴晒在日光之中，不在宿舍，而在学校的院子里睡觉，身上不带一文钱就开始长途游历，站在长沙南门最嘈杂的街市中读书，并说这种锻炼是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6: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要共同探讨一个充满悖论的命题，无为之为。这四个字仿佛是汉语精心设计的一个思想迷宫，一个语言的吊诡。无为意味着不做不行动，而为之却分明是积极的行动，将这两者结合，岂非自相矛盾呢？这恰恰是庄子哲学的精妙与深邃之处。在世俗的眼光里，无为常常被误解为消极避世、懒惰躺平，是一种不为。但是在庄子的思想宇宙中，无为是最高效、最契合天道、最能够成就一切的大为。无为并非行动的缺失，而是行动方式的彻底革命。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庄子的文本深处，揭开无为之为这一悖论背后的惊天智慧。在理解无为之前，我们首先要审视什么是庄子所反对的为。我们崇尚的为通常是刻意的、有预设的目的、以自我意志为中心的强行干预，就像《英帝王》一篇中那个令人警醒的预言“混沌之死”，说南海之地疏与北海之地忽，他们为了报答中央之地混沌的款待，见混沌没有七窍，于是日凿一窍，试图让混沌像常人那样能够有七窍，结果呢如何？七日而混沌死。疏与忽不是坏人，他们充满善意，积极作为，但是他们的为是建立在自我认知基础上的强行改造，这种为破坏了混沌本然的完整的未曾分化的生命状态，最终导致了毁灭。这正是我们生活中种种困境的隐喻。父母带着为你好的强烈期望，刻意为孩子规划人生，反而扼杀了孩子的天性，管理者事无巨细的干预和控制，反而窒息了团队的创造力。我们为自己设定僵硬的成功目标，在追逐中耗尽了心力，却与真正的幸福背道而驰。这种为就是庄子特别反对的有所作为。但在庄子看来， 有所作为的唯一方法就是无为。听起来似乎有点矛盾，但其根源却并不矛盾，而是蕴藏着成就大事的秘诀。什么是无为呢？三国时候的王弼解释无为就是顺自然。无为首先是因为人世之中有很多事儿不是我们人力所能为的，比如说春去秋来，夏暖冬凉，比如说大江东去，这都是自然规律，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如果有人想把猫和老鼠变成朋友，想在冬天穿吊带裙，那只会被我们看作精神失常。就像春天播种庄稼，秋天果实落地，都是自然现象。我们在春天播种，只能慢慢等待秋天收获。如果你非要反其道而行之，你徒劳的用功有为，就像拔苗助长一样，不但不能加速事物朝着有益的方面变化，反而会伤害事物本身，无法得到希望的结果。无为还在于很多事儿我们不该为，比如说谎话连篇、以强凌弱、贪污受贿、不赡养父母等等，都是没有人性、不讲良心的，是一个人不该做的。这也是人和禽兽的最起码的区别。一个人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把握自然规律，善良正直，就一定能够有所作为。无为在这里讲了一个道理，就是事物呢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只要顺着这一规律发展就可以了。理解了无为的真意，我们才能够明白它所带来的一个惊天的效用，就是无不为。庄子《逍遥游》之中讲了一个大户之种的故事。惠施啊，他对庄子显摆说，你看啊，魏王送了我一个大葫芦的种子，可是呢我把它种在地里，结出的葫芦呢有五担的容量，但我用它来盛水呢，它的坚硬的程度呢却不能胜任，我把它锯开来做瓢，却又没有那么大的水缸可以容纳，我认为啊它没有什么用途，所以我就把它砸碎了。庄子说，这是你不会使用大的东西啊。庄子就给惠施呢讲了一个小故事，说宋国有一个人，他善于调配啊，就是治冻疮的药，他家呀世世代代呢都以漂洗思绪为业，漂洗思绪呢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是会使手冻伤的，但这家人呢因为有了这种特殊的药物，所以他们的手在冬天也不会冻伤。有一个外地人听说了，就愿意出百金的高价收买他家的药方，于是呢他们全家人呢就在一起商量说，哎，我们家呀世世代代都以漂洗思绪为业，所得呢不过数金，现今呢我们卖出这个药方立刻就可以得到百金，那还是卖了吧。于是呢这个外地人呢就得到了这个使手啊不会冻裂的秘方，拿着这个秘方呢就去游说吴王。当时正好越国来攻打吴国，吴王就派这个人呢为大将军，率领士兵们在冬天里跟越国水战。因为这个人呢他已经买到了使手啊不冻伤的这个药方，所以他就给士兵们呢都涂上了这样的药，士兵在水战之中呢就不会冻伤手了，能够非常灵活地运用兵器，士兵们就越战越勇，大败了越国。吴王非常高兴，给这个人呢划分了很多土地封赏给他。同样是一个不冻裂手的秘方，有人因此加官进爵，有人呢却只是用来漂洗思绪，这就是使用方法的不同。庄子点醒惠施，现在啊你有五担容量的大葫芦，你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把它系在你的腰上，利用它的浮力逍遥于江湖之上呢？那该是多么自在，多么快乐呀！你只是愁它大的无处容纳，可见你的心呢就是如茅塞一般没有开通啊。庄子揭示，世界上没有无用的东西，一切都有用处，关键在于你能不能顺着它的自然天性来运用它。那现在呢，我们再把目光从古代拉回到现在， 庄子的无为之为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崇尚有为的时代，我们被鼓励要努力奋斗，要掌控人生，要最大化的有效率的做事，这本身没有错，但是我们常

而是四两拨千斤的巧妙。真正的自由，也不是为所欲为的放纵，而是在认清并顺应规律之后所获得的那种从容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在个人的成长上，无为是接纳自己的本性，不强迫自己成为另一个人，而是发现并滋养自己独特的本性，活出最本真、最舒展的状态。无为之为是一种生命的最高艺术，它要求我们放下那个焦虑的、控制的、总想做点什么的小我，让那个更广阔的、与道相合的大我、真我来主导我们的行动。当我们的行动不再是我、小我在行动，而是道通过我在自然流溢时，我们便能在人生的纷纷扰扰中实现心灵的逍遥游。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实践这份无为的智慧，成就那份真正伟大的无为之为。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

0: 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莲藕的分类和功效。莲藕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佳品，素有灵根的美誉。常言道，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足见它出色的补益作用。而莲藕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药用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中医专家一同解锁莲藕的养生智慧。
2: 张老师，藕也叫灵根，怎么理解？
3: 说到藕叫灵根，这个可是李时珍说的，在《本草纲目》当中他这样记载，他说空窍玲珑，以续生生之脉，似实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意。所以灵根这个词就出自于这儿。莲藕它是莲的根，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详细的去观察藕，你看它中间就很多小孔。
2: 是的，
3: 去数一数，有些藕上面是七个孔，有些藕上面是九个孔，哎，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七孔藕或者九孔藕，这是藕。那么作为我们人呢，我们可是有七窍或者九窍的。
2: 哦，
3: 七窍在上边，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两个耳朵，一张嘴。
2: 嗯，
3: 由于它长在上面，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清窍。下边还有两个窍，前窍排废水，后窍排废渣，所以这两个窍排的是浊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浊窍。所以合起来我们人就有着七窍或者说九窍。以物喻人，它有七个窍九个窍，人也有七个窍九个窍。人是万物之灵啊，之所以把它叫万物之灵，是因为人聪明聪慧，就是有智慧。平常我们说哪一个小孩聪明，哪一个人聪明，那我们都说的是七窍玲珑心。所以在这个地方，物喻人，人喻物，就赋予了这个物具有了这种灵性。
2: 嗯，
3: 那我们也就是说，你看见它美它就美了，你看见它有灵性，它和人的心就相通了。
2: 没错，
1: 莲藕是餐桌上十分常见的食材，家常吃法丰富多样。嘉宾们带来了各自喜爱的桂花糯米藕、炸藕盒与莲藕炖排骨，这些经典做法能否充分发挥莲藕的养生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同探寻莲藕的食用妙招。
4: 问问三位陪读家长啊，你们感觉这个煎炒烹炸藕是想引出藕的什么营养功效，帮我们来调理身体的哪些地方呢？
5: 我一般情况下，我们家做这汤的时候，就是他胃口不太好的时候，
4: 嗯，
5: 就是感觉脾胃不太好的时候，嗯，就让他多喝点汤，感觉让他比如说通过汤汤水水的吸取营养，可能比吃一些东西可能更加容易让他接受。
6: 首先，桂花糯米藕呢，是他在任何时候，不管他就是是否真的很有食欲的时候，都能够吃进去的东西。我觉得我这个也是取其一。还有一点呀，就是我妈妈的妈妈，就是我的外婆告诉我的，说呀，这个小朋友多吃藕，因为藕的心眼儿多，可以让这个孩子更聪明。
4: 哦，就补那个七窍玲珑心呢，是不是？我们说吃藕也可以使人变美，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觉得吃藕可以帮人调理脾胃，脾胃好了，人也就状态好了。所以藕和脾胃真的有一些关联吗？张老师，
3: 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嘛。这个地方的补啊，它就讲的是补脾，也就是健脾益气，同时还有着补心血的作用。所以在《本草经书》这本书当中说，藕熟着甘温，能健脾开胃，能益血补心。你看它健脾胃还补心血呢，所以你这还不是越吃越漂亮？
4: 嗯，
3: 越吃心灵越美。
4: 是， 所以谁在说吃藕丑，你说我坚决反对吃藕使人美，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细细的去分析一下哈。你看这几道我们的藕的美食，桂花糯米藕，有藕有糯米哈，这个炸藕盒，藕和肉相连，藕排骨汤就更别说了，对不对？藕和排骨一块炖，所以老师这些配料，排骨呀、糯米呀、虾仁啊，它们是不是也能起到一些不同的补益的作用呢？
7: 一个一个不仅仅是美食达人，而且真正的吃出了舌尖上的中国，每一道食材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物质的一定承载着文化的内容。比如说桂花糯米藕，这个桂花呀，它味辛，性温，有着比较浓的那种芳香的气味，所以它可以芳香醒脾、芳香化湿、芳香开胃。所以加到里边看见量不多，但是它一定能够起到温中健脾的作用。待会再加点糯米，糯米本身就是健脾补气的嘛。那我们如果再炖点排骨汤呢，如果再点缀一点虾仁呢，排骨也好，虾仁也好，这属于我们所说的血肉有情之品，那它一定是健脾胃的，一定是补气血的。所以你们所有的配合都是完美的搭配，
4: 既好吃又营养，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藕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们要用好它。但是您真的知道如何去挑选藕，能挑选对吗？我们准备了两种藕啊，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就是找不同，每位学童每人每轮说一个不同之处。妞妞你先说，这俩藕哪里不一样？
8: 颜色不一样，一个偏红一个偏白。
4: 好，程程。
9: 大小，这个大这个小。
4: 好的，好样。
10: 那个孔的个数，这个大的它是七孔的，这个小的是九孔的。
4: 九孔和七孔的不同，
10: 而且它们后面的这个形状不太一样。
4: 好，
10: 一个比较细，然后看起来应该会长一点，一个就是这个圆比较大，然后比较粗，看起来应该会短一点。
4: 好，不错，我觉得非常好，已经很充分了，差不多了哈。问一下我们庄老师，刚才找了这么多不同，在您看来怎么样？还合格吧？
7: 慧眼识藕啊，真的观察得很详细，而且基本上把两种藕的特点都说出来了。这两个藕呢，它代表了南北之藕。南藕我们又把它叫红藕，北藕呢我们把它叫做白藕。所以我们如何区分它，还是首先用眼睛看。第一，看皮色，这个表皮有点发红的那种黄褐色的，那叫做南藕；比较白的，那就叫白藕，也叫做北方藕。第二一个呢，看孔。当然从经典的藕上讲，它就是七孔和九孔，这是古代的过去的。现在由于这个藕呢，大多数都通过了我们人为的培育，如果要到市场去买去，非要找到一个经典的七孔和经典的九孔，那实实在在是太难找，太难找了。第三一个，看它的横截面、摆段。白藕非常的细腻，含水量比较多，你就掐上一点放到嘴巴里边，它脆脆的。而南方藕，它看起来有点发红，有点发暗，它的颗粒呢稍微粗糙一点，如果放到嘴巴里边去尝一下，它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这两种藕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那么形成的这个特点也不一样，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在食用的过程当中，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4: 对，
7: 北方的藕它很脆，那您如果你脆了，那就炒着吃好，凉拌着吃好。那这个南方藕呢，它比较糯，那如果糯了，那我们煲汤，这样吃起来就比较好吃了。刚才我们好样啊，还是观察的非常的详细，说那个地方那个节儿，有大的有小的。
4: 对。
7: 判断莲藕的好坏，那个东西不叫节儿
4: 啊，
7: 那个叫莺歌头。
5: 莺歌头，
7: 像莺歌的那个头一样
4: 啊，
7: 这叫莺歌头。一般来讲，相同类的藕去对比，莺歌头越小的品质越好。
4: 哇，真的就学到了挑藕的好的方法。
11: 听广播有惊喜，
12: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11: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0: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全国各地迎来开学季，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积极参与驻地学校组织的开学第一课，强化青少年学生的国防观念、爱国情怀，不断汇聚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兴军的磅礴力量。
9: 新闻聚焦，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的通知。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继续坚守西藏吉隆抢险救援一线，组织开展次生灾害防控，有序推进群众安置工作。
8: 直击现场，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在索马里某海域开展反海盗演练。
9: 环球军情，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举行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
8: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22集，李克农同志在长征中的重要贡献。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我们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连日来，全国各地中小学纷纷组织以国防教育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大力强化青少年学生的国防观念、爱国情怀，不断汇聚新时代新征程强国兴军的磅礴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的综合报道。
10: 现在我们来看这套已经褪了色破旧的红军服。
1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江西万安县，万安人武部联合陆军第83集团军红一师部队与万安中学的师生们视频连线，实景参观师史馆，一起追忆红军长征的历史故事。一张泛黄的借粮证，一套褪色的红军服，讲述着军民同心的感人故事，让红色信仰在孩子们的心上悄然扎根。在陕西省合阳县，县人武部组织全县中小学生通过高清视频连线在线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园，系统回顾红军将士夜渡于都河、踏上25000里长征之路的红色历程。合阳县第3初级中学学生许寒香
12: 通过网上云参观，看到了那些真实的草鞋、门板，历史变得有了温度。今天的和平生活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读书，更应该懂得珍惜，把这份感恩变成努力学习的动力。
1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昨天受邀回到母校江西省91中学，向同学们介绍他逐梦长空建功军营的奋斗经历，为年轻学子们上了一堂精彩的开学第一课。在互动交流中，布嘉文与同学们围坐一起，耐心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布嘉文
13: 步入军营扎根岗位多年，我一直在学习中成长，对于同学们而言，就是要敢于吃坚持的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现在所有的付出都是在为未来的人生积攒硬核实力，希望同学们要把理想融入时代，把青春献给祖国。
11: 在海拔4100多米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通过视频连线，运用大量照片为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碧桂园小学的孩子们生动讲解高原戍边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在活动的最后，官兵与同学们共同唱响强军战歌，屏幕两端迷彩服与红领巾交相辉映，爱国爱军的情感融为一体。衡阳市石鼓区碧桂园小学学生谢婉君：
14: 那么冷的地方还要爬雪山、守边界，就是为了让我们在教室里暖暖和和的上课。英雄就在离我们几千公里的雪山上面，我长大了也要考军校，像叔叔们一样去保护我们的国家。
11: 为进一步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全方位增强广大青少年的国防观念，8月31号上午，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星火硕博宣讲团走进附属81小学，与全校师生在共迎国旗的庄严仪式中开启开学第一课。在宣讲现场，宣讲团成员深情讲述时代楷模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用生命诠释爱国奉献坚韧的感人事迹，为孩子们点亮了勤学笃行的灯塔。国防科技大学81小学学生孟毅：
15: 我会学习王戟老师优质的品质，勤学笃行，我会踏实地学好每一门功课，哪怕现在力量还很微小，我也会坚持不懈追逐梦想。
11: 在开学季来临之际，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邀请驻地附近的学校师生来到军营观摩体验军营训练生活。训练场上， 官兵们的自杀、擒敌和队列展示赢得了师生们的阵阵掌声。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祁连山中学学生桑吉卓玛说，
16: 我印象最深的是看班长叠豆腐块被子，平平整整，人是人，脚是脚的，一件小事都能这么认真，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纪律。他们流汗吃苦是为了保护我们，我也想好好努力，将来考上军校，像他们一样。
11: 新学期伊始，山东鄄城县人武部联合旧城镇六合社区八一爱民学校，邀请优秀退役军人代表进校园宣讲，讲述军营奋斗故事，普及国防知识。在吉林，通化军分区组织在红色故事讲解员比武中脱颖而出的六位金牌讲解员与一名少年宣讲员走进全市初高中校园，用一段段东北抗日联军浸透血与火的红色记忆，为师生带来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第一课。通化市朝阳中学学生宋子元，
17: 我们要铭记英雄事迹，树立国防观念，努力学习，强健体魄，传承红色精神，争做心怀家国的新时代好少年。
9: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不断夯实全面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通知提出，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全民国防教育的首要任务，着力抓好系统化学习、学理化阐释、大众化普及，紧密结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厚植家国情怀，增进国防情感，持续打造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项目品牌，提升国防教育参与度和吸引力，坚持有力有效、平实务实，大力宣传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先进典型人物，总结发布国防教育工作先进典型案例，更好以典型树标杆做示范，认真抓好学生军训工作，深化军营开放活动，推动军事教育实践扩大覆盖面，提升时效性，用好网络传播品牌，推出系列融媒体作品，唱响爱我国防爱我军的时代强音。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工作站位，确保方向正确，思路明确，措施精确，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全民、面向基层，因地制宜设计活动项目，让群众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得增加基层负担，确保活动安全有序。
11: 总台记者王倩、郑伟伟报道。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昨天晚上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综合运用经典诗词朗诵、歌曲合唱等文艺形式，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9: 本台消息， 九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这是三方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巩固战略互信，深化边防合作，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8: 昨天，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任务官兵继续开展道路清淤、预警监测、卫生防疫等救援工作，有效防控次生灾害发生，有序推进群众安置工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成峰、特约记者李国涛、郑志成、马文华、胡强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6: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组织任务官兵600余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院内及各救援点位，与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医护人员及干部群众等一同为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8: 默哀是对遇难者最深切的缅怀，也让我们更加明晰了肩上的职责。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6: 悼念活动结束后，任务官兵继续投入抢险救援工作。西部战区空军出动无人机飞赴灾区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实时监测重点风险区域动态变化，为当地灾情处置与救援统筹调度提供科学依据。在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堆积物相对集中的区域，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争分夺秒地开展道路拓宽作业，为后续物资转运、人员流动等提供通行保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兵分多路，全力配合大型机械开展人员搜救与道路清淤工作。昨天，由西藏军区多个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在吉隆镇吉府村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心理服务、环境消杀等工作。吉隆镇吉府村的三个安置点安置了来自郭巴村、拉比村和色琼村的150多名村民。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采取白天全面巡诊、夜间重点跟进的方式，开展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工作。防疫消杀小组紧盯灾后防疫关键环节，聚焦居住区、公共通道等重点区域，实施全面消杀作业。西藏军区某部洪有建。
19: 根据吉隆的特点哈，我们带着相应的专科医生啊，例如什么骨科啊、呼吸科啊，确实解决他们那个实际的需求。他们目前对的什么感冒啊、肚子痛啊、关节痛啊，需求量还是比较大。这次我们带着现在更多的医生、更多的药品来到这个驻地，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16: 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介绍，针对部分救援官兵因高强度任务产生的紧张、焦虑情绪，分队还开设了线上线下心理驿站，为官兵进行心理疏导。
20: 下一步，我们医疗防疫分队将紧贴救援进程和任务需求，持续做好医疗心理巡诊、重点场所消杀，确保救援人员和灾区群众基本医疗防疫等需求得到及时有力保障。
8: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近日在索马里某海域开展了一场反海盗演练。演练中，特战队员从空中、海面对模拟被劫持商船实施海空立体突击。在空中，特战队员从悬停的舰载直升机快速索降，稳稳落到目标船只，迅速占领火力阵位，控制舱面。海面上，搭载特战队员的4艘突击小艇高速前出，兵分两路抵近目标船只侧舷，快速攀爬上船。在各战斗小组交替掩护和密切协同下，顺利完成现场管控、搜索拿捕、人员救助等任务， 检验和提升了编队遂行多样化任务和应急处突能力。
2: 记者吴新卫、张志康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第三批维和快反分队，根据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命令，会同加纳、孟加拉国步兵营及作战军官，高效完成阿卜耶伊南战区边界联合空中侦察任务。侦察途中，机组严格遵守联合国空域管制要求，克服高温、沙尘、气流扰动等不利条件，沿预定航线平稳开展空中作业。
8: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本次会议为闭门会议，三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及参谋长参会。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三方已经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
2: 日本外务省8月31号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1.2165万亿日元，这是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0000亿日元。这一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被列在外交运作所需经费一栏的事项要求，没有列明具体金额。
8: 美国国务院8月31号宣布，已经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里说，这项军售的主要承包商为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的贝尔直升机德士隆公司，计划向伊拉克方面出售贝尔412EPX 直升机、贝尔 407M 直升机等装备，并提供相应的后勤及配套支持。
7: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2集，李克农同志在长征中的重要贡献。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提起我军情报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李克农，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在龙潭虎穴之中潜伏斗争的红色特工，但鲜有人知的是，这位红色特工之王在中央红军长征中曾经发挥过千里眼和顺风耳的关键作用，为红军突出重围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就让我们通过李克农的长征故事，去回顾长征路上隐蔽战线惊心动魄的殊死较量。
21: 在1934年秋天的时候，李克农同志他做的第一件和长征有关的事情，就是当时确定我们长征的时间什么时候出发。当年蒋介石的铁桶计划被我们的情报人员拿到以后，送到了中央苏区，当时接待送情报的向一年同志，李克农就在场。李克农同志迅速研判，他给出的研判的结果是在10天之内敌人的合围之势就会成型，原定10月底的转移计划必须提前。他的研判结果认真的报告给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之后，当时立即决定提前出发。长征出发前夕，我们派出何长工、潘汉年前往粤北防线，同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代表 展开秘密会谈，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这样一种合作的约定。很多人或许并不了解，这场谈判的源头最早就是一条来自由隐蔽战线打通的这样一个秘密通道。当时陈济棠啊主动派遣密使来到瑞金，正是李克农同志负责他的安全和接待工作，全程接引安排这位密使秘密的会见了周恩来、朱德等两位领导人，完成了这一次至关重要的高层接触。
5: 长征途中担任中央纵队驻地卫戍司令的李克农，要经常率领侦察分队的人员跟随中革军委先头部队行动，沿途细致侦察敌情。同时他还负责带领红军政治保卫部门的干部对宿营区域进行风险隐患排查，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领导人选定安全驻地。行军路上，敌人除了正面军事围追堵截，还不断派遣特务潜入驻地伺机破坏。每当遭遇这类突发险情，或是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时，李克农都会牵头做好应急处置与专项安保工作，切实筑牢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防线。
21: 1934年的11月，红军到达了广西隆平侗寨。就在他们到达的这天晚上，侗寨的木质楼房突然着火了，火光啊刺破夜空，场面惊心动魄。究竟是为什么能够烧了这个侗寨？其实是当时的国民党方面的策划了一个非常歹毒的个计策，他们企图就借助这个纵火案捏造事实，散布红军他们放火残害百姓，破坏我们和侗族刚刚建立起来的那样一种很好的关系。我们的周恩来副主席呢亲自带队扑火啊，抢救物资，同时紧急责令李克农，你必须限时彻查真凶。李克农呢临危不惧，从容调度，分兵两路，一路是全力扑救山火，抢救群众的财物，安抚受惊的百姓。他亲自呢带队深入到这个纷乱的人群当中，细致的甄别这些人员，凭借他多年在隐蔽战线的侦查的功底，精确地锁定了3名伪装成受灾百姓的国民党的渗透的特务。连夜审讯之后，真相大白了。所以第二天，红军决定就在那个侗寨召开公审大会，当众揭露敌人的这种阴谋，严惩了这个肇事的特务，并且发放了救济物资，帮助受灾的侗族的百姓。本来是敌人认真策划的一场动摇我们军心、割裂我们军民关系的这样一个阴谋，被李克农他们一夜之间彻底化解了。1935年1月，我们红军攻克遵义，迎来了长征当中和中国革命至关重要的一个生死拐点，也就是遵义会议。在当时的遵义城内，依然有暗藏的参与的敌特分子甚至奸细，所以说这场会议的安保工作可以是重中之重，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功亏一篑。这个担子又落在了李克农的头上，他全权筹备会议内外的安保工作，守护整个党中央这次会议的绝对安全。在筹备期间，他就徒步踏遍了遵义城的所有的大街小巷，逐一排查会场、驻地、街巷的这个安全隐患，进行

0: 人部署了三层内外的安防防线，小到门窗缝隙、出入凭证，大到街巷警戒、人员甄别，每一处细节都是李克农同志亲自督办、严格把关，不留一个死角，不存半点隐患。就会议召开的那三天里边，李克农呢始终坚守在这个安保第一线上，他们布置的那些所有的严查的点，一个一个的去落实，以极其细致、严谨、万无一失的部署，为这场历史性的会议筑到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正是这种极致的坚守，让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召开、圆满落幕，为我们迷茫的红军点亮了前行的灯塔。
1: 长征是敌强我弱背景下的艰难战略转移，除了正面战场的枪林弹雨，各方情报的搜集、甄别与研判，同样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存亡。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李克农带领情报分队的人员坚持靠前侦查，及时汇总破译敌军密电，努力摸清沿途敌军的布防情况，预判敌人下一步的动向，为党中央及时调整行军路线，避开敌人的围追堵截，提供了精准可靠的决策支撑。巧渡金沙江时，李克农提出的智取夺船方案，就是隐蔽战线助力红军突破险境的一个典型范例。
0: 从云南来到了金沙江，这些渡口那个船只已经被敌军所收缴管控了，重兵在这沿江布防，可以说他们是戒备森严，我们要渡江比登天还难。那么在进退两难的这种情况下，李克农呢，他当时力排众议，坚决剔除不要强攻，就选一批精锐的侦察宪兵，换成国民党的军装，伪装成敌军的巡查官兵，以征调渡船、巡查江防为名义，深入到驻地的伪乡公所，骗取信任，夺取船只。这个计策准确地拿捏了敌军的官僚敷衍、守军松懈这样一些弱点，就避免了正面血战，以智谋破解了渡江的难题，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胜利。在李克农的周密统筹、全程调度下，侦察小队沉着冷静、从容周旋，成功地骗过了敌人的层层岗哨，顺利地夺取了多艘珍贵的渡船。正是这一批渡船支撑红军主力分批有序、平稳、快速地渡过金沙江，不费惨烈的血战，彻底甩开数十万的追兵，取得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性的一个战略大胜。李克农同志啊，还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是他用搜集公开情报的办法，深挖出敌人的兵力调动、后方布防这些隐秘的军情，整理汇报以后，及时的报给中央。在这个方面啊，他做了很多精细的工作。那么到1935年10月，经历25000里的风霜洗礼，李克农跟随我们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抵达了陕北根据地，圆满地走完了这场震惊世界的伟大远征。可以说，长征路上，李克农虽然不是在沙场的前线，而是在每一个生死关口、每一个关键节点，他做的情报工作，在危局当中护卫了我们这支全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问。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1: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0: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

0: 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 让

0: 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 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 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

0: 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 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30。
9: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10: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1: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7: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2: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4: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4: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
0: 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一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1: 埃及声音印象，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建交70周年之际，此访如何推动中埃两国关系阔步前行？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最后一段道路如何打通？接下来搜救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1: 全国小学初中已完成新教材替换，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
0: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如何将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餐桌，让学生吃得安全又营养？
1: 美国陆军部长向特朗普递交辞呈，一个月内特朗普政府核心团队成员接连去职，中期选举前白宫为何迎来离职潮？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一号发布的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作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一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当天遭到大规模袭击，被弹道导弹击中。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到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表示，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俄罗斯方面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九月一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上合时间。当天，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先后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哪些中国倡议？如何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指引方向？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情况。
3: 好的，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了上合时间。当地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比什凯克的幸福宫举行。会议开始前，与会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了集体合影。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合影时是站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右手边的位置。随后，与会的领导人步入会场，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用三个最总结了上合组织25年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并就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这4点主张分别契合了习近平主席的4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会后，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在当天下午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作为汇聚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如何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未来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主持人，
2: 刘慧民，那在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后，习近平主席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呢？
3: 九月一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离开比什凯克，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应塞西总统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现场还有礼兵列队以及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访问埃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我们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够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主持人，
2: 好的，刘慧民。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1: 中埃同为具有悠久历史。

0: 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虽然分处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但2000年来陆海丝绸之路早已为双方架起友好交往的桥梁，开启了文明对话的古老篇章。
1: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同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新中国坚定站在埃及一边。
0: 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升级。1999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又成为第一个把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进双边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
1: 两大古老文明相隔万水千山，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心意相通，这其中有着多少值得记住的故事？请听埃及声音印象，采制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
2: 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写给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封信，由中国外贸部长带到了开罗，信里提的是两国建交。两个多月后，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步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双边关系。
3: 1956年中埃建交的时候，不仅是中埃建交的双边关系，还随后就带动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建交。所以在5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外交封锁的时候，埃及率先跟中国建交，实际上是打破了封锁。接着在56年之后的3年里边，就有9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跟中国建交了。
2: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互建交流的友谊追溯久远。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穿越鸣沙朔峰抵达亚历山大，用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纽带，让两个璀璨的文明共振回响。1938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8岁的中国学者夏奈在埃及实习，他当时特意绕开宏伟的阿蒙神庙，选择去看偏僻荒凉的孟图神庙，连赶驴的向导都觉得纳闷。80年后，新中国的第一支赴埃及考古队落脚地也正是这里。2018年，中埃组建首支联合考古队。今年1月，他们公布了一项成果，从孟图神庙中清理出一座从未被记录的圣湖，同一神庙区里两座圣湖并存，这在埃及考古学史上还是头一回。中国的洛阳铲也跟着来到埃及，帮考古人员在动土之前先看清地下的墙、台阶和遗迹。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穆罕默德说，
4: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2: 今天的开罗街头，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在路上安静驶过，能扛住53摄氏度高温的空调，能洗阿拉伯长袍的大桶净洗衣机也卖得不错。课堂上，中文已经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而在牛新春的记忆里，埃及老百姓认识中国还有一条更柔软的路径，电视剧。
3: 当地老百姓实际上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我记得之前去了之后，跟当地老百姓一聊中国，就是当地老百姓好多看过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然后过去10几年，中国翻译了好几部电视连续剧到埃及，在埃及都家喻户晓的，所以那个对埃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2: 在开罗东部，由中企参与承建的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正把开罗和它的新首都连在一起。这是埃及第一条电气化市域铁路，全长约70公里，通车至今安全运行约1500天，运送乘客超过2200万人次。中方还带出了约100名调度乘务人员和约500名维保技术人才。轻轨的另一头是新行政首都，由中国建筑承建的中央商务区，20栋高楼全部建成。最打眼的一栋楼是385.8米高的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当地人称其为新金字塔，这里也成为埃及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走进位于红海之滨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接待大厅内一个典雅的青花瓷盘引人注目，底座上代表黄河与尼罗河的曲线彼此交汇。截至今年六月底，合作区落户企业超过200家，累计吸引投资超47亿美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10000多个，成为中埃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埃及工业化的重要载体。牛新春表示，这个工业园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3: 中埃泰达工业园区去过很多次，最重要的就是确实帮助埃及发展了工业，解决了就业。当时这个工业园区里最大的一个工程就是巨石集团。那么巨石本来就是在玻璃化纤这个产业里边产能就是全球第一的，然后到了埃及之后就把整个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业带到了埃及，让埃及成了玻璃化纤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去了之后跟当地工业园区里边的当地工人交流，就只要当地的埃及家庭有一个工人在工业园区里边，他整个家庭就脱贫致富了。
2: 今年7月26号，100余名埃及高校学生第一次走进泰达合作区的生产车间，看智能化生产线和焊接机器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也在当天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成效化发展新阶段。埃及高校学生马哈茂德说，
5: 我很高兴看到这里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我很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2: 如今埃及不少高校都在推动把更多学生送到中国深造。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说，
6: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3所大学合作进行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在埃及待2年，然后去中国学习1年，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未来希望大大增加。
0: 产业和人才双向奔赴，经贸成果也随之水涨船高。2025年，中埃贸易额达20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14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起，中国对埃及等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来自埃及的农产品、纺织原料等进口明显提速。
1: 一条轻轨、一座新城、一片园区，把两个国家的距离一点点拉近。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个文明古国又会在哪里写下新的故事？继续来听报道。
2: 去年11月，吉萨金字塔旁筹备了20多年的大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图坦卡蒙的整套宝藏第一次集中亮相。开馆首日就有中国游客一早赶来。习近平主席在致塞西总统的贺信中写道，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眼下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过去10多年，埃及总统塞西先后8次访问中国，把中国视为最好的朋友。在牛新春看来，这次访问的时机很特殊。
3: 这次访问是在中埃关系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进行的，同时也是在中东地区面临着比较重大的危机的时刻进行的。过去这10年里边，中国为埃及的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的产业技术进入到中东阿拉伯世界，进入到非洲，发挥了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中埃经济关系在这个新的产业领域，比如这个清洁能源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方面啊，正在迈上新的台阶。它的成果有可能就是进一步推动中国跟埃及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埃合作能够成为中阿和中非合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2: 中埃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今天尼罗河畔又多了新的声音，工地上的吊装声、轻轨进站的提示音、教室里念出你好的年轻嗓音，他们叠在一起正汇成一个新的故事。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速放前功，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2: 平陆运河
10: 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昨天晚间的奋战，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1: 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作业现场现在情况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7: 昨天晚上八点左右，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8:20左右，新增加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随后照明保障车辆到位。9:14，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现场移动，一切准备完毕，运送大型石块的重型卡车再次进场。夜里的雨势是忽大忽小，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降低，吉隆藏布河水的流速也开始加快。昨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216国道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晚上6:52左右，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核心区域，大型挖掘机将继续处理涉水路段，让车辆、重型机械可以通过，方便更多救援人员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可以说，昨天到今天凌晨的道路抢通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4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 S 弯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起点。后面3个难点是山体拐弯处存在3个冲沟，冲沟类似瀑布，山体积水沿冲沟下泄，既影响道路抢通作业，也可能损毁已修路段，其中有2个冲沟影响较大。昨天早上道路作业已通过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抢通至第二个冲沟，目前挖掘机通过了第3处冲沟。还有一个细节，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但我从现场了解到，地面淤泥和大型石块混杂，夜里的降雨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影响。目前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等到道路全线抢通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和人员就能顺利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在抢通216国道的同时，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正在不间断展开。道路全线抢通之前呢，救援人员通过水路、山路和空中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突进，并携带多种专业装备投入搜救。水陆空立体搜救究竟如何展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泥石流过后，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严重损毁，要把救援力量和专业装备尽快送进去。摆在救援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怎么进。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在常规道路无法通行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尝试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水路是其中一条重要通道，
13: 从吉隆镇通往口岸方向要沿吉隆藏布河不断向前，当地连续降雨，河流水量增大，水流湍急，水情也在不断变化。季慧君介绍，救援人员一方面利用橡皮艇向前突进，一方面借助绳索系统跨越复杂水域。
14: 吉隆藏布河现在因为这几天雨水特别大，水流特别湍急，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常规水域救援的这种能力极限，是我们要千方百计搜救人员，所以我们一直在突破这个水流水速包括这个水情变化的极限了，我们采取这个利用橡皮艇突进的一种方式啊，包括利用绳索在这个吉隆藏布河上啊搭建绳桥系统。
13: 绳索还开辟了山地通道，救援人员翻越险峰，在山体间利用绳索系统开辟通路，并通过一处约500米高的悬崖，将消防救援人员逐步投入到口岸核心区域。山高路险，长时间连续行进，对救援人员的体力和意志都是考验。季慧君
14: 自己搭建一条路，开山开路，搭建一个这个垂直下降的一个绳索系统，把我们的消防员啊从500米的悬崖啊逐步投入到那个口岸的核心区域。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同时我们因为多次发生水情的变化，包括山体的一些变化，我们也多次避险，所以在山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消防员也在那过夜，很多同志都突破了生理的极限啊，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绳索这条路啊第一时间也突进到了核心区。
13: 空中通道也在同步打开，救援初期受气象条件以及二次滑坡坍塌等风险影响，直升机进入条件有限，为了尽快把救援装备送到前方，多架大载重无人机投入救援，向核心区域运送装备和物资。此外，无人机还承担了特殊条件下救援人员跨越河流的任务。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介绍，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绳索与防护装备连接，由无人机调运至预定平台，无人机无需降落，人员即可完成转移。
18: 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然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一个绳索挂在自己的然后一个防护装备上，然后吊起然后往里边打到一个点一个平台，从无人机上拿下来，无人机不用着地。
13: 随着白天气象条件出现有利窗口，直升机也开始反复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力量，并运送通信设备、救援物资和专业装备。
14: 现在因为这个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我们失联人员。
13: 进入核心区之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面对泥沙、石块、建筑物和车辆等大量堆积物，怎么搜得更广更深？季慧君介绍，近年来新配发的一批专业搜救装备已经投入核心区域。
14: 这两天啊，我们把我们这个新机组新配发的一些高新装备啊也投入到了核心区域，比如说我们的人体气味探测仪、航磁探测仪，还有增强雷达，已经全部投进去了它的性能更优搜索的效能更佳，它和搜救犬的配合和我们常规搜索装备的配合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这个搜索的广度，包括搜索的深度广度就是我的搜索面比以前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探测深度要较普通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我们的深度更深。
13: 泥石流过后，现场还有大量车辆被掩埋。季慧君介绍，航磁探测装备对这类目标较为敏感，此前在多次救援任务中也曾发挥作用，救援人员通过人员、搜救犬以及多种专业设备协同作业，提高复杂堆积区域的搜索效率。眼下水陆空多种方式正在尽可能弥补道路中断带来的影响，但对于大范围全覆盖搜索来说，道路仍然至关重要。季慧君说，道路一旦打通，更多精锐力量和大型机械就能够进入核心区域。
14: 道路一旦打通，我们可以大部队全面深入到核心区域，全覆盖拉网式的搜索，大型的机械要深入到现场，我们就可以边搜索边救援，边挖掘边救援，人机协同来提高我们的整个的救援效能。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昨天的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1: 此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前方应急救援力量正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工作。
0: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抢险救援工作的进展。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5点。

0: 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陆续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全部完成替换。新教材都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7: 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6: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8: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6: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5、6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4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1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9: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6: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10: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6: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11: 教师呢，

0: 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刚刚我们关注了新学期课本的新变化，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看新学期的饭桌。北京中小学生的开学第一餐也迎来了升级，大宗平台集体采购，后厨装上智慧眼睛，进一步保障孩子们能吃上健康可口的饭菜。
3: 记者昨天也探访了北京多所中小学食堂，孩子们的开学第一餐吃得怎么样？如何把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校园里的餐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现在我们食堂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我们学生准备午餐，好，我们大家进去看一看。
5: 开学第一天，不仅要让孩子们学得好，也要吃得好。上午10:45，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走进北京市海淀区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的后厨。一进门，烟火气扑面而来。操作台上各类菜品被摆放得整整齐齐，铁锅翻炒滋滋作响。师傅们正忙着烹制孩子们中午的午餐，土豆炖牛肉、素食锦轮番出锅，热气裹挟着饭菜，香气在后厨弥漫。一旁的万能蒸烤箱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再也不靠老师傅凭手感拿捏咸淡。工作人员魏志清介绍，
6: 从早上5点，就是新鲜的蔬菜用到我们食堂以后，现在咱们有大众平台嘛，就统一给我们配送，给我们把好了第一道食品安全的原材料关，送到这里我们再进行每一步的加工，一按照孩子的实际性的需求，以及他包括他的年龄段不同，他所吃到的套餐也都是不同的。
5: 别以为这里只有锅碗瓢盆，这个暑假不少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智慧化升级，记者探访的这所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后厨搭起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 AI 摄像头、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全部就位。校长鲁爱如告诉中国之声，从前全靠老师管理人员来回盯守的活，现在交给数据来把关。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温度实时监测，全都线上搞定。
7: 相当于给我们学校的食堂装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智慧大脑。那我们从食材的入库、扫码的溯源、每一批货从哪里来、检没检过，一扫全知道。那同时呢，菜品中心的温度实时上传，不达标立刻提醒。那过去呢，这些环节全靠人工来盯，现在我们的数据替我们盯着，效率和准确率都大大的提高了。
5: 智慧食堂的本事还不止管好后厨灶台，学生的个人健康也被纳入进来。在新研发的智能体海小健上，卢爱如说，未来可以实现向家长推送孩子的 BMI 变化和膳食建议。
7: 我们还在这个海小健中呢，会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家长呢可以随时的监管，实时的反馈，以数字的赋能食堂的管理。
5: 更特别的是，餐桌之上除了安全营养，劳动教育也有了新阵地。学校把食堂变成了劳动课堂，高学段学生轮流走进后厨，参与验收入库、洗菜、分餐打餐、餐具清洗等环节。9年级4班刘润泽说，
8: 活动都是聚焦于食堂劳动，我们跟着我们食堂工作人员，他们干什么活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干嘛，然后我们还会参与一些比如说统餐到班，给我们其他年级的学生一起送饭。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对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会更加尊重，珍惜粮食。
5: 北京市朝阳区日坛中学在刚刚过去的暑假，800多平方米的食堂也完成了整体翻新。校长李克明说，这一轮改造硬件更新是一方面，最关键的是食堂运营模式来了一次大调整，从承包经营改成了学校自主运营，食堂的管理、菜品品质都跟着焕然一新。
9: 我们从经营模式上做了一些变化，由原来的委托食堂、委托经营转变为现在的新型自主经营食堂。 对学校的食堂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主要是做了一些设备的更新，场地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优化，就餐区加装了中央空调，更换了恒温保温餐车，还有我们加装了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一方面能够提高食堂的经营的效率，运转效率，也能够让我们的营养餐更加营养，更加美味。
5: 李克明介绍，改成自营之后，学校全盘接手食堂管理，后厨工作人员由学校直接聘用，食材统一走区级大宗集采平台，而集采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米面油的采购价比市面零售价低约15%，同时学校将公餐形式换成自助餐模式，省下一部分分餐人工成本，省下来的经费全部用来提升饭菜品质，学生花同样的饭钱能吃到种类更丰富的饭菜。
9: 过去我们都是分餐制，那么这次开学以后，我们是把选择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学生，学生到了餐厅以后完全是自助餐，那么自取自用，这样也是既满足学生的口味选择，同时其实也能起到节约的作用。
5: 到了中午午餐时段，各个学校的食堂都热闹了起来，同学们有序走到餐台前挑选自己爱吃的菜品，餐盘里荤素搭配满满当当，大家围坐在一起大口享用热气腾腾的开学午餐，这样的场景也让陪餐家长们感到安心。家长刘女士说，
10: 学校为家长提供了定期的这种陪餐制度，都会给家长充足的机会来学校去了解一下，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既能知道他比如说中午吃什么，我晚上就不会准备同样的吃的，比如说他今天的肉量菜量摄入的过多，我晚上可以给他做相应的调整。
5: 学校餐桌上的可喜变化并不是个例，把视线从两所校园放大到整个北京，校园餐提质改造正在铺开。北京市教委学校后勤处副处长徐春生介绍，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公餐学校已经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智慧食堂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11: 现在北京50%的学校实现了校外供餐转变为食堂供餐，50%的学校由承包食堂转变成自营。2025年，北京市已经建立了18个区的集采平台，当时是按照试点来推进的。那么我们今年平台里面的米、面、油、肉、蛋、奶这6大类商品，已经是覆盖了北京所有学校的食堂，从源头上也解决了食品安全的问题。智慧食堂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的智慧食堂建设，我们将锚定安全、营养、可口目标，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在校园餐工作中落地生根。
1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向白宫递交辞呈。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就任陆军部长，此次离职距离他上任还不到2年。他离任后，美国陆军将出现既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领导人，也无参议院确认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的权力真空局面。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几天内离开五角大楼。
3: 而在德里斯科尔辞职前，美国国防部已历经数月动荡，接连出现人员更替。今年4月，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6月，美军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克里斯托弗·多纳修上将也意外辞职。
2: 据知情人士透露，仅在过去1个月内，特朗普还接连失去了首席发言人、最高法律顾问、一名关键国家安全顾问以及负责与国会联络的高级官员。此外，还有更多高级官员据称正在考虑未来几个月内离职。
3: 预计美国将在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那距离选举只剩约2个月的时间，美国政府核心团队为何不断出现离职的情况？这些人事变动究竟是出于个人矛盾，还是政策路线和导向的变化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3: 据了解，德里斯科尔辞职前已经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存在持续数月的紧张关系，两人的分歧涉及陆军发展方向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 有分析指出，德里斯科尔的离职将进一步加剧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五角大楼各级领导层的动荡。那么，究竟是什么直接导致德里斯科尔此次主动递交辞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
14: 一个呢是赫克塞斯这一年多来呢一直在推动美军改革，而陆军恰恰是大头。德里斯科尔想加快武器采购，推进无人机现代化等等，而赫克塞斯却撤掉相关将领，还叫停了他的无人机项目。而且德里斯科尔此前呢还公开表达过对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不满，其实也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德里斯科尔呢想保住对陆军的管理权，而赫克塞斯呢则不断换将，此前还把德里斯科尔的搭档陆军参谋长给换了，从而扩大国防部长对陆军的控制。三是德里斯科尔和美国副总统万斯是同学，属于政治盟友，而赫克塞斯和万斯呢都是特朗普阵营中的高官，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当前是未来更是竞争对手。所以有美国媒体猜测啊，赫克塞斯对美国陆军出手，以至于德里斯科尔被迫辞职，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冲着万斯去的，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13: 从国防情报到司法等多个核心部门，美国政府近一段时间持续出现高层官员离职、被解职和调整，频繁的人事变动也让外界再次关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用人方式。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在用人上更加突出政治忠诚和政策执行。对于特朗普而言，重要岗位不仅需要专业能力，也需要能够贯彻其政治主张。张家俊表示，频繁换人的背后既有个人之间的分歧，也与特朗普试图进一步掌控政府机构、推动政策议程有关。
14: 特朗普选人用人的基本标准就是忠诚于他，而且能出业绩，终极标准则是用谁不用谁、炒谁不炒谁都是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他从第二任期一开始啊，就在排除异己，专选自己人，比他第一任期更加强调政治的可靠性。当然如果干得不好或者达不到特朗普的预期，也会被撤换。比如原来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司法部部长邦迪都是典型。
13: 德里斯科尔递交辞呈的时间点也颇为敏感，距离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概2个月。对特朗普而言，中期选举不仅关系到国会控制权，也将成为选民对其第二任期执政表现的一次重要检验。在美国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全球安全局势复杂的背景下，国防系统高层持续出现人事变动，其影响也不仅限于白宫内部。张家俊指出，
14: 特朗普频繁的换人呢，可能有三重算计。一重是政治上想止损，他把争议人物和问题部门都给换掉，避免被所可能存在的丑闻啊，或者说治理不力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拖累。二呢是人事上抢时间，目前共和党仍然控制着这个参议院，新提名人选呢更容易被确认。如果选举真的生变了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后续的人事任命的难度。三是议程上再校准，移民问题、边境管理问题、司法案件问题、军事战斗力等等都是选举的议题。特朗普换人呢，也是在向选民展示我正在动手解决问题。但是这种频繁换人的操作啊，也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比如说政策连续性受损，军方和情报机构尤其依赖于稳定的领导，美国这样频繁换将呢，很容易让任务事项中断，而且资深官员离开以后啊，新人需要熟悉预算、程序和官僚体系，这种空窗期不仅影响行政效率，而且也可能引发新的问题。这里其实反映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趋势，那就是美国行政系统长期以来自己号称的这种专业化的治理，反而越来越政治化。如今这些美国大员们主要担心的是是否讨总统的喜欢，那么他们留给专业判断的空间就会被压缩。
1: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该分组方案首次在国家层面遴选确定158个基层病种。未来，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探索同病同付，以激励基层补齐诊疗短板，落实家门口医疗服务。 该方案计划于明年一月起正式执行。今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将实施。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发布，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五周年。北交所成立以来，上市公司从81家增加到超3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突破1000万户。焦炭期货上市超过15年之后，焦炭期权今天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对于长期面对原燃料价格大幅波动的煤焦钢产业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继焦炭期货之后，风险管理工具箱将进一步丰富。81年前的今天，1945年9月2号，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之后的9月3号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2: 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块哦。
1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8: 北京时间8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核心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接下来搜寻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1: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正式施行，新增多种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药物，将如何影响百姓看病就医？
0: 北交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从试验田到主阵地，北交所如何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发展通道？
1: 珍稀蛇类标本遭游客把玩致损，博物馆标本为何碰不得？
0: 日本外务省预算概算要求首破1000亿日元，扩军备武不断加码，民生却持续承压。概算要求包括哪些内容？体现出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

0: 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